0: 八大，虽然白天在阳光加持之下还有一些下的热度，但早晚秋的凉意啊已经是扑面而来。这主要是因为天空当中云量少了，到了晚上没有云层的保暖，热量就迅速散失。这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常常提到的晴空辐射降温。像是昆明未来几天的最低气温就仅有15度上下，所以早出晚归还是要记得穿件外套。今天白天，晋宁至和公园阴15到25度。 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3到31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2到33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转中雨18到27度，昭通宜良小草坝晴10到28度，官渡古镇阴15到25度，丽江古城小雨转中雨14到14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阵雨17到15度，东川红土地阴18到18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阵雨转阴10到21度，玉清月潭温泉阴16到17度，昆明金店风景区 阴15到25度，大理古城小雨16到16度，楚雄医院古镇阴转小雨17到17度，十里外加华蓝莓庄园多云15到17度，好天气就这样了。好的，感谢文蜚。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1: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本周全国大中小学开启秋季学期，伴随着开学，同学们的校园生活也迎来了一系列的新举措、新变化。其中，自2024年秋季学期开始陆续投入使用新教材，到今年秋季学期，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已全部完成替换。 安徽财经大学发布情况通报，近日有媒体报道，该校法学院教师蒋某某、学生万某某联合发表的学术论文涉嫌学术不端问题，学校高度重视，以零容忍的态度，第一时间成立由5名校内外专家组成的调查组，对事件展开深入调查。
2: 近日，记者发现，此前因为虚假宣传被通报的香港大药房以悄然将品牌更名为香港虎玉堂，电商平台上原香港大药房有限公司官方旗舰店现已改名为虎玉堂个人护理旗舰店，其中一款透骨膏已售出上万单，评论区收获大量好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8整点新闻，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
4: 腰还疼吗？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 补起来，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哇
5: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是呀，经典
6: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6: 必须有，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哇，
5: 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7: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市场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6: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7: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
6: 298就是救援，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应急常识365。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溺水的人会胡乱扑腾、大声呼救。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9: 安全谣言，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这是严重的安全错觉。 会游泳的人同样面临溺水风险，诱因包括水中突发抽筋、体力透支、水域环境复杂、暗流、水草、低温，以及酒后游泳或突发疾病，如心律失常、低血糖等。即使游泳健将，
0: 在开放水域或陌生环境中，也可能因上述因素失去自救能力。会游泳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水域、任何状态下都安全。一项统计显示，溺水受害者成年男性占大多数。许多成年男性并非不会游泳，而是在开放水域、高风险行为等情况下发生溺水。
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原则不因是否会游泳而改变，不在陌生水域单独游泳，不久后下水，注意体力分配，避免在身体不适时游泳。
3: 市民小张在某海淘平台下单了海外直邮澳洲谷饲生牛肉，商品页面店家标注直邮包税，他以为店家都敢卖肯定合法，结果啊，包裹到了清关环节直接被退回，还收到了个人违规携带禁止进境物的罚单。这一案例暴露了跨境直邮的隐形风险，很多人以为跨境直邮就等于合法，却不知海淘购物可能存在风险，最终损失由买家来承担。海关提醒，跨境直邮购买境外商品时，如果对所需跨境直邮购买的商品管理规定不清楚，可访问海关总署的门户网站海关法规的栏目进行查询，或者拨打12360海关服务热线进行咨询，避免因不了解政策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或损失。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采云南。
4: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云岭大地，你我也许素不相识，但每一注彩票都是一次无声的接力。扶老助残救孤济困，30多年来，一份份微小的善意汇聚成近400亿公益金，化作敬老院的热饭、山区小学的新课本、康复中心里孩子站起来的第一步。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听见公益的声音，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5: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来到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我是思雨。
7: 各位早上好，我是张莹。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又到了咱们9月的第一个游戏玩法专题日。那从本周开始啊，每周四咱们都会集中的讲解一款福彩游戏。
5: 今天我们先说说最经典的双色球啊，很多朋友不陌生，都买过，但里头的规则和奖金设置不一定每个人都完全清楚。今天我们就把双色球呢一次说透。
7: 没错，那双色球到底怎么选号呢？每周具体什么时候开奖？中了蓝球有没有奖？每买一注有多少钱变成了公益金？那这些问题呢，今天我们全部都会给大家一个答案。
5: 关注今天的福彩速递，9月3号福彩早高峰，那提示大家，9月4号呢，由云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主办的福暖彩云南节气共芳华白鹿昆明站活动登陆同德昆明广场，现场会汇集文艺演出、公益市集、非遗拓印、民俗游戏、打卡美陈，当天的9点到21点30分，也欢迎广大市民到场感受公益的温度，我们不见不散。
7: 是的，那福彩快乐吧4.18亿元大派奖已于8月28号正式开启了，预计呢持续22期。本次派奖的玩法非常的丰富，而且设置了奖上奖福利，部分奖项最高奖金翻倍。那活动期间呢，广大市民可以前往省内各福彩销售网点进行体验。那温馨也提醒大家啊，购彩需理性参与，量力而行。
5: 哎，再进入今天的福彩微课堂，就是我们刚才聊到的双色球，它是福彩的经典游戏，每周的24日开奖，晚上21点15分直播开奖。
7: 没错，那其实玩法说起来很简单啊，简而言之呢，就是红色球的号码区它是从1到33，你选6个数字。蓝色球的号码区呢是从1到16，你选一个，合在一起，所谓就是6+1一注，
5: 哎，
7: 一注就是2块钱啊，所以你这样搭配选择的话，就是我们双色球的一个玩法。
5: 中奖规则非常的有层次，最高奖是1等奖，6个红球1个蓝球全中，这不用说。如果你只中了一个 篮球，哎，也有一个六等奖，
7: 哎，不错，
5: 固定奖金5块钱。很多朋友说双色球中一个篮球就回本啊，这个说法是没错的。
7: 没错，那在这个奖级的设置上哈、啊，刚刚除了我们说的六等奖，还有这个5等奖、4等奖、3等奖、2等奖，不同组合对应不同的奖金。当然啊，这个1等奖、2等奖它是所谓的浮动奖金的，
5: 对，
7: 那其他的都是一个固定的奖金。
5: 浮动就是看奖池的情况是吧？
7: 对，是。
5: 好，那么这里再说几个实用知识。第一就是投注的方式，除了单式，还有复式和胆托。复式就是红球你选7个以上，或者篮球选2个以上，组合成多注。胆托呢，就是先选几个特别看好的胆码，哎，然后再搭配几个托码，这些玩法组合更多，但投注金额当然也会相应的增加，所以我们是一再的提示大家量力而行。
7: 对，那除了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投注方式哈，这个多倍投注就是你可以对同一注号码投注2到99倍、
5: wow、
7: 但是单张彩票的投注金额呢最高是不超过20000元。
5: 哎，
7: 那其实这个规定呢其实为了保护咱们的购彩者，避免过度的投入。
5: 就比如刚才我们说的胆托或者是复式、
7: 嗯、
5: 你本身一注的单注金额就已经很高了，
7: 对，
5: 你再投个几十倍，那个金额一下就上
7: 来了，拉住拉住，一定要拉住、
5: 啊、所以这样就不行啊。那么第三呢，就是跟大家说一说兑奖的有效期、
7: 嗯、
5: 有效期呢是60个自然日，从开奖当天算起，中奖之后大家一定要保管好彩票，因为彩票是唯一的兑奖凭证，而且是不能污损，不能刮开保安区的。如果说彩票损坏无法识别，是兑不了奖。之前我们新闻里就曾经说过啊，有中奖者他
7: 过分激动，
5: 彩票放在衣服里洗了，
7: 碎了，
5: 洗完了以后呢脱色，然后他然后发现自己中奖了，但是确实是没有办法，他那个洗过已经是不行了。
7: 所以大家就是中奖了也不要太高兴了、嗯、先把奖票保管好。
5: 对对
7: 对,
5: 对，
7: 这是个凭证、
5: 嗯、
7: 那最关键的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公益金了。
5: 是，
7: 双色球呢是按照当期的销售额的51%计提奖金，13%作为发行费，那剩下的36%就进入到公益金了、
5: 嗯、
7: 也就是说你每买一注2块钱的双色球，里面就有7.2毛直接是用于社会的公益事业、嗯、
5: 所以中不中奖你都已经在为公益出力了，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这就是双色球最打动人的地方。
7: 那最后呢也提醒大家一句啊，双色球是随机开奖的，就是每个号码出现的概率都是一样的，千万不要相信什么内部号码啊，或者是拿什么 AI 去推测啊，必中啊，这些都是不靠谱的。
5: 对，
7: 理性购彩，量力而行，才能玩得更开心。
8: 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也许就从一注福彩开始。上下班路过投注站，进去选几个喜欢的号码，或者随手刮一张刮刮乐，给平凡的一天添一点期待。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怎么算都不亏。你今天的幸运号码是什么？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福彩与你一起期待好运。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5: 福彩伴你行，我们下面来看一看微信的留言啊。一位叫做叶峰的朋友就问，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复式投注啊，究竟是怎么算钱？
7: 嗯，
5: 那这个复式投注是不是红球选的越多越好呢？
7: 哦，
5: 复式的这个金额啊，它是组合出来的。比如刚才我们提到，你选红球，你选7个，
7: 嗯，
5: 篮球选
7: 1个，
5: 就是7注。那这样的话就是14块钱啊，红球选的越多，注数就会越多，金额就会越高。所以刚才我们提示大家，不建议盲目多选，你量力而行啊。
7: 嗯，还有一个蓝月的这位听友他留言，他说他上次就是把彩票放口袋里洗了，
5: 你看你看，
7: 字都花了，中奖了兑不了，气死人了。他说大家切记啊，就是彩票一定要妥善保管，
5: 对，
7: 最好是放在干燥平整的地方。我记得小时候我爸买彩票，你知道他放哪儿吗？我们家有个玻璃茶几
5: 啊，压在下面，
7: 最喜欢压一点零钱，然后压一个彩票、
5: 哎、谁家的玻璃茶几底下没压过东西、哎、
7: 对，然后不要折叠也不要刮擦，中奖之后呢其实拍照留存也不可取的、
5: 啊、
7: 因为兑奖那肯定是拿原文件，
5: 对，他不认照片、嗯、
7: 不认照片，而且大奖一定要保护好隐私啊。
5: 是、嗯、那么今天的早间幸运签又开始了，关键词还是福彩、
7: 嗯、
5: 也欢迎大家在 FM91.8 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福彩2个字参与签到，收一收今天的福。
7: 没错，那今天我们早上听完双色球的专题啊，想必广播前的各位听友对这款游戏就更清楚了。
5: 是，
7: 记得不要忘记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福彩2字，看看今天的幸运到底属不属于你呢。
8: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还
9: 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10: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9: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10: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9: 锁定 FM 91.8 FM 88.7，让好声音

0: 是不给你做图的啊。我不给钱还可以工作半个月呢，可怜的打工人牛马，
1: 就是真人牛马实锤了。
0: 对，
1: 很多东西什么背锅呀、加班啊，
0: 对啊。
1: 嗯，这个 Lina 她说 AI 不能跟我一起出去玩啊，
0: 嗯，
1: 她又不能陪我喝酒
0: 啊。对，这倒是，凡是实体、
1: 啊这个、是
0: 实体要做的事情都不行。嗯，
1: 我一个爱逛实体店的人，
0: 对，
1: 她也陪不了我去砍价。
0: 每次销冠看见赵莹，实体店之神来了。我的女神
1: 姐，今天有时间来逛街了。
0: 对对对，雷奥姐你来了。雷奥他说不是，爱小太阳的向日葵说 AI 哪有底层牛马便宜啊，也不能拖欠工资，也不能先垫付打车费之类的，
1: 出差还要自己先垫钱。
0: 对啊，就是要先垫钱啊。
1: 好，财主家的傻妞说的这个也我觉得也确实人情味哈，说 AI 替代不了陪伴散步以及跟你吃饭
0: 啊，陪伴散步都确实、
1: 哎、
0: 吃饭可以啊，吃饭我有手机就够了，我不需要人陪我。
1: 我突然发现啊，就是比如说有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在职场上没有饭搭子、
0: 啊、
1: 我朋友就跟我说，他因为他们就是朝九晚五工作很忙嘛、
0: 啊、
1: 他说中午那个饭搭子很重要
0: 啊，他一定要有人陪他吃饭吗？
1: 对，你不觉得一个人心酸的去食堂吃饭？哎，当然你今天工作忙嘛，你去食堂解决啊、嗯、挺快。但如果比如今天中午你有一个小时的午休，那么这个时间其实对于很多牛马来说，它就是一个放空的一个时候。如果
0: 对啊，我放空有手机就行了，你非要有人吗？
1: 他就说他的那个饭搭子就是嘴又严、
0: 啊、
1: 但是又有一些嗯可以八卦聊一聊、
0: 啊、然后原来这样，
1: 然后中午那一个小时就是牛马最放松的那个饭搭子时间、
0: 啊、
1: 这个就是 AI 替代不了。对，
0: 好的，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啊、嗯、你觉得什么事情 AI 替代不了真人啊，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
9: 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
1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
15: 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
6: 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老公忙完了？
17: 嗯。
16: 老公腰还疼吗？
17: 疼。
1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9: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5: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5: 如果电器着火了，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在安全的前提下用干粉灭火器灭火，或用被子覆盖灭火，千万别用水浇，水导电越浇越危险。
14: 哎，听声波在刷屏，
5: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10: 每天早晨七点到九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1: 好心情，
5: 早高峰，
10: 早高峰
5: 来啦，
1: 来啦。
0: 早高峰来了，各位听友，今天早晨是思雨和张莹陪伴在您上班的路上。那么今天的大象新选，我们赶快来看一看。
1: 是的，银丝

0: 圈组合啊，今天就来丰富您的餐桌。那如何在清晨的十分钟里面呢，做一顿丰盛的快手早餐，托起孩子一整天的活力与成长呢？今天啊，咱们大量新选是携手小黄象，为一早上刚刚开学就忙碌的家长朋友们带来了小黄象的一个早餐随心活动，包括了像黄油葱油饼、黑青稞手抓饼、原制奶酪饼、芋泥奶酪饼、黄油手抓饼、坚果馒头、安格斯牛肉馅饼、卷饼、榴莲披萨、春饼加饼饼酱、鸡蛋灌饼、饼饼酱、有机精饼、饼饼酱、小笼包、迷你肠仔包、香煎鸡排、生鲜鸡胸肉、奥尔良的这个烤翅跟奥尔良风味鸡排、脆酥半翅，这哪是早餐啊，真的饕餮盛宴了
1: 真的是太丰富了大家只需要进入大行清选商城，搜索小黄象随心选，任选九件加入购物车，再把限时加赠的0.01元，就一分钱、三件的鸡排长长长密封盒一同加入购物车，就可以用129元的价格全部带走，一共12件。
0: 哇哦，那除了这个小黄象的早餐系列呢，还为孩子们准备了最爱吃的牛排，那就是搭西地的家庭牛排套餐、日常大家在餐厅点一份牛排都是70-80块啊，
1: 对，
0: 今天大量新选商城大西地家庭牛排套餐买10送5，仅需99元。
1: 有些什么呢？
0: 对，包括这个整切牛排100克2片，黑椒牛排400克5片装，加菲力牛排100克3片。那现在下单的朋友还可以多得一个黑胡椒酱160克加意面100克的2袋、还有鸡块250克的1袋，并且还有刀叉一副。
1: 哎，这款大西地家庭牛排套餐的牛排采用的是新鲜牛肉整切，依据国人口味喜好进行调理入味，烹饪5分钟就可以食用，肉香四溢，鲜嫩爆汁。我本人就是这个大西地的客户，我买它鸡排多一点，但它牛排味道还是不错。现在是买10送5，只要99，限时优惠。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啊，赶快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不要打点，直接就是918，就可以收到进城二维码啦。
2: 这事儿你提说了吧？
3: 啊，不会吧？
4: 真的假的？
5: 我看这早该改了。
3: 看啊，
2: 就是啊，
4: 我看啊。
6: 大家来说，
7: 大家来说，身边的消费陷阱，我们要来说说租房。幽灵中介坑害租客，正规中介无辜躺枪，平台自制的审核为何形同虚设？一起来关注。
8: 去年12月，消费者小陈在高德地图 APP 上看到一则房源信息，感觉比较满意，就联系房产中介公司租下了这间房。可退租后，房产中介公司却迟迟不退回他的押金。小陈查询平台公布的信息，找到了给他租房的房产中介公司的名称，济南西洲彼岸酒店服务有限公司，并把相关情况反映给了市场监管部门。面对消费者的投诉，这家公司的负责人侯先生一脸茫然。
9: 我的公司是有房屋租赁的资质，但是我们没有开展这个业务，我们跟高德之间也没有任何的合作。我们发现这个事情，就接到投诉是今年的5月19号，高德给我们的数据是从去年的8月1号开始，这些黑中介就已经用了我们公司的资质了，所以到底他骗了多少人，我们到现在不知道。
8: 消费者小陈的投诉引起了侯先生的警觉，他在高德地图 APP 上查询发现，有6个以房产中介经纪人身份发布房源信息的人都使用了他的公司的营业执照。经过仔细对比，侯先生才发现这些人使用的营业执照是伪造的。
9: 他们做了一个和我们营业执照一样的，比如说法人，比如说公司名称，比如说社会统一代码，都是真的。但是行政审批局跟我们验证的，首先是统一社会代码那个字体不一样，位置不一样，然后右上角有一个国家颁发的企业的二维码，我们的这个真的营业执照上面扫出来是我们公司的工商的注册的一些信息，但是对方上传的那个营业执照那个二维码扫出来是跳转到了一个网站。
8: 为了自己公司的信誉，侯先生积极联系消费者小陈，帮助他与黑中介反复交涉。在侯先生提供的一段与黑中介人员的通话录音中，对方承认自己确实花钱冒用了别家公司的资质信息。
9: 你拿我们公司名义给人家小孩签的合同，不退人押金，你啥意思？
10: 你没公司的名义，
9: 你从高德上注册的哪个公司你自己不知道吗？
10: 那不是我注册的呀，
9: 上面实名信息显示你是我们公司的员工。
10: 你听我说，和我没关系，我高德我就给那个工作人员钱。
8: 在侯先生的帮助下，小陈终于拿回了押金，但侯先生却更加焦虑了。他仔细

0: 细梳理了这些黑中介一段时间内发布的房源信息，足足有200多条。小陈的投诉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为什么高德地图 APP 可以允许这类黑中介利用伪造的营业执照发布房源信息？侯先生把情况反映给高德地图 APP， 反复与平台沟通后得到的答复是，都是渠道商所为，责任不在平台。
1: 你也知道责任根本不在我们这儿啊，这个经纪人是不是走他们的路径上传的？这个路径是明确的，对吧？不可能是我高德的工作人员给他操作，不管审核他怎么推到我们这儿。
0: 渠道商是谁？他们应该尽到审核义务吗？在侯先生进一步追问下，高德的渠道商浙江招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负责人主动联系了侯先生，表示已经清理了平台上的冒用者，不会再侵犯侯先生公司的利益。
2: 我们核查到就是说，我们有一个业务员，业务员下面有一个代理商，然后他下面呢是有个介绍人，当时找他开通高德端口，可能这个人是没有资质，因为高德有个库，只要搜索任意信息他都能匹配到相应的信息，可能他是直接用了。
0: 是谁在帮黑中介牵线搭桥，伪造营业执照？随着记者调查的深入，一种叫租房端口的服务浮出水面。租房端口是指房东或房产中介向信息平台付费购买的房源发布权限，用来增加曝光度和发布数量。在租房平台上，房产中介公司只要支付端口费、投放流量费，就可以登上平台的推荐榜。一般情况下，租房端口广告以套餐形式在各大网络平台上发布，在整个投流过程中，平台方对房源真实性与价格合理性以及企业资质的审核并不严格。一名运营租房端口的业务员表示，与他们合作的房产中介既可以自行提供营业执照由他们录入平台，也可以由他们代为使用其他公司的营业执照。
3: 用安然那个营业执照只有他的可以用，要不就用他的，你们不要去违规那就没问题。
0: 所谓的房产中介经纪人在平台上发布房源时冒用其他公司营业执照，由此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应由谁来承担责任？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晓认为，
4: 要去跳过表面上的这个合同关系，看实质性的法律关系，那么这个第一责任人肯定不是这个被冒用的公司，而是收取我们消费者费用的这个黑中介。那么同时，消费者是在高德平台上去获得这个租房信息的，他是一个电商平台的平台运营商，如果说我们发现他也存在过错的话，也是需要去对我们消费者承担相应的一个法律责任。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北京时间的8:33，现在早高峰的情况究竟如何？我们此刻已经连线到了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雷鸣，早上好。
7: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昆曲高速出城方向，往丰源路金店出口，车子比较多。目前高速上排队差不多2公里，匝道口没有事故，没有交通事故，排成了2列纵队，导致主道呢只有最左侧一条车道通行，途经这个路段请车友注意安全。行驶过了丰源路的出口，行车情况恢复正常，对向的车道往小庄立交桥进城方向行车情况基本通畅，城区的行车高峰拥堵指数不高，1.56左右，在中运行机场高速双向路段行车情况也正常。我们继续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十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南路上层由东向西，福海往明波立交桥方向大关桥路段的撤出一起事故，行车情况呢在恢复当中。环线上其他路段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影响后车通行。西二环的 B 线云山路下口过去往小屯立交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城市东南绕城还有昆安高速行车情况基本正常。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1.8 济南交通之声。
6: 好的，感谢雷鸣。
8: 老公忙完了？
9: 嗯。
8: 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 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5: 把肺补好，
12: 少咳少喘少遭罪，
15: 把肺补好，
1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肚子憋，毒胀，
1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0: 天天喝，
21: 天天清，
2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9: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4: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8: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26: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6: 好。
9: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7: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28: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27: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28: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27: 锁定 FM91.8 FM88.7， 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6: 好的，北京时间的8:40，接下来呢，我们将来关注到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近日，国家动物博物馆濒危动物展厅内的一幕刺痛了无数网友，两个孩子不断用手抓、用脚踢标本，随行的家长非但没有制止，反而把标本拿起来递给孩子，跟着一块玩闹，造成了两件珍贵蛇标本受损。馆内的公共场所视频记录了事发的全过程，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0: 8月28号，国家动物博物馆馆内公共区域视频拍下这样一幕：在一层濒危动物展厅，两个孩子翻越护栏，在舟山眼镜蛇标本和蟒山圆毛头蝮标本前玩闹，不断用手抓、用脚踢标本，甚至脱下鞋子击打标本。随行的家长非但没有制止，反而拿起标本递给孩子，与孩子一起玩闹，造成两件标本不同程度受损。
1: 这个区域呢，其实是一个专门的警示区，这边就是湖南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管理局陈远辉老师给我们捐了一个这个蟒山烙铁头啊，就是我们说的蟒山圆毛头蝮，是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我们后来工作人员，我们的保安过来以后，他当时是不承认的。我们保安跟他讲，如果你没碰的话，那就没事儿；如果你碰了的话，我们这都是有各种的防腐剂啊、消杀呀、这些，你们赶紧去洗手。结果这家长呢，就带着孩子去洗手。从这个角度来讲，他自己都已经承认他确实摸过了。
2: 那这段视频曝光之后呢，引发了广泛关注。孩子虽小，但家长的纵容行为令人难以理解。目前受损的两件标本都已撤展，等待评估修复。国家动物博物馆已完整保存了事发的全过程视频，将保留依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权利。我们继续来关注。
3: 记者在国家动物博物馆看到，展区入口标本旁都贴有禁止触摸标本的提示标语。此次遭破坏的两件珍贵标本中，蟒山圆毛头蝮标本受损严重，标本舌头断了一截，腹部开裂。蟒山圆毛头蝮是中国特有物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野生种群濒临灭绝。另一件舟山眼镜蛇标本则因孩子用鞋子拍打，头颈部分和腹部两侧出现了开裂。
1: 游客呢，他当时直接就把它拿起来了，在晃动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可以看到腹部的这种开裂，最典型的是这个舌头尖儿这块可以看到它是断掉了。这个蛇就是正常的在这个展台上放着，孩子直接用这个鞋拍这个蛇头，我们专业人士检查的时候，这个位置就出现断裂的痕迹，所以就裂开了。对于标本本身来讲，像这个舌头的话，那就只能再重新粘一块，或者是做一些相应的这个处理，或者鳞片少了的话呢，可能补一些假的鳞片，但时间呢就都是假的了，它的完整性肯定是缺失了，就是你再修它也是用一些办法去补偿。
3: 记者了解到，目前受损标本已撤展，博物馆工作人员将对标本的损伤程度进行评估，后续请专业标本师进行修复。
6: 对于如此珍贵的标本为什么会直接暴露摆放的疑问，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张静硕介绍，这种做法在国内外自然类博物馆当中是很普遍的，主要就是为了让观众能够更好地观察标本。
1: 这种方式实际上在国内外的各大自然类博物馆啊，其实都是很正常的，因为所有的标本如果你全放在玻璃窗里，首先来讲，玻璃它是会反光，即使有非常高质量的玻璃，这种观察或者是观看的效果也不如你直接近距离的去完全是裸眼的直接去看它，直接展示，这个效果看起来，第一它很震撼，第二你能够近距离的看到很多细节。
3: 此外，馆长介绍，博物馆里禁止触摸标本展品有多个原因。
1: 触摸本身来讲呢，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假如说你刚吃完这个各种的食物，手上有油脂，有各种的东西，首先粘在这个标本本身上面，它就会影响本身标本的美观啊，而且很多人手上可能带着各种的一些细菌呀等等，粘在这上面，因为这个标本是有机物，它肯定会对标本本身产生一些破坏。
2: 那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静硕也告诉记者啊，这一次损害标本事件并不是个例，全国多地自然博物馆都出现过游客触摸、攀爬展品等情况。对此呢，国家动物博物馆也向公众发出了倡议，请大家文明参观。
1: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件事情啊，能够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希望呢大家来到国家动物博物馆，对生命有一种敬畏。这些东西呢，这是公共的资源，也希望大家共同的维护，不要让它再受到任何的损失或者是损坏。那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希望呢得到社会的监督，为我们进言献策，提高我们的管理的水平，服务的质量。
27: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6: 北京时间的8:45，我们来关注高速的情况。已经连线到了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戴警官，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情况。戴警官，早上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9月3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武、昆楚、昆玉、昆石、新昆楚大、西北绕城、东南绕城等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来关注道路施工的情况。昆曲高速昆明方向兔耳关至庄房大桥路段桥梁检测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西进方向马龙至南海之路段桥梁检测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武高速昆明方向二春隧道路面养护工程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施工。武定方向富民立交至罗冕路段安情隐患处置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楚高速楚雄方向大红田隧道处置隧道墙壁清洗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明方向长田大桥边坡打孔施工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昆玉高速双下进城至昆明南路段中央分隔带绿化修剪反光膜擦洗排水沟清理施工占用左侧车道。昆明方向通站标志牌撤除施工占用左侧行车道。昆池高速昆明方向松茂立交边坡滑坡应急处置施工占用行车道到应急车道期间松茂收费站往昆明方向的匝道实施交通管制，车辆从马栏收费站绕行。昆楚大高速楚雄方向斗曲二号隧道至三号隧道路段偏坡治理施工占用左侧车道。西北绕城安宁方向长崇山隧道顺水处置施工占用左侧车道行车道。高速支队提示各位车友，在高速公路上行车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随意变更车道，非紧急情况不得占用应急车道。如果您在高速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将热情地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
6: 好的，感谢戴警官，再会。好，听众朋友，那么除了戴警官我们提供的高速公路信息啊，我们前方的路况主播雷鸣也提示大家，机场高速出城方向东部客运站附近路段车多，通行基本正常。昆曲高速出城方向丰源路下口车流量大，南二环石虎关立交桥到明波立交桥方向大关桥路段撤出一起交通事故。福德关南福海立交车流量大，东二环石闸往石虎关方向立交方向啊车多缓行。主城区春城路进城方向永平路到环城南路东郊路进城方向车流量大，人民西路进城方向云大医院路段金碧路昆华医院路段车多。昆玉高速昆明主城区往呈贡方向杜家营收费站到石龙路路段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路段车多，通行基本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1.8云南交通广播。

0: 啊，早高峰来了，赶快看一下我们今天平台上聊到啊，你觉得什么事情 AI 没办法替代？
1: 是，
0: 我们中间隔了那么长时间，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互动的方式啊？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啊，直接文字留言，看一看小可爱本人，他说让 AI 活着吧，反正我也不想活了。
1: 但是我跟你说 AI 现在我就屡试不爽的一个功能就是做图、刚才在做图嘛，
0: 对，
1: 我现在一天沉浸在短视频里面，然后呢、封面图其实是蛮吸引人的，就是一定要花里胡哨的嘛，
0: 对对，
1: 但是我自己做呢就会做的就是那种剑走偏锋
0: 啊，
1: 所以呢 AI 给我很多的选择，然后、但是它做出来呢我又觉得它这个美工也太好了吧，就是我一定要找一个稍微有点拙劣一点的，又不能太
0: 有点痕迹是吗？
1: 对，太痕迹太重了，所以刚刚我一直在选那个 AI 封面图，说我不能离开 AI。
0: 所以做图这块 AI 真的是很厉害、啊，
1: 很厉害。对，
0: 小猫抱鱼鱼他说造梗这一块，
1: 哎呦
0: ，AI 替代不了，你 AI 根本无法取代脑洞大开的网友以及咱们老祖宗留下的伟大中华文化。对，我曾经试过让 AI 写歇后语，然后看完以后写的什么玩意。
1: 我跟你说，我最喜欢看的就是小红书的评论区、我觉得网友才是脑洞的人才。
0: 对 AI 没有那么
1: 替代不了，
0: 真的替代不了。
1: 光年小太阳说修 AI 机器人的高级维修工
0: 啊，所以
1: 哦，对对对，就是研发 AI 的那个人，
0: 对对，然后维修 AI 的，反正都是要人，不可能让 AI 修 AI， 还是要人来修 AI、
1: 他自己不能修复吗？
0: 对，他自己是可以进化，但是要人去维护他。
1: OK 说很多啊，但其实当下我认为还是情感
0: 啊，
1: 所以有时候豆包也会发一些东西安慰我，但我感觉比起真人是缺少一点东西，我有时候也是不停地问豆包，我觉得自己像神经病。
0: 小欢喜子也是给他说，我当你给出几个关键词让豆包写文案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你更喜欢自己有思考有想法的文案，而不是去用豆包的文案。知识类豆包是可以的，创作类体会类的话豆包给不了。
1: 是明月高悬说有一些两人之间感情的问题不要去问豆包。哇，今天豆包被翻牌子翻的几率好高。他说你的豆包已经被你的大数据影响了，而且每次都是不一样的答案，这个也靠豆包的话那就完蛋了。我也是，我有时候会提问豆包，我自己会有些暗示性的语言，
0: 对，
1: 就自己也会就是
0: 他其实就是迎合你。
1: 对、就是
0: 天上有雪说和艺术相关的行业吧，需要情感和关怀的行业我认为都不适合 AI 来做，毕竟它是机器，它只会机械的重复和计算，它没有办法跟你产生真正的感情，
1: 还是感情。然后这个 Mango 他说这个好，担责
0: 啊，
1: 他说经济口完全不担心 AI 替代，
0: 随时要找人算账。
1: 对，就是算账这件事情还是会计哈，瑟瑟发抖。
0: 好的，那么对于这块大家继续可以发送你的观点上来啊，哪些事情觉得 AI 替代不了，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
12: 嗯。
11: 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 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4: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4: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1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5: 现在大将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6: 当第一缕阳光擦亮写字楼的玻璃幕墙，
17: 你的专属路况警报已云端更新。FM91.8 FM88.7
18: 早高峰来了，
17: 正在刷新今天的都市脚本。
19: 早高峰来了，各位听友，今天早晨是思雨和张莹陪伴在您上班的路上。那么今天的大象新选，我们赶快来看一看。
1: 是的，银丝卷组合啊，今天就来丰富您的餐桌。那如何在清晨的十分钟里面呢，做一顿丰盛的快手早餐，托起孩子一整天的活力与成长呢？今天啊，咱们大象新选是携手小黄象，为一早上刚刚开学就忙碌的家长朋友们带来了小黄象的一个早餐随心活动，包括了像黄油葱油饼、黑青稞手抓饼、原制奶酪饼、芋泥奶酪饼、黄油手抓饼、坚果馒头、安格斯牛肉馅饼、卷饼、榴莲披萨、春饼加饼饼酱、鸡蛋灌饼、饼饼酱、有机精饼、饼饼酱、小笼包、迷你肠仔包、香煎鸡排、生鲜鸡胸肉、奥尔良的这个烤翅跟奥尔良风味鸡排、脆酥半翅，这哪是早餐啊，真的饕餮盛宴，
19: 真的是太丰富了。大家只需要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搜索小黄象随心选，任选九件加入购物车，再把限时加赠的0.01元，就一分钱、三件的鸡排、长长长、蜜蜂盒一同加入购物车，就可以用129元的价格全部带走，一共12件。
1: 哇哦！那除了这个小黄象的早餐系列呢，还为孩子们准备了最爱吃的牛排，那就是搭西地的家庭牛排套餐。日常大家在餐厅点一份牛排都是70-80块啊。
19: 对，
1: 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大西地家庭牛排套餐，买10送5，仅需99元。
19: 有些什么呢？
1: 对，包括这个整切牛排100克2片，黑椒牛排400克5片装，加菲力牛排100克3片。那现在下单的朋友还可以多得一个黑胡椒酱160克加意面100克的2袋，还有鸡块250克的1袋，并且还有刀叉一副。
19: 哎，这款大西地家庭牛排套餐的牛排采用的是新鲜牛肉整切，依据国人口味喜好进行调理入味，烹饪5分钟就可以食用，肉香四溢，鲜嫩爆汁。我本人就是这个大西地的客户，我买他鸡排多一点，但他牛排味道还是不错。现在是买10送5，只要99，限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肚子憋，
20: 堵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
0: 天天清，
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23: 疼。
2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24: 享入福康栏目，伴您吉祥幸福安康。
25: 广播 FM97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26: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7: 音乐广播
26: FM97
27: FM97
26: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16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1: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1: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 97月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包，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97月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哎，早餐啊！
5: 九七 Morning Feel，
6: 九七 Morning Feel，
7: 九七 Morning Feel。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问世间情为何物，荷花易谢，他不会等。亚米郭颖，问爱。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古时男子年满20岁举行成人仪式，就是加冠礼。2025年，时代少年团全员加冠。20岁看起来沉甸甸的，好像意味着我们应该去面对一些新的人生命题，丢掉一点过往的习惯，做一些正经事。时代少年团第四张专辑《加冠》依旧聚焦成长这一课题，不做小孩的第一天，来迎接下一个黎明吧。从今以后，就算是眼泪，也让它是快乐的。时代少年团，至少我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97悦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抓紧抢。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97悦商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5: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6: 我准备好了。
5: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7: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5: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8: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

0: 刘德华与李克勤亲自操刀填词，将对校长的深刻了解化作真挚文字，量身打造出了这首情感细腻、扣人心弦的谢幕之作。这首谢幕曲不仅是一段音乐，更是一份深情的致谢。舞台上的点滴回响，每一声呐喊都记在心里。谭咏麟，我在意。
1: 一生不变的情意，不需依靠主语动词，对我爱和追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1994年，古巨基加盟艺能动音，并推出了自己的首张个人专辑《爱的解释》，他的音乐才华得到了展现，也标志着他正式进军乐坛。同年，他获得了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最受欢迎新人金奖。2000年，古巨基因事业低潮，决定转到内地拍电视剧。在电视剧《情深深雨蒙蒙》中，成功塑造了何书桓这一角色。同时，他主唱的插曲《好想好想》在国内风靡一时，使他从琼瑶电视剧一曲成名。
3: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

进入新千年，古巨基的演艺事业持续走高。作为歌手，自2009年至2012年连续四度获评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最受欢迎男歌星奖。来听为他赢得2006年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金曲金奖的《爱的太迟》。

古巨基唱功了得，演技不俗，兼备正能量的阳光形象和用情专一的性格魅力。尽管港乐进入新千年后日渐式微，但作为最被张国荣看好的新人，一直坚持深耕音乐领域。他曾在演唱会上洒泪说出：“我真的很喜欢唱歌。”相信他仍会持续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好音乐。最后为您送上他的一首特别作品《劲歌金曲》，这首歌由众多歌手的39首代表作组成，以此向他成长过程中最喜欢的歌手们致敬。今天的节目到此即将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特大福利，重磅惊喜！
1: 李老师怀揣身为医者的人心与责任，带着济世救人、心系天下唐友安危的慈悲之心，为大家争取到了一份史无前例的健康大礼。
0: 特大福利，重磅惊喜，能够帮大家清糖毒、化糖栓，彻底康复并发症。国药经方化糖，李老师为大家带来了
1: 能够真正修复肝胰细胞、恢复人体糖代谢功能的肝胰活多肽。李老师也为大家免费争取到了，
0: 同时能够滋补身体、养护细胞、为细胞充能、抵抗细胞损伤的黄宗汉方蜂王浆冻干粉，李老师也为大家免费争取来了。
1: 李老师考虑到糖尿病朋友多年治病花费不小，负担沉重，他多方奔走，反复沟通，终于为糖友们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专项援助补贴。
0: 原价2180元一盒的国药经方化糖，现在仅需一折多就能够得到。凡是申请一个疗程的国药经方化糖的糖友们，在免费得到肝胰活多肽的同时，还能不花一分钱得到十瓶黄宗汉方蜂王浆冻干粉。申请两个疗程的国药经方化糖，在免费得到肝胰活多肽的同时，额外能够得到20瓶黄宗汉方蜂王浆冻干粉。申请三个疗程的国药经方化糖，在免费得到肝胰活多肽的同时，还会额外送给糖友们40瓶的黄宗汉方蜂王浆冻干粉。
1: 凡是血糖居高不下，打针吃药仍挡不住并发症，被糖尿病拖垮了身体和家庭的糖友，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报名，尽快实现血糖稳定，糖尿病并发症全面康复，身体真正实现安康长寿。
0: 活动名额有限，时间非常紧迫，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参与活动，将幸福健康带回家。
1: 结善缘，福满堂，科学稳堂，幸福安康。欢迎收听善缘堂安大型公益健康栏目，欢迎各位朋友依然锁定电波频道，锁定我们的节目。那在这里呢，我们将为您拨开控糖迷雾，纠正常见错误，用科学的方法解决您的饮食、用药和监测难题。愿我们相伴同行，让您的生活甜暖无忧，健康稳糖。其实呢，为了更好的让大家学习关于糖尿病的健康知识，节目组特意邀请到了糖尿病治疗领域的专家，在糖尿病治疗一线工作了数十年的资深专家李银涵李老师。那下面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善缘堂安。
1: 李老师，我们国药经方化糖的特大福利现在正在紧张的进行当中，原价2180元一盒的经方化糖只需要一折多就能够得到，同时呢，肝胰活多肽和黄宗汉方蜂王浆冻干粉也都是免费带给大家的。但是今天呢，有几个地区的朋友反映说他们所在地区的优惠活动已经结束了，那您看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2: 其实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啊，我就已经陆续地接到了各个地区的汇报了，大部分地区的优惠名额已经是告罄了，只有零星几个地区还有少部分的优惠名额。所以在这里呢，我也很遗憾地通知啊，还没能参加上优惠活动的糖友们，今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如果大家还想参加活动的话啊，要么呢就看你所在的地区啊是否还有剩下的优惠名额啊，要么呢就让工作人员看看呢相邻的地区有没有剩余的优惠名额可以呢调配，如果有的话那就赶紧抢上，机会稍纵即逝。如果这些方法都不行的话，那就只能啊和大家说声抱歉了。 真的是没招没办法了。如果糖尿病朋友们幸运的把握住最后这所剩不多的几个优惠名额，那就依然可以享受这次我给大家带来的所有优惠福利。国药经方化糖特大福利特供价格的基础之上，甘银活多肽和黄宗汉方蜂王浆冻干粉完全免费带给大家，能够给大家带来这么优惠的福利活动啊，我要感谢的人很多啊，包括赵总拿出了3年的利润呐，让糖尿病朋友们呢能够用上高端。

0: 端的黄宗汉方蜂王浆冻干粉，同时呢，我也要感谢呢米勒先生给予资金的帮助，让广大糖尿病朋友们能够以最小的代价彻底康复糖尿病，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啊！啊，你看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什么？叫知恩图报，哎，知恩图报，这个道理其实谁都懂，是不是？你。知恩，首先你得知道人家对你有恩，那知恩、感恩还得报恩，然后还得啥明恩，你还得铭记在心。咱老百姓都知道，但是你光知道不行啊，是不是？你得知行合一呀、啊，知而不行是未知。你知道知恩图报，但是你不去报恩，你不去行动，那你就跟不知道一样。那能行吗？那没良心吗？是不是？所以说，我们一定记住了这些恩情，哎，我们有机会得报，怎么报？你呢就配合我们把身体的疾病给它治好了，糖尿病的并发症、并发眼病啊、并发心脏病、并发脑病、并发糖尿病足病、并发皮肤瘙痒、并发三高症、并发胃肠疾病、并发。风湿骨病，并发一切疾病，咱们都给它治好，都给它去掉了，然后带着健康的身体，怀着一颗善心，身边谁需要帮助，伸把手，出把力，多做利国利民的事情，这就是报恩，是不是啊？哎，所以这叫知恩图报啊。
1: 李老师，赵总确实和您啊都有着同样的善心。至于米勒先生，他也有自己的目的，是您舍弃了自己的顾问费、指导费，换来了这笔资金。如果这样是感谢的话，糖尿病朋友们还是要感谢您的。没有您的不计得失，就不会有这次的优惠活动啊。
0: 那话虽如此啊，但是米勒先生也是实实在在把资金落实到位了。不管他曾经的目的如何，如今这笔资金是让我们广大糖尿病朋友们实打实的感受到优惠了，减轻了大部分糖尿病朋友的经济负担啊。所以说，咱不看啊他最初的想法、最初的目的，咱就看啥，最后帮没帮到咱们。起心动念属于心念，每个人心中都会闪过妄念。真正能够转换成因果的，是你实实在在做出来的行为，啊，也就是计。凡事论心不论计，对不对？哎，你这个心最终是什么心？最开始是什么心？你到后来你改变了，它就是好心，是不是？心里光想着要行善，却从来不肯伸手帮人，那这份善心只是空想。那嘴上说的再慈悲，却不肯实实在在帮扶受苦的百姓，福报不会凭空而来。因果看行迹，行善贵实干啊。所以说这个，你看说，中国有句古话叫啥？说万恶淫为首，但是后边还缀一句，论迹不论心。万恶淫为首啊，那有很多同志像。就是淫为首，这个淫不光是说，说这个好色那个淫，坏事都是淫，想干坏事的心有了，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得看论迹不论心，看你干没干，想干坏事没干就是好样的，后来说，哎呀，我后悔了，我不能干了，刀都拿起来了，到最后说不行，我不能动刀，刀收起来，好样的，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迹，其实确切讲，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世上无好人，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那看见好看的，看见美女，很多男人都喜欢，啊，都动过心眼儿，但是最后没动手，就是好样的。你要说论心，那就没有好人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万恶淫为首啊，论迹不论心，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迹，论迹天下无孝子，是不是？哎，你孝顺这就得看心了，心里边有父母，行动上自己过得不好，没帮上，哎，这也不算不孝，是不是？啥事儿你得看你是什么事儿， 对不对？哎，因果看行迹，行善贵实干，善心重要，善举更重要，行动一定要比语言来的更实际。这就是啥？哎，知行合一啊，知而不行，是未知。你知道啊，说做好事积德，知道说这个知恩图报，你不去行使，不去做，那就等于啥呢？你不知道。那么这次的优惠活动，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糖尿病朋友参加进来？那甚至有的糖尿病朋友连着两天呢，不停的拨打电话报名，就是因为大家能够通过这次活动受益，那既能有效的康复糖尿病，又能实实在在的省下一大笔钱，这是大家能实际感受到的实惠。昨天我就接到了一位糖尿病朋友的电话，在电话里呀，那是好一通自我反省啊，说自己当初啊就该果断一些。这位糖尿病朋友姓陈啊，老陈大哥呢，他有个每天走步的老伙伴。昨天我就接到了一位糖尿病朋友的电话，在电话里呀，那是好一通自我反省啊，说自己当初啊就该果断一些。这位糖尿病朋友姓陈啊，老陈大哥呢，他有个每天走步的老伙伴，俩人啊都有糖尿病，每天呢都要走上15000步才回家。老陈大哥听到我们这个节目，觉得讲挺好，那就推荐给老伙伴了。结果前段时间呢，有了可以用上5盒国药金方化糖的机会，老陈大哥呢，那是思来想去，迟迟没有下定决心。他的老伙伴呢，人家就比较果断，没有丝毫犹豫就用上了。然后就在昨天，陈大哥和老伙伴俩人出去走步，人家走到3000来步就回家了，说自己血糖下来了，身上也不痒了，晚上也不怎么起夜了，吃饭睡觉都特别好，所以现在不用走那么多步了。走太多呢啊，伤这个膝关节啊，走太多呢伤膝关节，那就不用走那么些了。那人家你看看，您现在就省事了。看着老伙伴啊转身回家，老陈大哥心里不是滋味啊。回到家以后，老陈大哥就后悔了，如果当初自己和老伙伴一样，也用上了国药金方化糖和肝益活动肽，自己的血糖现在早就下来了啊，何苦天天还贴着那个止疼膏啊，你说还要走那么多步呢，那何苦天天还贴着止疼膏要走那么多步呢？所以就赶紧呢给我们来电话了。电话里老陈大哥拜托我一定啊要给他呢把名报上，他必须要参加上这次的优惠活动。那节目呢是他推荐给人家听的，那节目是他推荐给人家听的，现在人家用上了，血糖下来了，身体也好了很多，自己再不用再犹豫的话，等人家都彻底康复了，自己就只有羡慕的份儿了。
1: 是啊，李老师，我想我要是陈叔叔，我也得羡慕人家，但是我想我会更后悔，当初怎么就没能像人家那么果断的用上国药金方化糖和肝益活动肽呢？
0: 你看看主持人呢说的很对呀，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善缘宜早结，疾苦莫久拖。糖尿病的治疗宁可早一天，都不拖一秒，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糖毒斑块脱落了，和糖酸混合在一起，彻底把血管堵死了，糖毒不除，糖酸不排，大病重病危及生命。糖尿病朋友们家里呢都有水壶吧，新的水壶那都是啥呀？哎，那是油光正亮的，是不是啊？正光瓦亮的。我们的血管起初呢也是呢光滑有弹性的，随着血管里边的糖越来越多，就形成了糖毒。糖毒堆积在血管当中，就像水壶天天煮着糖水，糖水变成了糖垢，牢牢地粘在水壶内胆壁上，用钢丝球都很难彻底的清理干净。糖毒也是如此，牢牢锁死在血管壁上，原本光滑的管壁变得坑坑巴巴， 又硬又烂，说句不好听的，

0: 那样的血管啊，你摸上去啊都刺手啊。随着糖涂越来越多，越积越厚，时间长了，黏糊糊的糖涂就变成了硬块的糖栓，就跟那水壶底子厚厚一层啊硬硬的水垢一个样啊。糖涂越来越厚，导致血管变窄，糖栓越来越多，顺着血流啊，哎呀，它就流啊啊，流到全身，那顺着血流到处走，走到脑血管就是脑梗，甚至是脑出血，堵到心血管就是心梗，甚至心脏猝死，走到眼睛里那些细细的血管啊，眼底动脉呀 啊视神经啊，眼睛供血就断了，看不清了，再到最后看不见了，堵到肾里边密密麻麻的小血管，肾小球、肾小管、肾盂、肾盏，小血管里边全给你堵死了，肾脏功能就衰竭了，最后就尿毒症了。虽然清糖毒化糖栓去糖垢要靠国药经方化糖，但是我一定会让大家同时用上肝胰活毒肽。那很多人都以为它只能平稳血糖，实际上肝胰活毒肽通过肝胰同质彻底平稳血糖的同时，还能杜绝新的糖毒、糖栓、糖垢的形成，好比是放干游泳池里的水。国药经方化糖是来放水的，肝胰活毒肽是防水的，防止给泳池里蓄水。要是一边蓄水一边放水，泳池里的水是肯定放不干净的，但是不能蓄水的同时还在放水啊，就能很快把池塘里的水都排空。同时用上国药经方化糖和肝胰活毒肽，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啊，就能够让糖尿病彻底康复。现在更是有了搭配黄综汉方，现在更是有了搭配黄综汉方方姜冬瓜粉的好机会，滋补身体的同时还能助力血糖的平稳，助力身体的康复。那无论是糖尿病眼病、糖尿病心脏病、糖尿病脑病、糖尿病肾病、糖尿病足病、糖尿病神经病变、糖尿病胃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糖尿病的一切疾病、一切并发症，糖尿病是万病之源。哎，不光是糖尿病解决了，万病之源哎解决了，那么万病也就都解决了。从活动开放报名通道的那天开始啊，就一直有之前的老朋友在报名参加活动。他们用上国药经方化糖和肝胰活毒肽以后啊，血糖都平稳了，并发症也好转了。听到有优惠活动，赶紧报名，再订上一两个疗程，或者老两口一起订上三个疗程，保证啊都用满三个疗程的药量，就能彻底康复了。以后呢也不用再为糖尿病发愁了，现在还能免费用上黄综汉方方姜冬瓜粉。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过了今天就再也没有这么难得的好机会了。
1: 是的，李老师说的没错，再次提醒广大糖尿病朋友们，现在啊很多地区的优惠名额已经告罄了，只有个别地区还有零星几个优惠名额，如果您还没有参加到优惠活动中来，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0: 没错，主持人说的非常对呀。过了今天，黄综汉方方姜冬瓜粉不是恢复原价，而是原价也买不到了，未来只有在海外高端市场才能买得到。$98一盒，那是美金呐，将近700块钱人民币呀。而国药经方化糖和肝胰活毒肽也要恢复到原本的价格，而且什么时候还能再给大家带来，目前还是个未知数。所以现在如果你所在地区还有剩下的优惠名额，那就一定不要错过，抓紧时间报名参加活动。错过了这次的机会，不单是错过优惠那么简单，而是错过了一次彻底康复糖尿病和所有并发症的机会。尤其是重症糖尿病朋友，不管是出现过心梗、心衰，还是脑梗、脑出血，包括肾衰，这些大病啊，都经不起拖，更经不起等。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就会付出生命的代价呀。我接诊的一位

糖尿病朋友，老周，67岁，糖尿病有5、6年的时间了，血压高。前几年呢，还因为突发心梗，紧急送去医院，下了支架。当时手术呢，算是把命啊捡回来了。很多人都以为支架一放，心梗的问题就算解决了，其实不是那样。支架只是把堵死的那一段血管撑开，可身体呀，它常年累月。

0: 想到他能这么严重呢，我一个疼，我吃点激动片就没把他放到心上。
1: 嗯，
0: 而且很多年前这个人他就有这个牙周炎的问题。
1: 哦，
0: 这就是什么，之前有这病到现在严重了都往别地转移了，他还认为是以前的病呢。然后最近这一个月的事儿还比较多，比较忙，
1: 再加上上点火
0: 啊，一忙就上火嘛。
1: 嗯，
0: 外交事务比较繁忙啊，经常加班，有的时候加到深夜，累得不行了，免疫力就会下降。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永远记住了，为什么说一定要劳逸结合呢？如果说我们太过于劳累的话，你记住了，你太过于劳累，你疲乏的时候，就是你身体的免疫力抵抗力最低下的时候。
1: 嗯，
0: 有点风吹草动，它就能找上你啊。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叫劳逸结合。而这个外交官当时就是上点火，炎症就特别容易高发。然后呢他跟我说啊，我刚开始啊以为是之前呢、啊、这个工作到深夜累了，累了之后呢也不刷牙也不洗脸直接就睡了，他就以为什么呢，是自己不注重这个口腔卫生然后导致这个牙疼了。
1: 嗯
0: 啊，这是自己认为的。所以说小雨啊，就当时他跟你问了一个同样的问题，他说难道我这个牙疼，我这牙周炎跟我这心脏它有直接的联系和关系吗？
1: 你看有这种怀疑的不止我一个啊，
0: 总觉得离得很远。
1: 对呀，
0: 哎，所以说你不给他拿出真凭实据吧，你就跟他讲，他有的时候他不认你。
1: 嗯
0: 啊，我当时我就给他做了一个血液的培养，我就把他这个血给他抽出来，然后呢放到培养皿当中，这往里边一放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什么，大量的草绿色的链球菌呢、啊、
1: 嗯，
0: 长了一大片都是链球菌。我告诉你啊，实际上这个链球菌和他口腔当中提取的细菌是完全一致的。
1: 老师您这也太厉害了，一下就锁定了外交官心脏病的元凶了。
0: 所以说我经常讲啊，尤其是我们做这个医务工作呢，我们一定要对任何疾病我们得知其然，更得知其所以然。
1: 嗯，
0: 哎，我不能说你有这个病就有这个病，我得证明你有这个病。
1: 对，
0: 那这个牙周炎看似啊，它是我们牙齿的问题，但实际上它会伤及到我们的心脏。
1: 嗯，
0: 所以说呢，国外那些年呢，我也是全世界到处的跑嘛，我参加了大量的有关健康的这个科学研究，其中就有这个牙周炎和心肌内膜炎这方面的研究。你比如说二尖瓣狭窄、三尖瓣反流，
1: 哎，这些疾病是不是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疾病啊？
0: 青壮年也有了
1: 啊、哦、
0: 哎，到医院做个彩超一看，二尖瓣、三尖瓣冠病部炎反流的现在特别多啊。为什么？现在这种细菌病毒导致我们出现感染的特别多，而且现在啊经济压力大，生活压力大，人都很疲乏，那免疫力低下也容易招惹上这些细菌病毒。
1: 嗯
0: 啊，所以说呢我就跟大伙讲，这很有可能你经常出现这个牙周炎啊，口腔健康的问题，你不注意口腔卫生，它就容易导致我们出现这个二尖瓣、三尖瓣这种冠病部炎反流的情况。
1: 明白。
0: 因为由于口腔当中这个细菌真菌病毒啊，它通过你牙周的血管，它直接的就侵袭到了我们这个心内膜，它就引发炎症了。那从而呢就感染到了我们心脏的瓣膜啊、心室啊、心壁啊、心内膜啊，甚至是附近的一些大动脉的内膜，它都容易给你受到感染。
1: 哎呦，这听起来挺害怕的。但老师您说这么严重的情况，一支牙膏就能够防治得了吗？
0: 我告诉你小雨啊，你可千万别拿透泡不当干粮。
1: 嗯，
0: 那我跟你说，很多疾病只要方法用得对，就能够解决你一个大问题。
1: 这个我相信。
0: 速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可不是普通的牙膏，它是功能性的牙膏。那什么叫功能性的？就是一定要对我们人体的健康得负责。
1: 嗯，
0: 速起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就做到了对我们的健康负责这一点。你看我现在哈，这是岁数呢也越来越大了，我现在也开始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洗脸呐、啊、梳头啊、刷牙呀、啊，包括衣食住行上，我也开始啊，逐渐的把一些日化产品转化成一些功能性的健康产品了。
1: 嗯，那为什么说上了岁数就得用一些功能性的产品呢？
0: 岁数大的人，我们要符合我们人体的规律啊，

0: 就我们得认为我们自己就认老服老，这是必须要接受的。
1: 嗯
0: 啊，有很多人你看这个60多岁的啊，年轻的时候我一片药都不吃，你别说那话啊，你现在有病了上医院看医生啊，开药啊，这是常识。你年轻的时候你身体什么样的素质啊，那你现在什么样的素质，人得服老。岁数大了我们的抵抗力越来越低，你普通的日化产品满足不了我们正常的这种健康保持了。
1: 嗯，
0: 你就说咱们这口腔每天都要吃杂七杂八的东西，都需要往那嘴里边放，都需要口腔的牙齿去咀嚼。
1: 嗯，而且口腔它本身就是一个微生态的这么一个环境。
0: 你这话说对了，你比如说这个益生菌和有害菌，
1: 好的坏的，
0: 它必须在口腔里边它得保持个平衡。
1: 嗯，
0: 那么这些正常比例的益生菌它可以相互的和有害菌相互制约相互制衡，不让这些有害菌大量的滋生。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刚才说了，岁数越大抵抗力越低，免疫力越低，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口腔当中的益生菌是不是就越来越少了？
1: 对，
0: 那它就控制不住压制不住有害菌了，那有害菌长得越来越多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叫口腔的菌群失调。那临床表现最典型的就是口臭、口腔异味。
1: 哦，还有什么呢？
0: 严重一点的就牙龈开始萎缩了。
1: 哦，那您说到牙龈萎缩呀，我发现很多老人上了岁数之后，他这个牙都变长了。
0: 上了年岁了之后了，这个牙变长了，我告诉你，那不是牙变长了。
1: 对，不是，是牙龈萎缩了。
0: 对喽，牙龈萎缩就是被大量的有害菌给腐蚀了，你口腔当中的这个菌群失调了，你这个牙龈就萎缩了，就看着你这牙像长长了一样。你比如说牙周炎、牙龈出血，还有这大黄牙，啊，甚至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就是经常的容易出现这个口腔溃疡。
1: 年轻人也有。
0: 对对对，现在这个年轻人是不是口腔问题也特别多？
1: 嗯，
0: 而且他是反反复复，他治不好。
1: 对。
0: 这都是我们口腔当中的菌群失调了。
1: 嗯，这个口腔啊和肠道是一样的，都非常的重视菌群的平衡。
0: 没错，所以说我刚才就跟你提到了素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首先呢就具备了强大的抑菌杀菌的能力，能够消灭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
1: 嗯，是的，而且蜂胶本身就具备强大的杀菌能力。
0: 戴少宇，这一点你说的太正确了。那就是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强大的杀菌能力。
1: 嗯，
0: 当时呢，我记得我们科研人员呢，在素起驻扎考察的时候，啊，我们就看到他们有一组临床数据，这个数据啊，明确的显示了用素起这款牙膏每一次刷牙就只一次啊，可以有效的清除掉我们口腔当中20亿的有害菌和致病菌。
1: 哎呦，20亿，这么庞大的数字，那刷一次牙就清除掉了。
0: 对呀，而且咱们这个人的口腔你知道吗，每天都会大量的滋生有害菌和致病菌。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每天你都要坚持的把这款素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用好啊，每天用好了，每天都有一个充足的口腔健康的保障。
1: 但我以前也用过这个抑菌的牙膏，没有哪一款说有这么强大的抑菌的功能的。
0: 市面上我们是能看到，
1: 嗯
0: 啊，但是写着抑菌牙膏的很多厂家是能做到这一点，它里边不同的地方我们得发现，不是你说你能抑菌你就能抑菌的。
1: 嗯，
0: 哎，你得看这包装盒上能不能够找到抑菌的成分，牙膏的成分里面有没有写清楚具备抑菌作用的物质。那如果说你这成分里边没有写这个能够具备抑菌作用的物质的话，假设我这里边我就写了一个薄荷提取物，那薄荷能抑菌吗？
1: 不能，
0: 不能抑菌。然后你说抑菌，那它就抑菌了吗？现在老百姓不傻了啊，我们只需要看

0: 成分表就知道了。啊，如果没有，那他们那个抑菌作用，咱讲话了，就是胡乱瞎说的。
1: 对。
0: 哎，而素起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成分当中明确它就标注着蜂胶提取物的字样啊。啊，而关于蜂胶的作用，我相信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应该都非常清楚了吧。
1: 是的。
0: 另外，素起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除了具备真实的抑菌作用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指标，叫做舌尖上的抑菌。
1: 舌尖这个没懂。
0: 没懂啊，我跟你这么讲，如果说让这个产品在我们身体当中抑菌的时间变得更长了，
1: 持久的抑菌，
0: 哎，持久的抑菌了，你这个它就很多企业就做不到了。
1: 也就是说，你刷一次牙就杀死了20亿的有害菌，这个作用能持续多久？
0: 对了，
1: 那素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的抑菌作用持续多长时间呢？
0: 那用一次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咱们刷一次牙，我们口腔当中有害菌和病毒的抑菌时间、杀灭时间长达12个小时。
1: 那普通牙膏呢？
0: 普通牙膏最多2小时。
1: 哦，差了6倍。
0: 我不这么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是吧？
1: 嗯。
0: 哎，所以说小雨啊，你有机会的时候哈，你要真得到了这个素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你自己回去你感受一下。
1: 嗯。
0: 就平时我们用那个普通牙膏刷牙啊，你早上刷完之后了，你吃早饭吃午饭，一般2个小时之后，你这个口腔啊，它就会有这个食物的异味儿。
1: 是的。
0: 哎，而这款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用完12个小时之后，你晚上口腔都不会有异味儿。
1: 因为它的抑菌持续的时间长达12个小时。
0: 这就是市面上其他所谓的抑菌牙膏根本不具备的功能啊。
1: 嗯。
0: 所以我说呢，它是一款具有抑菌养护功能性的牙膏。
1: 嗯。
0: 哎，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咱岁数越大呀，咱们得选择产品的一定要注重它的功能性。素起这款牙膏呢，你用好了可以非常好的避免病从口入之后而引发的胃肠道的炎症。
1: 对。
0: 啊，你包括咱们现在就比较常说的那个叫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胃炎、胃溃疡，还有12指肠球部溃疡啊，甚至我们这个肠道胃部的一些恶性的病变，我告诉你，早期用好了，把这个养护身体咱们放到日常刷牙洗脸上，它是完全有可能把这些我们在临床上看到的比较难以杀灭的这些幽门螺旋杆菌呢、啊、这些病菌给完全的逆转的，把这个危害给逆转过来的。所以说包括我以及我的父母啊，所有我的家人都在用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
1: 嗯，是不好的东西啊，您不会推荐给大家的。
0: 没有效果的，或者是我自己没有体验过的，我就不会在咱们健康购给大伙推荐。
1: 是的。
0: 啊，另外呢，除了刚才啊咱们提到的就是口腔的问题，
1: 嗯，
0: 啊，我们是不是还提到了牙周炎能够引发咱们心内膜炎，引发冠心病呢？
1: 对啊。
0: 我告诉你，牙疼还有可能引发心肌梗死。
1: 哎呦，这可要命了。
0: 心梗就猝死了吗？
1: 嗯。
0: 啊，很早以前呢，我们在研究冠状动脉的这个斑块血栓的时候，
1: 嗯。
0: 啊，就在这个斑块和血栓当中，我们就发现了口腔当中牙周当中的致病菌。
1: 哦。
0: 而且国外很多同行也做过类似的研究。那这说明什么呢？急性的心肌梗死或者是冠心病的患者，就这样的人比同龄人、同性别的人、非冠心病的患者，他的牙周疾病、口腔疾病的比例更高，更为严重。
1: 明白。
0: 换句话说，牙周疾病也有可能使得我们心梗、冠心病的突发。
1: 哦，它可能是一个诱发的因素。
0: 所以说呢，在发生牙周炎的时候啊，我们这个牙齿周围实际上已经聚集了大量的致病菌了。那这些病菌它会入血， 通过血液循环跑到我们这个心脏当中，它会导致冠心病，甚至形成心梗、血栓以及斑块。
1: 嗯，有的时候想想啊，还真是不好理解，说心脏它离牙那么远，怎么还会说牙疼就引发了心梗了呢？
0: 看着牙离我们这心脏那么远，它会导致心梗吗？
1: 嗯，
0: 要知道我们身体当中的一滴血，每一滴血它游走我们全身只需要20秒。
1: 20秒，好快啊。
0: 当然了，就算这个血流速度比较慢的，比如说中老年朋友，我们这个血流的速度啊，相比年轻人来讲我们相对的慢一些，那或者说我们有动脉硬化的，有斑块的，有挡头的，对吧？
1: 嗯，
0: 哎，那这滴血我告诉你，在我们身体当中循环一遍也只需要50秒。
1: 嗯，有的时候我们也有这个感受，比如说感冒了，输液就会比吃药来得快，这说明血液循环在我们周身流淌的时候，它药效起效就会更快。
0: 对了，50秒游走于全身呢。
1: 嗯，
0: 啊，那你想一想，50秒游走于全身到我们心脏，那不是很快很快的呀。
1: 嗯，
0: 哎，那么好了，我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呢？就你看我们口腔当中如果有细菌有病毒，一旦它入了血了，那这一滴血是不是快速的就游走我们全身了？
1: 是啊，
0: 哎，通过我们这个血液循环、淋巴循环，在我们全身来了一个大旅游。所以说血液当中一旦有病毒和细菌了，它是不是很容易就导致血管内皮细胞的病变和严重的损伤啊？
1: 引起什么呢？
0: 血小板的聚集和粘附啊，胆固醇的沉积啊。哎，那我说这些因素它是不是就是血栓形成的基本条件呢？
1: 明白。
0: 啊，那你血栓形成了，动脉硬化形成了，而这个致病菌和病毒如果都回流到我们心脏当中，是不是就更坏了？
1: 嗯，
0: 直接就刺激并且造成我们这个血栓在我们心脏这儿发生了。
1: 对，
0: 所以说冠心病、冠状动脉狭窄、动脉硬化、心梗这样的中老年朋友，你问问吧，就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也可以回忆一下啊，是不是很多年前就有过牙疼的这个毛病，这个牙周炎就有过这方面的问题，并且很严重
1: 啊，就有没有这个底子。
0: 对了，你口腔的问题早就出现了啊，那你现在所谓的这些个动脉硬化呀、冠心病呢、啊这个心梗呢、或者心绞痛，它有没有可能就是你口腔问题这个菌群失衡了之后导致它对你这个血管造成的损伤，它是不是这个原因？
1: 是啊，越听越能够理解老师为什么会把这么好的东西推荐给我们了。素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其毒含的蜂胶提取物具有强大的抑菌作用，抑菌的时间那么长，它对于牙周炎、牙龈炎、牙髓炎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0: 这叫什么？
1: 功能性的产品。
0: 对，只有这样呢才敢叫功能性的啊！你看看咱们这个普通的日常生活当中的日化产品，它对我们这个身体都有作用吗？
1: 没作用。
0: 没作用，那只能有功能性的产品才能够对我们这个健康才能有保障。
1: 对，
0: 素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它是用做药的标准来做了这款牙膏。
1: 是的，看似是一款牙膏，实际上呢更是一款可以刷牙的药膏。
0: 但没错，你这么形容它是非常准确的。你说它是药，我跟你讲一点都不为过。
1: 嗯
0: 啊，而且它除了有抑菌的效果，还有抗炎的作用。
1: 嗯，
0: 尤其是对我们这个牙齿、牙龈还有着强大的修复的作用。
1: 我相信牙疼的朋友啊不止我一个。老师您说这个牙膏它是怎么样来抗炎和修复的呢？
0: 主要呢是它里边我刚才讲到了有一种特殊的物质
1: 啊，蜂胶提取物。
0: 对，首先我们要知道啊，这个蜂胶呢它是小蜜蜂从植物的牙泡和树上采集的树脂混入了蜜蜂的上颚腺、蜡腺的分泌物加工而成的，那是一种具有芳香气味的胶状固体物，它是蜜蜂用来 修补蜂巢，防止蜂窝内的疾病传播啊，以及保护蜜蜂自身免受病原体和细菌侵害而存在的。
1: 嗯，
0: 啊，那么通过现在的医学研究，我们发现了啊，蜂胶含有丰富的黄酮类的、咖啡酸类的和酚酸类的多种活性成分，这些成分赋予了蜂胶强大的抗菌作用。那么通过科学证实呢，蜂胶具有抑制肺炎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等多种病原微生物的作用。
1: 嗯，
0: 而我们这个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呢，由于它成分里边添加了薄荷醇还有蜂胶提取物的原因，当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啊，蜂胶的这种抑菌作用，它就会通过薄荷作为载体，就薄荷就像车拉这个蜂胶，就开始是在清新口气的同时，哎，通过呼吸的气体交换来保护了我们的肺、气管和支气管，通过唾液融入到了我们的消化系统，就以此来辅助预防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容易出现的一些病变。
1: 嗯，这个我还真没想到啊，刷个牙还能起到这么好的作用。
0: 我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啊，我之前呢，带领团队啊去印尼实习考察过，那个地方啊，就一到夏天的时候啊，气候潮湿，炎热，
1: 嗯，
0: 啊，食物啊就腐烂的特别快。因此呢，食物中毒啊、腹泻呀、还有这个拉痢疾的这个孩子都比较多。结果呢，我们一个当地的同事啊，他们家孩子呢上幼儿园，老师呢让孩子带牙膏去，就是说中午吃完饭了啊，得教孩子如何刷牙。
1: 这个跟咱们国内一样
0: 啊，
1: 我的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也是这样。我记得我儿子还偷吃过牙膏呢，就是他的牙膏啊消耗的很快。
0: 那么你看看这小孩吃牙膏这个事儿吧，还是很常见的啊。当然了，这个呢咱不提倡啊，毕竟啊他这是用来刷牙的啊，清洁口腔的，保持口腔健康呢，它不是吃的东西。
1: 对
0: 啊，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我这个同事的孩子啊，他们可能是那天呢这个学校里边做这个午餐不大卫生吧，
1: 嗯，
0: 结果全班的半数的孩子都开始闹肚子。
1: 嗯，
0: 哎呦，这孩子也中招了啊，就上吐下泻的啊。但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挤了点咱们这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那因为家长给他带的嘛，五岁啊，这孩子五岁啊，挤点牙膏干嘛？他给吃了
1: 啊，还冒凉风。
0: 哎，对，因为他肚子疼，他肠道里边他就感觉热呀。然后呢，这牙膏它有薄荷醇呢，对吧？哎，他就把牙膏他给吃肚里边去了。就像你说的，他冒凉风啊，他一冒凉风的话，他感觉肠子这块可能就
1: 舒服点，
0: 哎，舒服点了。
1: 看来呀，这孩子跟我儿子一样，之前就没少吃过牙膏。
0: 那就吃出来经验了是吧，
1: 嗯，
0: 但是人家吃这个跟女儿的吃这个肯定不是一个牙膏，人家吃的是素起生产的这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这孩子吃完之后不到一个钟头，腹泻肚子疼的这个症状消失好了。
1: 不会吧，这也太神奇了。
0: 你看小云你觉得神奇，但是呢在我们这些专业人士眼里啊，就是这个牙膏里的蜂胶提取物起到的作用。
1: 嗯，
0: 也正是因为这款牙膏里的蜂胶提取物有效地抑制了肠道的致病菌，同时呢又综合了肠道的菌群失衡的问题，才在短时间之内帮助这个孩子缓解了症状。
1: 嗯，真没想到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竟然还能有这样的作用。
0: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啊，你没想到的并不代表它不存在啊。
1: 嗯，
0: 啊，当然了，这个还只是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众多奇效当中的一个。
1: 难道它还有别的作用吗？
0: 当然了，我们刚刚只说了蜂胶牙膏内服的这个抑菌作用。
1: 内服？
0: 对啊，歪打正着
1: 啊，难不成这款蜂胶牙膏还能外用啊？
0: 这有什么稀奇的呀， 蚊虫叮咬了涂抹牙膏这种事儿，小雨你小时候没做过？
1: 做倒是做过，但是除了冒凉风之外没啥作用啊。
0: 没啥作用。

0: 我告诉你，你用的那个牙膏除了薄荷之外没有其他成分，所以它就冒凉风。薄荷除了疏风散热之外没别的作用，这是正常的。但是你别忘了，素起生产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除了含有薄荷醇之外还有蜂胶提取物。
1: 嗯，
0: 而蜂胶的第二大作用就是抗炎，抑制炎症的发生啊，尤其是它与薄荷结合之后啊，对于皮肤上出现的蚊虫叮咬啊、啊外伤、擦伤啊，你包括担心伤口感染不爱愈合等等这个皮肤问题呀、啊，就如果说你家里边有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完全可以就挤出来一点薄薄的啊，涂抹上一层，它可以降低70%的伤口的感染率。
1: 嗯
0: 啊，你包括烂嘴角的、鼻子里边起的小火泡的、脸上长痘的，哎，就这种情况啊，在非洲特别多见。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这个卢旺达的时候啊，遇到过一个被马蜂蛰的遍体鳞伤的那个黑人小伙子，啊，就这种情况呢，要是在咱国内，我估计他能蛰死。
1: 确实，这个马蜂蛰人呐，真的能给人蛰死。我老家一个邻居，他就是被马蜂蛰伤了之后，开始呢他没在意，结果发现问题之后来不及了，才40多岁就死了。
0: 蛰死了是吧？
1: 嗯
0: 嗯，因为就是咱们国人吧，别说说被马蜂蛰了啊，就是被蜜蜂蛰的机会都不大多。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对这种蛰伤呢，他就完全没有免疫力，就缺乏免疫。
1: 是，在我老家还有一些这个跑山卖山货的人，他们每年都被这个蜂子蛰个2-3回，但都没啥事儿。
0: 你看，人家被蛰个2-3回，人家慢慢的就免疫了。
1: 那免疫只能是不治病啊，他该疼还是疼，该肿还是肿啊。
0: 你这个该遭罪还是遭罪的，躲不了。嗯，其实吧，当时那个非洲的小伙子哈。就是被抬到我们这个医馆的时候啊，可以说呀，被这马蜂蛰的呀，就连他妈都认不出来的那种。
1: 嗯，
0: 那就本身还黑，这个黑人的这个黑啊，它有很多种，它属于那种锅底灰的那种黑
1: 啊，
0: 我们切黑切黑的啊。然后呢，这马蜂蛰完之后，他眼睛肿的就睁不开了，这个嘴唇啊也肿的老大。哎呦，当时他要是不露出来一点牙呀，我就看的那就跟一个木炭一样。
1: 哎呦，
0: 就一进门的时候，就带他来的那个人啊，就紧张呢，就喊呐：“木牛不开，木牛不开。”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这是卢旺达语，就是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的一种求救的意思。
1: 哦，
0: 就跟咱们这个撕心裂肺的喊出来救命的意思差不多啊。但是呢，正常情况下呢，他们不会说这个。啊，他们就比如说我要你就救救我或者你帮帮我吧，他们会说什么呢？会说恩特巴拉，发闷的音，恩特巴拉是这么说啊，就是救救我的意思。当然还有一些人他就用这个 help
1: 啊，这个我知道，这是英语救命的意思。那当时这个人所用的是火烧眉毛的求救词语了，看来这个情况还是挺严重的。
0: 对呀，木牛不开，就是他本身都是发闷音嘛。然后他一紧张的时候，哎呦，那个人也哭了嘛，鼻涕一把，眼泪一把，打鼻子都出来了，就看着这人折成这样，就怕死了嘛。
1: 嗯，
0: 然后就非常严重，啊，但是呢，有一些当地的人就说了，也可能也被蛰过呗，没事儿，离心脏远着呢。啊，还有说这话的啊，我当时我一看这种情况啊，我就摸了摸他的脉搏，我甭管说你们怎么说，我得看看，我得确定这个患者没有生命危险。啊，一摸脉搏，心脏跳得很平稳啊，有点心律失常，这正常的，疼呢，对吧？哎，然后呢，确定了没有生命危险了，我就给他用了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我就挤出来，就像药膏一样，我就给他涂抹在这个被马蜂蛰过的伤口上。
1: 嗯，
0: 因为中药啊，它运到卢旺达呢，造价会很高，而这些不知道攒钱的当地人，说实话。他们根本拿不出太多的药费，
1: 是
0: 啊，所以说呢，我就把我这个随身携带的这个刷牙的，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我拿上来就在这儿派上用场。结果过了是一天，这小伙子身上这包啊，消肿了。
1: 哦，这么快？
0: 就这么快。其实原因很简单， 因为蜂胶它本身呢，它就具有抗炎抗感染的作用，然后又配合上了这个薄荷的疏风散热的作用，啊，它们俩一结合，消肿呢，抗感染呢，它就属于一加一大于二的存在。
1: 嗯，易老师，听您这么一讲啊，我感觉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只用来刷牙的话，那就有点可惜了。
0: 你这有什么可惜的呀？术业有专攻吗？
1: 嗯，
0: 咱国人又不是印尼和非洲那些缺医少药的地区，是有一款产品，我又恨不得把它所有的功效全给它利用上。这一点，咱们国人还是很幸运的。毕竟中医中药守护咱们国人健康已经几千年的历史了啊，专药专治专方专用这个产品呢、药品呢，可选性特别多。
1: 对，最主要的是呢，易老师已经把国品优选健康购这档栏目，这个集结了国内最全面、最权威、效果作用最好、价格最实惠的健康养护产品，联合央广落地到咱们全国，并带给咱们每一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所以牙膏咱们就是用来刷牙的，而关于我们的身体其他方面出现的问题，咱们还有其他专门针对的方法。
0: 没错，这小雨这话接得真快啊。
1: 那当然了，这是主持人的基本功嘛。但是易老师，咱们还得说回这款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您刚刚说了，它有抑菌的作用，不仅对于咱们口腔内的细菌，包括胃肠道的细菌，它也可以抑制，
0: 而且是长效抑菌。普通抑菌牙膏的抑菌时间只有2个小时，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抑菌时间可以达到12个小时。而且它的这种抑菌效果，我形象的给大家打个比方啊，等同于在我们口腔表面涂上了一层保护膜，这层保护膜的作用时间就是
1: 12个小时。
0: 对，假如你早上7点刷一次牙，那晚上7点刷第二次就可以了。
1: 那老师，我晚上7点刷完会不会太早啊？因为大部分听众那个时间还没睡觉，可能还会吃点东西啊。
0: 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你用咱们这款牙膏刷完牙之后，它会在你的口腔里边形成一层抑菌抗炎抗感染的保护膜。有了这层保护膜的保护，即便是我们刷完牙之后你吃东西了，那你在睡觉前只需要漱漱口，把食物残渣清理干净就可以了。什么叫长效抑菌？简单来说，就是不能够给使用者制造任何限制和门槛。
1: 哦，明白了。那易老师，咱们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除了抑菌抗炎抗感染的作用之外，还有其他的作用吗？
0: 当然了，一款牙膏最主要的作用一定是美白牙齿，固齿防脱。而咱们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里边含有大量的碳酸钙，而这个碳酸钙和蜂胶提取物一结合，对于清除牙齿上的牙垢、烟垢、牙菌斑，那的作用都是立竿见影的。另外呢，它不仅具有养护牙釉质、保护牙齿的作用，同时还有修复牙损伤的作用。
1: 修复牙损伤？
0: 对，
1: 您的意思是我们的牙齿坏了，它还能给我们修复？
0: 这种修复啊，可能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但是我很负责任的跟大家讲，你的感受一定是最直观的。比如说有的人呢，这个牙齿磨损严重了，吃点凉的、硬的、热的食物就会受到刺激。
1: 对，就像我一样，吸点冷空气呀，就能冻到牙，滋儿的一下特别疼。
0: 对，你这种情况，你要是用上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我告诉你，不出3天，你就能感受到明显的变化。
1: 3天这么快吗？
0: 这我还是保守说的，有快的，当天使用一次就有感受。尤其是对于吃酸的这个食物倒牙的那种更快。所以说小雨，你不是牙疼吗？
1: 是啊，
0: 我建议你赶快的把这款牙膏用上。
1: 嗯，那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我们牙疼的朋友我估计也得有不少。老师，您能给我们争取带来点吗？
0: 带来点当然是没问题的，因为咱们这档国品优选健康购的栏目就是来给大家伙解决问题的，只要大家需要，我们都会想尽办法把最好的健康产品呢给大家伙带过来。
1: 嗯，
0: 尤其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我一直强调，99%的人这牙齿都有问题，那这么好的一款功能性的牙膏，为什么不让咱中老年朋友用上？
1: 对呀，
0: 哎，那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我说了， 衣食住行皆治疗。你别看它是一款牙膏，但它是有功能性的。每天咱都得刷牙，你那个牙膏可能是年轻的时候用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你知道什么叫问题，你一直在刷牙没挡得住你掉牙，没挡得住你出现口腔问题，就证明你这牙膏不行了，证明你现在这个身体不行了。你要接受自己的衰老，同时要把日化产品换成功能性的，那就先从牙膏开始。
1: 对，
0: 对吧，每天都得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款功能性的牙膏呢？用完以后很可能解决咱们身上的大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是直接对接厂家，所以说我可以给大家伙争取一下啊，看看有没有可能再给大家伙搞一次大活动啊，让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享受到最低的价格用到这款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能够有这个使用的机会。
1: 所以说，收音机前和小雨有着同样诉求的饱受牙痛痛苦的朋友们，我们可以先打电话来申请，我们看一看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什么时候能给我们拿得到。
0: 对，有多少人需要，我们得先有个数啊。
1: 对，
0: 先告诉人家有一个量嘛。哎，你得给人家一个范围。如果说需求量大的话，我还真得跟素起厂家那边争取一场大的活动，咱把价格压到最低，给大家争取一批以做药的标准来做的这款牙膏。
1: 是的，有需求的朋友们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19-1299，400-119-1299，400-119-1299。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2: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

0: 责任公司承办的第十六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1: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1: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 97月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刀，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97月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深动云南，因你而美。云南音乐广播的听众，你们好，我是痛仰乐队高虎，

0: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 午间凑热闹。
2: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0: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3: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4: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 好听又又潮，
5: 又潮
1: 又潮。
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4: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5: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6: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7: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8: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2: 好了，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九七月商城。
3: 最近呢，这个出门，哎，大家都讲究一个穿搭啊，想要那种高级感，不廉价啊。那我就想说了，单靠贵的衣服其实真的不够，穿搭精致感的秘诀啊，往往都藏在细节配饰里。那一条质感在线的蔻驰皮带，就可以轻松的来提升整体的穿搭格调，
2: 没错，
3: 瞬间让您摆脱路人感。
2: 那今天九七月商城呢，就给大家整理了蔻驰全系的经典爆款皮带啊，男女款全覆盖。通勤休闲送礼呢，全部都比较适配啊，每一款呢都是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呢，最重要的是现在大牌限时五折活动，蔻驰的多款经典皮带五折到手，仅仅只需要199元起。
3: 对的，所有的皮带啊，我们都是采用的这个皮革复合材质，手感是非常柔软的，而且耐磨抗造。哎，不易变形，可以长期的来使用。那专柜售价啊，动辄就要上千块。今天来到我们的九七月商城呢，大牌限时五折，到手呢仅需199元起，库存是非常有限的，颜色和尺码卖完的就是真的没有了。
2: 那么今天除了这个蔻驰的多款经典皮带，还带来了耐克的阿甘鞋啊，35到45码。男女同款，多色可选。九七月商城的日常售价是598元，现在大牌限时五折到手，仅仅只需要299元。
3: 哎，耐克的这个阿甘鞋可以说是百搭界的天花板了哈，无论您穿多少年都不会过时，简约利落的复古版型啊，还有这个甜酷风、休闲风，还有日常通勤，你都能够轻轻松松 hold 得住。复古流线版型也是超修饰脚型的，上脚的自动收窄脚面。不拥挤，不挤脚，不臃肿，视觉上的直接给你显瘦一圈，还自带微微增高的效果，悄悄拉长腿部线条，小个子还有微胖脚都能够完美的适配，搭牛仔裤啊、运动裤啊，还有半身裙都毫无违和感呐、
2: 哎，没错啊，从脚感上来讲啊，轻量化的鞋呢，身轻啊。轻量化的鞋呢，给人感觉啊身轻盈，而且呢是没有负担啊。久穿的是不闷脚不压脚的。EVA 的软弹中底走路呢，给人感觉那种缓冲啊十足。日常逛街啊、通勤赶路啊、长时间站立呢，都轻松无压力，完全的不会磨脚累脚啊。
3: 是的，而且呢，它还有这个防滑的橡胶人字纹大底，也是实用性拉满的。日常路面抓地力稳定啊，走路稳稳的，也给您十足的安全。
2: 那么今天这款耐克阿甘鞋呢，分为透气织物和耐脏皮革两种鞋面，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喜好和日常需求来购买。现在五折到手，仅仅只需要299元。
3: 非常的划算。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来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呢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4: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5: 古时男子年满20岁举行成人仪式，就是加冠礼。2025年，时代少年团全员加冠。20岁看起来沉甸甸的，好像意味着我们应该去面对一些新的人生命题，丢掉一点过往的习惯，做一些正经事。时代少年团第4章。

专辑《加冠》，依旧聚焦成长这一课题，不做小孩的第一天，来迎接下一个黎明吧。从今以后，就算是眼泪，也让它是快乐的。时代少年团，至少我还。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97悦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抓紧抢。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97悦商场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场，进入商城下单。
4: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

0: 我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4: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4: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5: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16: 小明，接球。
14: 爸爸，陪我踢球吧。
17: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4: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5: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4: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5: 你怎么不去上学？
17: 你怎么早恋了？
15: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7: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8: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9: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20: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21: 午间凑热闹。
22: 今年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20: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23: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24: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21: 好听又潮，
24: 够潮
21: 够潮。
25: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这首歌是来自齐秦，原来的我，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好了，会场朋友可以跟随我们一起来哼，一起来唱。这里是午间凑热闹。

欢笑以后代价就是冷漠。既然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远走？海誓山盟抛在脑后。

0: 原来的我。好了，看朋友们留言啊，马丽坤，美女姐姐，你们不是固定周五的吗？
1: 我们现在也不固定了。
0: 对，现在我们已经在。
1: 我们主要打散掉了。
0: 对，打散了。
1: 我们搅乱了我们的节奏。
0: 对，所以就要让大家来猜，每天像猜盲盒一样。哎，今天是谁呀？
1: 对，今天到底是谁？
0: 好了，很经典的一首老歌，这首歌呢是来自齐秦。
1: 哎，原来的我。
0: 分享一首经典老歌之后，继续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啊。
1: 嗯，
0: 来看我们的吴香啊，他说别人唱 K 要花钱，你们唱歌还要领工资啊。
1: 哎呀，我们这个工资啊，
0: 嗯，
1: 给你，你要不要？
0: 对，刚好够过日子啊，买几袋大米。
1: 给你，你要不要？
0: 要，怎么会不要？对不对？

0: 羡慕歌手，还是人家歌手、啊、专业歌手唱一首歌值钱啊？
1: 对，咱们唱歌呢就
0: 纯属娱乐。我们
1: 唱歌
0: 几角钱、
1: 就是专业歌手唱歌那种享受，咱们唱歌那是要别人的命。
0: 对，只要我们这个水平也不配要什么钱，是不是？
1: 对，
0: 特别是我。
1: 对，
0: 能给我点，能高低给一点就行。
1: 你这要求很低的啊。
0: 主要是有自知之明。
1: 是是是啊，好，那大家呢留言还是比较精彩的啊。Honey他说换换口味、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啊，说怕你们看腻了啊、怕看我们看心烦了，给你们换一点这种搭配啊，给你们增加点新鲜感。
1: 啊，马丽坤说蹲点都蹲不到你们啊，这个蹲点很难蹲的。
0: 哎、不太好说，我们现在真的是有点打乱了。
1: 是的，是的，有的是我跟晨晨啊，我大闺女啊。有时候呢又是跟苏兄、对，然后有时候又跟软软，
0: 又软软，
1: 对吧？
0: 对，
1: 反正总而言之，这个要让人琢磨不定，他才更有魅力。
0: 对，就是我们要当魔人的小妖精。
1: 啊、对。哎，说到小妖精啊，我跟你讲一个小孩的事啊。
0: 啊、哦，也是小妖精的事儿啊。
1: 哎，六岁小朋友。
0: 哦，六岁的小妖精。
1: 对，为了逃避上学，全程硬核装睡。
0: 哎呀，
1: 这事儿你遇到过？你以前干过这事儿吗？
0: 我干过。
1: 哎，你还真干过、啊？
0: 我干过，但是我不是为了逃学，
1: 嗯，
0: 我是为了就是这个跟这个不熟悉的同事尽量减少交流。
1: 那你猜这小朋友的事是个什么事儿
0: 啊、哦？他是干啥？
1: 对啊，人家是为了逃避上学，全程硬核的在装睡，
0: 就不想上学。
1: 对，那家长一路呢就跑到学校啊，哦，抱到学校
0: 啊，
1: 啊，
0: 抱着他，
1: 跑着他。啊，抱着他跑到学校，
0: 学校
1: 对，那脚呢刚踏进校门的那瞬间，然后就原地苏醒了，就是他其实想多睡一会儿，
0: 演技派、啊，
1: 对，
0: 没有，他不想睡、就是他想着他说，哎，我睡，只要我不醒、我爸妈就不会把我送去上学，对吧？他想他们睡着觉嘛，对不对？
1: 啊，对呀、啊。
0: 结果没想到这爸妈更绝，直接把他抱着，
1: 对，
0: 放到了学校。
1: 对，你闭着眼睛我也要抱着你进去，
0: 对你闭着眼睛我也给你放到学校，
1: 对，
0: 你要睡你去学校睡去。
1: 瞬间醒过来，然后才发现，哎呦，那这醒着了嘛，这不就没睡嘛，这事儿。
0: 演技是直接拉满啊，小小年纪，哎呦，
1: 哎，那说到这个呢，其实小朋友啊，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世界。像当年我们上学的时候，尤其上小学的时候，总是觉得睡不够。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吧？
0: 嗯，
1: 完了呢，有时候家长是硬拽着，硬把窗帘拉开。
0: 嗯，
1: 完了之后呢，那个。你睡得越香，家长叫你叫得越凶，你就越讨厌家长。
0: 是的，是的，我就想了一下，我倒是还好，
1: 嗯，
0: 就是我小时候睡眠还挺足的
1: 啊。
0: 但是我小时候呢，也有过不想上学的时候
1: 啊，
0: 就是那一天，我就是骨死都不想上
1: 啊。然后你就开始装睡，
0: 也没装睡，反正我就怎么拖，伸拉硬拽，我就抱着那个桌子角，就像那种抱着，就整个人抱那个桌子角，怎么拖都不去，然后就被痛打，
1: 哦，
0: 胖揍一顿呢。
1: 哎呀，那现在也没打变形吗？
0: 没有，耐造
1: 啊、比较耐打是吧？
0: 对，耐造
1: 啊。你不去少林寺，这真是可惜了。
0: 可惜了，
1: 这少林武当要有你的一席之地，没准呢就练出个什么金刚功人。
0: 倒也是，倒也是哈。铁头功、金刚，
1: 对吧？
0: 金刚罩，
1: 你发现练武术的都是比较耐打、耐扛，
0: 对
1: 不
0: 对？
1: 对。哎，那金刚功是怎么练出来？就这么练出来的。
0: 嗯，从小被打大
1: 的。打大的。
0: 我也跟你说搞笑的事儿。
1: 哎。
0: 现在不是特别流行网购嘛？
1: 啊。
0: 你说完这个事儿，我就想起来前段时间就是在网上看到有个朋友，他花19.9网购，他买那个廉价的那个监控，因为现在不是这种网购都在玩这种就是价格打差价嘛，就是哎你便宜我比你更便宜，哎，就是他这个监控是什么？人一般正常走路，那个画面他因为就是非常廉价，他那个人就像那种飘逸一样，那个人会出重影，
1: 哎呦呀，
0: 有一种飘过来，
1: 真闹鬼了，
0: 就像对，就像那种灵魂和身体分家一样，
1: 我要这个吓人，
0: 太吓人了，我看过，等我待会儿找给你看，然后这个主人吧，这个网友他就真的是看这个监控就哭笑不得
1: 啊，
0: 他就说嘛，我是不是买了个这种灵异版的监控摄像机？太吓人了，随时他回看自己的监控，哎妈呀，是不是闹鬼了？再定睛一看，哦，是我自己，他就像那种分身一样的发发发发，
1: 就是仿佛是灵魂和身体分家了，
0: 对。
1: 对吧？
0: 对对，这个还是有点，确实有点吓人。
1: 对，买了个灵异的摄像头。哎，你们家想问朋友们，你们家有没有装摄像头？
0: 有没有安摄像
1: 头？
0: 对
1: 啊，
0: 对，有没有
1: 安摄像头的话，买那么一个摄像头，把主人给吓吓。
0: 对，
1: 或者是把那些来想来你们家。要图谋不轨的人给吓着，
0: 反正就是啊，就总之一句话，如果就是想。

0: 安这个监控的话呢，还是不要图便宜啊，还是尽量买点靠谱的。现在好点的监控好像也没有特别贵，100来块钱，
1: 哎，对，
0: 一两百其实就能买到
1: 挺好的了。是
0: 的，
1: 是的，哎，你发现那个摄像头有没有很奇怪？你看过这个央视，比如说那个《今日说法》呀，或者说是一些关于案件的一些这个电视节目，哎，你发现没有？到这个就是比如说那街上那些镜头啊，它总是没有那个拍汽车违法的镜头那么清晰。
0: 我发现了，拍违法的可清晰了，
1: 太清晰了，
0: 啥都拍得到。
1: 对呀，
0: 一旦拍到关键信息，需要拍关键信息的，就是要么就丢失了，
1: 对，
0: 要么就那个地方没有监控摄像头，要么就是极其模糊。
1: 对
0: 啊，就是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灵异的事件。
1: 对，这个事件感觉真的很灵异，
0: 这个也真的很灵异。
1: 对，一到拍这个
0: 什么违章，
1: 对呀，违章的啊，
0: 哎呀，什么没有系安全带啊，拍得可清晰了，
1: 相当清晰。
0: 哎呦，一到那种违法犯罪的那些镜头
1: 啊，
0: 要么拍不到，要么摄像头坏了，
1: 对，要不就模糊，
0: 要么就模糊看不清，
1: 对啊，要不就是黑白的。
0: 哎，
1: 你发现这个？
0: 我觉得这个是更最大的灵异事件，
1: 确实很灵异啊，
0: 老灵异了。
1: 对，好了，我们进入一段广告，
0: 休息一会儿，
1: 哎，马上回来。
2: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4: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5: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4: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5: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9: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10: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9: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10: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9: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1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好了，让我们进入月商城。
1: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0: 好了，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九七月商城。
2: 最近呢，这个出门，大家都讲究一个穿搭啊，想要那种高级感，不廉价啊。那我就想说了，单靠贵的衣服其实真的不够，穿搭精致感的秘诀哈，往往都藏在细节配饰里。那一条质感在线的蔻驰皮带，就可以轻松的来提升整体的穿搭格调，
0: 没错，
2: 瞬间让您摆脱路人感。
0: 那今天九七月商城呢，就给大家整理了蔻驰全系的经典爆款皮带啊，男女款全覆盖。通勤休闲送礼呢，全部都比较适配啊，每一款呢都是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呢，最重要的是现在大牌限时五折活动，蔻驰的多款经典皮带五折到手，仅仅只需要199元起。
2: 对的，所有的皮带啊，我们都是采用的这个皮革复合材质，手

0: 感是非常柔软的，而且耐磨抗造，哎，不易变形，可以长期的来使用。那专柜售价啊，动辄就要上千块。今天来到我们的九七悦商城呢，大牌限时五折，到手呢仅需199元起，库存是非常有限的，颜色和尺码卖完的就是真的没有了。
1: 嗯，那么今天除了这个Coach的多款经典皮带，还带来了耐克的阿甘鞋啊，35到45码。男女同款，多色可选。九七悦商城的日常售价是598元，现在大牌限时五折到手，仅仅只需要299元。
0: 哎，耐克的这个阿甘鞋可以说是百搭界的天花板了哈，无论您穿多少年都不会过时，简约利落的复古版型啊，还有这个甜酷风、休闲风，还有日常通勤，你都能够轻轻松松 hold 得住。复古流线版型也是超修饰脚型的，上脚呢自动收窄脚面。不拥挤，不挤脚，不臃肿，视觉上的直接给你显瘦一圈，还自带微微增高的效果，悄悄拉长腿部线条，小个子还有微胖脚都能够完美的适配，按大牛仔裤啊、运动裤啊，还有半身裙都毫无违和感呐、
1: 啊。哎，没错啊，从脚感上来讲，久穿的是不闷脚不压脚的，EVA 的软弹中底走路呢，给人感觉那种缓冲啊十足，
0: 哎，
1: 日常逛街啊、通勤赶路啊，长时间站立呢都轻松。无压力，完全的不会磨脚累脚啊！
0: 哎，是的，而且呢，它还有这个防滑的橡胶人字纹大底，也是实用性拉满的。日常路面抓地力稳定啊，走路稳稳的，也给您十足的安全感。
1: 嗯，那么今天这款耐克阿甘鞋呢，分为透气织物和耐脏皮革两种鞋面，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喜好和日常需求来购买。现在五折到手，仅仅只需要299元。
0: 嗯，非常的划算，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来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呢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1: 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十六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

0: 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1: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1: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 97月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97月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云南音乐广播 FM97， 全省覆盖，音乐最动听。昆明 FM97， 楚雄 FM106.9， 大理 FM91.8， 丽江 FM100.7， 怒江 FM100.8， 宝山 FM88.7， 德宏 FM93.5， 蒙自 FM104.9， 文山 FM103.8， 昭通 FM103.5， 曲靖 FM89.5， 玉溪 FM97。云南音乐广播 FM97，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5: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6: 午间凑热闹，
1: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5: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7: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8: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6: 好听又又潮，
9: 又潮
6: 又潮。
10: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嗨，大家好，这里是无间凑热闹。哎呀，我是王辉，
1: 我是晨晨，
0: 我们的辉晨组合今天呢又合在一起了啊。那今天继续来和大家聊一下一些好玩的话题啊。
1: 对的啊，聊一下这个近日的一些全国的热搜啊，
0: 对，
1: 乃至全世界。
0: 哎，那刚才我们有大理的朋友来问我们 FM 九七在大理的调频是多少呢？就刚好是 FM 九一点八，
1: 正好，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0: 啊，大理调频。音乐台的调频是91.8，
1: 哎，91.8的呢？
0: 对，大家在大理只要调到91.8，就可以听到我们97的节目。
1: 那91.8在大理是多少了？
0: 91.8在大理的调频过去好像是91.8，后来就变成音乐台了。
1: 哦，
0: 然后91.8的调频在大理是个什么调频？
1: 我们也不知道。
0: 这个要得，我们再
1: 要去问问91.8，
0: 对，再去问91.8的朋友啊。
1: 哎，
0: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聊聊什么呢？来说点这个，
1: 对，跟大家说点好玩的，
0: 说点好玩事啊。
1: 最近我们就要说这个，就是中国的大爷大妈啊，是不得了，是特别了不起的一波存在。
0: 哦，
1: 那我就看到了，最近有一位大爷，
0: 啊，
1: 他自制那种机械的人偶拉车。
0: 哟，
1: 哎，你不得不说，这种大爷还是蛮有想法。
0: 对，大爷就是大爷，
1: 你大爷真的就是你大爷。
0: 对，
1: 然后他自己做了那个机械人偶车以后，他特别悠哉，就悠哉悠哉的，他就坐在那个后排，就让那个人偶拉车，那个人偶就拉着车嘛，他自己坐在后排啊，他就去逛街了，他就去炸街去了，结果这个走在路上，那个回头率啊，直接是爆表
0: 啊，就主打一个省力又拉风，对吧？
1: 啊，我觉得这大爷就的那种自意哈，他们说的
0: 是，
1: 就是特别的，哎呀，又可开心了，
0: 啊，
1: 人家就是 自得其乐的，对吧？
0: 哎，
1: 自己搞个那种人偶拉车，
0: 哎，
1: 然后结果路人都纷纷都就是站下来嘛，都在那里拍，那都追着大爷拍，就妹呀，太好笑了，这个大爷太有娃叉了，就追着拍。
0: 我跟你讲这个事情啊。我经常不是那是小时候看到这个电视里面播放北方有狗拉雪橇嘛？
1: 哦，对对对，
0: 狗拉雪橇那
1: 对，东北叫狗拉爬犁。
0: 对，狗拉爬犁。
1: 哎，对。
0: 对，但是我们南方的是没有狗拉雪橇，
1: 因为我们没有下雪，我们
0: 不
1: 下雪，
0: 对吧？那我呢看了觉得好奇，

0: 我们家养当时养的那只狗个儿还挺大的
1: 哦，
0: 对吧？我就拿着那个
1: 啊，你也搞了个小车车，
0: 不还不是车，就一个木板，
1: 哦、
0: 拿根绳子就
1: 拴着那个狗，
0: 拴着那个狗，然后我就坐上边，你走啊，嗯、
1: 你驾
0: 驾走啊，人家狗不动，
1: 狗挠挠痒痒。
0: 啊，对，
1: 我这个主人脑子不太好使，我这个小主人有点傻。
0: 对，因为小时候就看到了北方的狗拉雪橇，就挺
1: 可爱了，
0: 挺好玩的。
1: 对，好玩。
0: 啊，真的就是拿个木板，拿根绳子，
1: 对，
0: 啊，弄好就套在那狗的脖子上。
1: 对，对，
0: 啊，
1: 是什么狗？你们家？
0: 那当时那是个小土狗，
1: 是小土狗。对，他们说一般就是这种狗，其实土狗很聪明，它可以拉的，但是就是你得先提前训一下，训训它才会拉。你直接给它套上叫它走，它那个狗就不知道干嘛，干什么呀？就是要干嘛？这个小主人，
0: 我让拉着走，它不走。不走完了，我就拿一块那骨头给他摆在前边，
1: 哦，吊着他走是吧？
0: 对，然后要让他拉着我走，那见着骨头就往前冲，冲，
1: 往前冲，
0: 冲着他已经被那绳子套着往天上走了，我那车就是不动，
1: 是不是你这是自制小车质量不太行？有意思，有意思，
0: 就是人小还傻，不够聪明，
1: 对
0: 对，让那狗了跟你一起受罪。
1: 没，小时候就是大家都还是干过很多这种可爱，嗯，哦，可爱，然后又这个感觉不着调的事儿。
0: 对，你说大爷的事，我跟你说大妈的事啊。
1: 哦，
0: 哎，有一大妈呀，参加那个，嗯，捞虾活动，就是就河里那虾啊，
1: 捞虾，
0: 对，参加那种捞虾活动，那规则呢？
1: 是有玩场啊。
0: 对，这规则就是捞到多少拿多少。
1: 嗯，
0: 哎，大妈那个实力输出啊，直接给老板上了一课啊，完了那个捞的是拿都拿不下，老板是脸色肉眼看见那种逐渐的变得凝重起来。
1: 是的，本来还想着说吧，对吧，就是高低捞点，你相信你也捞不了多少
0: 啊。对呀，啊，
1: 结果这个大妈是实力是不一般呢，
0: 对，不一般，
1: 实力超群，
0: 对，直接拿着箩筐挑回去。老板说，哎呀，你干啥的，干啥的，这个老人怎么懂啊，
1: 这老板玩不起了，
0: 对，
1: 破防了，
0: 是啊，玩不起啊。好了，一不小心老板觉得自己亏了，那也没办法，
1: 对，
0: 那只能说是不是我不小心。
1: 对，不好意思，不是我不小心。
0: 对，哎，我们来唱首歌嘛。
1: 好嘞。
0: 哎，不是我不小心。

0: 不是我不小心。来自张浩哲的一首经典老歌啊。哎呀，生活中好玩的事儿就是多。
1: 是的呢。
0: 嗯，说到大妈，我们来再来讲讲小哥吧。
1: 哎，对，现在这个我相信外卖小哥已经也是进入到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了哈。
0: 没错，
1: 都跟我们平常都是打交道比较多的。
0: 啊，对。
1: 哎，那有一个外卖小哥，
0: 嗯，
1: 哎，最近是收到了一个非常奇葩的取件码。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比如说送东西，
0: 啊，
1: 你比如说落个啥，
0: 嗯，
1: 对吧，
0: 啊，
1: 或者是我哎呀去取药啊取什么呀，对吧，我们很多时候都用到那个跑腿小哥。
0: 嗯，
1: 哎，结果这个小哥他是收到了一个很奇葩的这种取件码
0: 啊。
1: 哎，然后他就在那埋头疯狂演算那个数学题
0: 啊，
1: 就是他收件码是一个数学题。他算了半天
0: 完了，
1: 嗯，完了，然后他才发现啊，这个真正的取件码其实是印在那个纸条的背后。
0: 哎呦喂，那白烧了一堆的脑细胞嘛。
1: 对对，就这个就是有的时候啊，嗯，就是得多看一下，嗯，他们就说真的这个事物你得多端详一下，事缓则圆，是不是？
0: 是啊。哎呀，那坑人嘛。
1: 啊对，
0: 说着外卖小哥的事儿，我们来说个女子啊。
1: 好，
0: 有一女子呢路过这个烤肠的烤肠啊，
1: 哦，
0: 那烤肠的小摊啊，直接把那一摊子的烤肠全部包圆了。
1: 妈呀，这看来这女子是很爱吃烤肠啊。
0: 对，一顿的炫完整摊，网友就说这就是传说中的大馋丫头现实版。
1: 真的是大馋丫头
0: 啊。
1: 哎呀，馋的呀。
0: 对，好像女生呢有些时候见到这些吃的呀喝的呀这些，嗯，有点逃避不了，对不对？
1: 对，爱吃啊，
0: 爱吃，
1: 就是 女生就是主打一个主食她不好好吃，
0: 嗯，
1: 那小零食啊乱七八糟的她可以给你炫好多，她，嗯，可以炫一天，嗯，那嘴不停。
0: 在这个问题上好像女生跟男生有点不一样。
1: 对，男生是吃正顿，
0: 对，一顿就给她吃饱。
1: 对，正顿吃的多，
0: 哎，
1: 然后零食吃的少。
0: 对
1: 对，但女生就不一样，女生是正顿，哎，我要减肥，然后结果零食哭哭炫一堆。是这样吧？
0: 是这样的，对吧？
1: 我发现了，啊，我们好像是这样的。
0: 嗯，是的，女生大部分就属于这种，就是好好吃的时候她不吃。
1: 对，啊，正餐正顿她不给你好好吃。
0: 哎哎，嗯，这为什么呀？这个
1: 不知道吧？我觉得可能就是男女激素的原因吧。人，嗯，家说这个人的身体就是被激素控制的一生，我觉得跟激素应该有关系。
0: 啊，说是这样子分开吃能够减肥，是不是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效果？
1: 也不是，嗯，就
0: 是
1: 想着主食正顿少吃一点嘛，嗯，就不长胖嘛。
0: 啊，
1: 那结果其实长胖的不是主食，
0: 啊，
1: 能让你长胖的其实是零食。
0: 那真是啊。
1: 对，
0: 嗯，好嘞，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广告。
1: 哎，休息一下。
0: 嗯。每当与

0: 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10: 这里是无间草热闹，哎，我是王辉，
11: 我是晨晨。
10: 那接下来继续来和大家唠嗑啊。
11: 哎，
10: 来说说完这个网约车的事儿呢，网约车司机的事儿。我们再来讲讲什么呢？
11: 我们还没有跟大家说网约车，我们刚刚说了大铲丫头。
10: 大铲丫头啊，
11: 对，
10: 说这网，说到这丫头啊，这生活当人生，到处都是风景啊。那什么事儿呢？都从这个换一个角度去思考的话，会让你感觉到它其实挺有意思的。
11: 对，换一个视觉来看啊，你会打开一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新世界。
10: 没错，没错啊。你看刚才我们说了网约车师傅，其实我们现在生活当中。目前呢，像你一出门，对吧？要
11: 衣食住行，外卖小哥离不开，
10: 对，
11: 网约车司机也离不开，对吧？
10: 好像都离不开你的生活啊。
11: 对对对对对。
1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这个网约车司机啊，一网约车师傅呢，开车开到半路，他突然停车啊，然后把乘客给有点琢磨不透了，他干嘛呢？这办了突然停车，人家乘客以为他要停下来去休息啊、抽烟啊什么的，对吧？哎，结果你猜怎么着？
11: 啊，这怎么了？他是不是要上厕所？
10: 上厕所。昨天吃的东西不太合适是吧？
11: 对，闹肚子。
10: 你上厕所嘛都可以理解了。那完了，人家是师傅把车停好在路边啊，乘客以为要去休息。结果呢，师傅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呢？就地吹起了唢呐。
11: 这是为啥？
10: 对啊，人家那乘客当场就愣住了。主打一个副业大于主业啊，他吹唢呐干什么？
11: 他接了个什么副业要吹唢呐？
10: 哎，人家师傅跟他说：“哎呀，你等哈个，我可把这个唢呐给他吹完，再把你送回目的地。”
11: 这个就不知道了啊。这个是接了个什么副业吹唢呐，而感觉这个活还……唢呐也不好吹，也不好吹。
10: 唢呐不好吹的，
11: 也不好吹，也不好吹。

0: 对，其实唢呐是个力气活，
1: 嗯，是的，
0: 啊，对吧？
1: 对，还得有那个音律啊。
0: 嗯，哎，你说吧，这个他又不是去挣钱，关键是，
1: 嗯，
0: 人家吹唢呐呢，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心情给放松一下，
1: 哦，
0: 也不知道他受到什么打击了。

0: 这个小伙子呢，他平常啊都属于那种就是
1: 啊，不，他特别自律，
0: 对，
1: 爱健身呐、啊，爱运动啊，就像辉哥一样，
0: 对
1: 啊，
0: 就关键是他想做一个自律的人，他自律不起，
1: 哦，他是自律不起来，是不是？
0: 他在床上很自律，
1: 就睡的时候他特别自律，
0: 对，后来信誓旦旦的发誓。我一定要去锻炼，我一定要去健身，我一定要做一个型男、啊、哎，结果下了多少的这个决心
1: 啊、
0: 人家就练不起来，
1: 对，还把那个运动鞋都放在他的床头了，
0: 对，
1: 为了警醒自己，
0: 哎
1: 哎，
0: 后来你猜怎么着
1: 啊、哦、他怎么着，
0: 一觉睡到大中午
1: 啊，醒来中午了，
0: 哎，醒到中午那脚直接就伸进鞋里边啊，
1: 主打一个精神健身，精神胜利法，
0: 对，
1: 今天哎呀我穿上这个运动鞋，我的我就说明这个健身我健了啊，
0: 对，我今天有没有实质上去健身那都没关系，
1: 但是我穿上了运动鞋，
0: 对，至少我想过这个事儿了，
1: 哎，对，至少我运动鞋已经穿起来了，
0: 哎，对，
1: 我的去健身已经是迈了一大步了，明天呢我就是要穿着运动鞋在家里边走一圈，哎，
0: 嗯，证明我健身过了，
1: 对，证明我又进了一大步，
0: 对。好了，谢谢，现在我们还是来继续和大家分享一首老歌啊。
1: 哎，
0: 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大家呢可以望着天唱，望着灯唱，望着家里的客厅的吊灯，你们就知道是谁的歌了吧？
1: 望着诗和远方唱。
0: 对。
1: 送你离开天涯之外，一无是黑白。哇，辉哥，你看那好大的太阳。
0: 好像你唱这首歌，你对他这个还是挺了解的。
1: 是的，
0: 对吧？费玉清，他除了像这样子，哎，他还有一些形体动作，哎，对，是吧？
1: 一朵蒲公英，
0: 啊，
1: 两朵蒲公英。
0: 接下来。
1: 有只毛毛虫，这有只萤火虫
0: 啊，可以，我觉得这个费玉清的这个模仿秀非你莫属，
1: 是的啊，所以还是像的吧，
0: 对，来我们来分享这首歌吧，在水一方啊，原唱啊费玉清啊。

0: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大家。是不是还是有那味儿？
1: 有的，有的。进入夜商城，
2: 好物不贵，走进夜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好了，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九七月商城。
0: 最近呢，这个出门，大家都讲究一个穿搭啊，想要那种高级感，不廉价啊。那我就想说了，单靠贵的衣服其实真的不够，穿搭精致感的秘诀啊，往往都藏在细节配饰里。那一条质感在线的蔻驰皮带，就可以轻松的来提升整体的穿搭格调，
1: 没错，
0: 瞬间让您摆脱路人感。
1: 那今天九七月商城呢，就给大家整理了蔻驰全系的经典爆款皮带啊，男女款全覆盖，通勤休闲送礼呢全部都比较适配啊，每一款呢都是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呢最重要的是，现在大牌限时五折活动，蔻驰的多款经典皮带五折到手仅仅只需要199元起。
0: 对的，所有的皮带啊，我们都是采用的这个皮革复合材质，手感是非常柔软的，而且耐磨抗造，不易变形，可以长期的来使用。那专柜售价啊，动辄就要上千块。今天来到我们的九七月商城呢，大牌限时五折，到手呢仅需199元起，库存是非常有限的，颜色和尺码卖完的就是真的没有了。
1: 那么今天除了这个蔻驰的多款经典皮带，还带来了耐克的阿甘鞋啊，35到45码。男女同款，多色可选。九七月商城的日常售价是598元，现在大牌限时五折到手仅仅只需要299元。
0: 耐克的这个阿甘鞋可以说是百搭界的天花板了哈，无论您穿多少年都不会过时，简约利落的复古版型啊，还有这个甜酷风、休闲风，还有日常通勤，你都能够轻轻松松 hold 得住。复古流线版型也是超修饰脚型的，上脚的自动收窄脚面，不拥挤，不挤脚，不臃肿，视觉上的直接给你显瘦一圈，还自带微微增高的效果，悄悄拉长腿部线条，小个子还有微胖脚都能够完美的适配，搭牛仔裤啊、运动裤啊，还有半身裙都毫无违和感呐。
1: 没错啊，从脚感上来讲，脚穿的是不闷脚不压脚的。EVA 的软弹中底走路呢，给人感觉那种缓冲啊十足。日常逛街啊、通勤赶路啊、长时间站立呢，都轻松无压力，完全的不会磨脚累脚啊。
0: 是的，而且呢，它还有这个防滑的橡胶人字纹大底，也是实用性拉满的，日常路面抓地力稳定啊，走路稳稳的，也给您十足的安全感。
1: 那么今天这款耐克阿甘鞋呢，分为透气织物和耐脏皮革两种鞋面，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喜好和日常需求来购买。现在五折到手，仅仅只需要299元。
0: 非常的划算，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来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呢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1: 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陈慧娴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乐坛的帽子公主，目前仍是各大音乐平台播放量排名第一的粤语女歌手。她令人印象深刻的不仅是歌声，还有几经沉浮后练就出来的从容心态。来听她的经典作品《人生何处不相逢》。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九七月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抓紧抢。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

0: 再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被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97医院商场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场，进入商城下单。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6: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7: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6: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关门请当心。
1: 选这个，选这个。
8: 哇，隐藏款，开盲盒就是爽。我的信息怎么被盗了？照片居然传到了网上。
9: 商场开盲盒是惊喜，网络被开盒是惊吓，一字之差，天差地别。
10: 找到你了。
11: 警告，您的个人信息可能正在被非法获取。警告，
12: 谨慎分享隐私，定期更换密码，拒绝陌生链接。
9: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别让生活变成别人的盲盒。
13: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4: 午间凑热闹，
15: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13: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16: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17: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4: 好听又潮，
18: 够潮
14: 够潮。
19: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嗨，大家好，这里是无间凑热闹，我是王辉，
1: 我是晨晨。
0: 好了，辉晨组合继续来和大家聊天啊。
1: 哎，
0: 无间凑热闹呢，接下来我们来继续聊好玩事儿。
1: 嗯，
0: 生活当中的有趣的事很多。
1: 对的，对的。
0: 但也有一些很脑洞的事情啊。
1: 哎。
0: 说到脑洞事情，我们又来说这个大爷，
1: 脑洞大开。
0: 对，
1: 大爷的脑洞还挺大的哈。
0: 对，大爷他就是大爷。
1: 哎，对。
0: 这有一大爷自学那短视频剪辑。
1: 妈呀，这精神可嘉呀！
0: 哎呦喂、人家把那个自家的菜园蔬菜拍成了武侠大片了。
1: 哎呀，哎，这大爷是真的是个大爷，
0: 对，
1: 真的是我大爷。
0: 哎，你看人家怎么来安排的？白菜当大侠，
1: 哎呀，
0: 哎，辣椒当反派，剧情可以说跌宕起伏啊。那么也引发了大量的网友来围观。
1: 妈呀，大爷火了！
0: 你要说你看青菜、萝卜，对吧？白菜
1: 各有所爱，
0: 各有所爱。你想把它变成什么？变成大侠，变成反派，还是？

0: 变成一个什么呢？
1: 对，所以人家说嘛，真的就是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啊，就感觉大爷真的是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灵魂
0: 啊。对，哎，你还别说，这样的生活还是充满了乐趣的。
1: 对对对，
0: 对你把那些蔬菜啊、大白菜啊、大萝卜啊、洋芋啊、土豆啊什么的，
1: 对，都给他们赋予一个身份，嗯，
0: 对，
1: 赋予一个灵魂，然后再给他们变段戏啊，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0: 对，所以这就是生活嘛。
1: 对
0: 对
1: 对啊，你说到生活也是，我看到这个网上人家说。办公室里边这个同事，他网购啊，他买，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嘛，牛马这个打工的时候就是非常的困的，非常疲惫的。
0: 是的，
1: 他为了让自己就是怕这个犯困，他就买了一个那种防犯困的手环，
0: 防犯困的手环，
1: 对，有点拗口啊。
0: 对，
1: 就是总之就是那个
0: 防犯困的手环，
1: 手环啊，
0: 防犯困的
1: 手
0: 环
1: 啊，困了的话，他那个手环它就会电击，它就会就你一困，它就滋滋就电你，
0: 就可以提醒你，如果你一困了要用。这样子的他就惦记你，
1: 对，就惦记你啊，结果这个手环就是你看就典型就不是19.9的那个摄像头
0: 啊，
1: 它灵敏度很高
0: 哦，
1: 哎，你打个哈欠直接就给你电的在原地，就是妈呀，我觉得就是太可怜了你们这些牛马
0: 啊，完就是不让你睡啊，
1: 对，就反正就是一下困了要睡着，要睡着了，哎，一下给你电精神了，
0: 哎，我觉得这个，
1: 哎，自己太狠了。
0: 这个防患困的手环应该由单位发。
1: 我也觉得，
0: 对不对？
1: 就这玩意儿，就是怎么现在都是自己掏钱当牛马
0: 啊？是啊，是啊。
1: 那牛马还能哭点牛马钱，对不对？
0: 对呀，
1: 自己掏钱当牛马，然后完了还要给自己整点这种，上点刑具。
0: 是的，是的。你看何振英村民就来说了，他说，飞哥，讲话舌头打结了。是不是患困了呀？
1: 患困了，是不是患困了呀？
0: 是不是患困了啊？对呀，来看我们宁静致远
1: ，
0: 男主播早年有没有主持过婚礼啊？有点像我们的婚礼司仪。
1: 这个主持人主持婚礼，好像已经是这个屡见不鲜的一个事情
0: 啊。
1: 就是都有主，我们其实都有主持过婚礼，只不过我们不是那种商业的，都是什么帮朋友啊，
0: 是啊，
1: 对吧？
0: 对，
1: 主持婚礼。
0: 那如果真是我主持过你的婚礼，那我们俩还真是有缘，今天再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见面，
1: 互联网又让你们相见了，
0: 对吧？哎，那是哪年的事儿啊？那么来说一下哪年的事儿
1: 啊？对，搞不好真的是主持过你们的婚礼哦。
0: 啊，好的，宁静致远。那不管怎么样啊，如果看着长得像演员不错，啊，我们呢就算是一份缘吧。好，接下来我们还是来和大家分享一首歌。
1: 2001年，
0: 饿着唠天，我算一下看啊，我25年了。
1: 哦妈呀！
0: 对呀，25年前。25年前，我刚才懵了一下，我在算。
1: 25年前
0: 我有多年轻啊？
1: 有没有主持过？
0: 啊，有这个可能的。
1: 有这可能啊？
0: 对，
1: 记不得了。
0: 对，25年前、有这个可能的啊。宁静致远啊，好的，那这样子吧，也算个缘分。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这个25年前的千里之外的事儿。我们继续来请晨晨来和大家，我们一起来，分享一首歌，因为晨晨呢他有一绝活啊，
1: 就模仿费玉清。
0: 对，模仿费玉清啊，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首歌，来看看晨晨的表演。不要走开，马上回来。千里之外，大家准备好了没有？看天花板，看吊灯。何振英村民也说，辉哥昆都做司仪。
1: 没有，辉哥在很多地方做过司仪，不止昆都。
0: 哎，对，确实，很多新人都是我成就的。

0: 可以可以，哎，晨晨那个费玉清可以上台去展示一下啊，什么时候开听友见面会？这个节目是你的保留的，
1: 保留节目。
0: 对，好了，这里是午间凑热闹，
2: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3: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2: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3: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2: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3: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2: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3: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4: 妈妈，
5: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6: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7: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0: 跳绳技术，
1: 准备。
2: 停，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1: 今日主播推荐。
12: 好了，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九七月商城。
13: 最近呢，这个出门，哎，大家都讲究一个穿搭啊，想要那种高级感，不廉价啊。那我就想说了，单靠贵的衣服其实真的不够，穿搭精致感的秘诀啊，往往都藏在细节配饰里。那一条质感在线的蔻驰皮带，就可以轻松的来提升整体的穿搭格调，
12: 没错，
13: 瞬间让您摆脱路人感。
12: 那今天九七月商城呢，就给大家整理了蔻驰全系的经典爆款皮带啊，男女款全覆盖，通勤休闲送礼呢全部都比较适配啊，每一款呢都是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呢最重要的是，现在大牌限时五折活动，蔻驰的多款经典皮带五折到手，仅仅只需要199元起。
13: 对的，所有的皮带啊，我们都是采用的这个皮革复合材质，手感是非常柔软的，而且耐磨抗造，哎，不易变形，可以长期的来使用。那专柜售价啊，动辄就要上千块。今天来到我们的九七月商城呢，大牌限时五折，到手呢仅需199元起，库存是非常有限的，颜色和尺码卖完的就是真的没有了。
12: 那么今天除了这个蔻驰的多款经典皮带，还带来了耐克的阿甘鞋啊，35到45码。男女同款，多色可选。九七月商城的日常售价是598元，现在大牌限时五折到手，仅仅只需要299元。
13: 哎，耐克的这个阿甘鞋可以说是百搭界的天花板了哈，无论您穿多少年都不会过时，简约利落的复古版型啊，还有这个甜酷风、休闲风，还有日常通勤，你都能够轻轻松松 hold 得住。复古流线版型也是超修饰脚型的，上脚的自动收窄脚面。不拥挤，不挤脚，不臃肿，视觉上的直接给你显瘦一圈，还自带微微增高的效果，悄悄拉长腿部线条，小个子还有微胖脚都能够完美的适配，搭牛仔裤啊、运动裤啊，还有半身裙都毫无违和感呐。
12: 没错啊，从脚感上来讲，脚穿的是不闷脚不压脚的。EVA 的软弹中底走路呢，给人感觉那种缓冲啊十足。日常逛街啊、通勤赶路啊，长时间站立呢都轻松。无压力，完全的不会磨脚累脚啊。
13: 是的，而且呢它还有这个防滑的橡胶人字纹大底，也是实用性拉满的，日常路面抓地力稳定啊，走路稳稳的也给您十足的安全感。
12: 那么今天这款耐克阿甘鞋呢，分为透气织物和耐脏皮革两种鞋面，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喜好和日常需求来购买，现在五折到手，仅仅只需要299元。
13: 非常的划算，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来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呢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12: 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

0: 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到农村看病时，我发现一个问题，从小到大在一个村子生活的同乡爱得同一种病，有一个得脑出血的全得脑出血，有一个带头得高血压的全有高血压，查出来有一个人血糖不正常，您都不用猜，他们村子里头得糖尿病的人可多了，眼睛瞎的、烂腿的肯定有，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实一方水土也病一方人，生在这个村子，长在这个地方，您将来会得啥病，基本上是命中注定的。我这么一说可能有点宿命论的意思，但是这不是迷信，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一会儿再说。我们单位在2000年左右组织巡诊小组到全国各地去巡诊，我也参与其中，虽然那时候我岁数也挺大了，眼瞧着奔70的人，但是在20年前我体格真好，不知道累，累了的话我随身带着胡家老高，每天给病人治病的同时我也喝，每天我只喝一小口，在睡前喝，喝完了以后到第二天马上就能缓过来。上岁数的人为啥都羡慕年轻人，年轻人干活快，然后不管白天多累，只要晚上躺炕上睡上一觉，第二天肯定能缓过来。年轻人睡觉解乏，老年人老在哪儿呢？睡觉不解乏，怎么睡觉都缓不过来。那么遇到这种情况，您喝一小口胡家老高，您再试试，感觉就不一样了。多了不用，就喝一小口，喝完了之后您躺下，您睡吧，不仅睡得香，体力恢复的还快，身上疼疼痛缓解的也快。所以白天不管干多少累活，累得胳膊酸腿麻的，睡一觉之后马上就好了。这一点我自己有亲身体会，我60-70岁的时候没少往外头跑，多亏了胡家老高，当年跟我一起送医下乡的同事都是比我岁数小的，多数人都40-50岁，最大的没超过60。我们

一块去巡诊的时候，他们没我精神头足，也没有我脚力好，所以20年以前，我走过很多村子，像陕北的商南县、紫阳县、白河县、山东的泗水县、阳信县、江西、云南、四川，我都去过。好多村子的真名我记不住了，但是病种我记得仔细。我去过风湿村、大脖子村、糖尿病村，还有摊巴村。摊巴村就是那个村子里头瘫痪的人特别多。我记得有一年夏天，我们走到了一个特别偏僻的山区，四川省区县，因为当地交通不方便，他们的村子相对比较闭塞，不过村子里面倒是什么都能自给自足的。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有个向导就告诉我们了，说这个村子风水不好。当时我就笑了，我说我们都是当医生的，不相信风水这东西。那个向导就跟我说，呼啦，您还别不相信，他们村子原来挺好的，从90年代以后，他们村子里边的人慢慢瘫痪的人就特别的多，一年比一年多。开始的时候吧，好像都是年纪大的人，后来一些40-50岁的人居然也瘫了，特别的邪性。过去那个村子还有名字，现在大家都忘记的差不多了，都叫他们摊巴村。一般人都不太敢去那个地方，都怕自己惹上病。村里的年轻人能出来的都跑出来了，要不然根本讨不到老婆。女孩一般都能嫁到外面的，就都想办法嫁到外面了。我当时听完这个向导说的话，就感觉挺奇怪的，这村子怎么那么多人瘫痪呢？同行的医生也都说，这不可能是风水的事情，一定是有什么原因，所以大家更想去看看了。说实在的，当我们到这个村子的时候，首先感受的就是这小山村特别的宁静，村子里面的人特别的少，就是偶尔能看见几个女人在自己家的院子里面干活，还有几个小孩在外面跑。我观察了几户人家，发现过得还挺富足的，院子里面鸡鸭鹅都有，还有养猪的。其实从表面上看，这个村子还是挺好的。后来我们被带到这个村子的村长家里，一进门就闻到一股特别奇怪的味道，仔细一看，发现屋子里面挂着很多腊肉，而且还有3个小水缸，临近的时候发出一股咸味儿。看我们都特别的好奇这些东西，村长告诉我们，村子里面每家都有这样的腊肉，过年杀猪吃不了，就做成了腊肉。这个小水缸里面都是腌的咸菜，因为现在条件好了，所以肉啊、蔬菜啊都非常的多。村里人都习惯在菜下来的时候多腌点咸菜，这样冬天的时候就可以吃了。我看见村长家的炕上有2个老人，一个围着被子坐着，一个盖着被子躺着，家里

有客人来了，都动弹不得，看样子也是瘫痪了。我就问村长，为什么村子里面这么多人瘫痪呢？村长就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都说是风水不好了。原来日子不好过的时候也没这样，这日子好过了还出现这个问题了。村子里面稍微有点年纪的人就会大概率的出现类似的病。他们村子上了岁数的老年人没病没灾的特少，一旦要生病了，绝大多数都是半身子不好使，走不了路，下地干活就更别提了，只能在家里窝着，在床上躺着。村长的父母从前年开始一前一后也都瘫痪了，现在生活不能自理，村长自己也经常的感觉头疼迷糊，他看起来也有50岁了。我同事给村长量了血压，发现他血压很高，低压100，高压170，他头疼迷糊多半是高血压导致的。我听村长说完就说，那就带着我们挨家走走，我们给检查一下。结果没想到村里面一共才40多家，100多人，其中腿脚不利索的有50来人，大多都是中老年，完全瘫在床上起不来的有19人。而且我们发现除了极少数的正在上学的小孩以外，成年的村民基本都高血压，有的人血压高的离谱，高到200，从来没正经吃过药，所以家家户户都有得高血压的。这也难怪了，隔几家就有一个瘫痪在床的。20年前在山沟里生活的人很少吃药，好多人根本就没听说过降压药，身上哪儿难受了就找当地的赤脚医生，用一些土办法，有的时候见点效缓解一阵子，有的时候没效果，病情就逐渐加重了。加重以后没有更好的办法，当地人倒是能宽慰自己，说最近这10年来风水不好，所以乡亲们才接二连三的病倒，年轻人都搬了出去，但是老年人们在这儿生活了一辈子的乡党舍不得离开这儿，即使病倒了也不愿意挪窝，因为他们祖祖辈辈的坟营在这儿，即使病死了也得死在老家。我看着家家户户满屋子的腊肉和一缸又一缸的咸菜，我就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我就跟村长说，我说你们村子确实风水有问题。村长看了看我，毕恭毕敬地跟我说，老先生您也懂这个。我就跟村长解释，我说的风水可不是堪舆学风水术，而是什么呢，风水风水把它拆开，第一个风，风指的是风俗习惯，第二个水，水真的就是你们平时喝的水，村子里的水我不知道咋样，没喝过，但是风俗习惯绝对有问题的。这个村子里头天天吃肉，这就是问题，条件再好也不能天天吃肉，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吃肉过量，多余的脂肪消耗不掉，身体又没办法储存，
最后都进入到血管。

管里面了，血液里面流的都是油了，这血液一浑浊，在这个血管里面流动的就慢，里面的脏东西把血管壁都腐蚀的变硬了，有的血管还变狭窄，这时候再加上他们村子的人吃的肉还特殊，都是腌肉，都是腊肉，还腌了一缸一缸的咸菜，天天吃都吃不完，这样问题就出来了。口重的人血压高，天天吃咸食的人血压高，血压高血管窄，血液过不去就会冲击血管，血管受伤了形成斑块，而血液中的斑块慢慢积聚，最后导致了脑梗的发生。而且脑梗最重要的危险就是瘫痪，所以就这一个原因，饮食习惯不好就会导致整个村子的人慢慢都病倒了。但是问题出在这儿，解决却很难。因为什么？你想让老年人改变饮食习惯是很难的，吃了一辈子腌菜，您突然让他不吃，这太难了。就像我一样，我爱吃鸡蛋酱，再炸点辣椒油拌着面条吃，或者把鸡蛋和辣椒合一块，干什么呢？蘸点水萝卜，再蘸又粗又短的旱黄瓜，或者蘸小白菜，太香了。我爱吃酱，还戒不了，我也不想戒。很多老同志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这辈子就好这一口，怎么可能戒呢？那么吃咸的东西容易高血压怎么办？我的方法就是用好的习惯去中和掉坏的习惯，有一个坏习惯，用四个好习惯去中和它，还中和不掉吗？我每天都坚持四个一，一顿一碗饭不多吃，一顿一两酒活血，饭后一壶茶养生，一天一口膏治病，这四个一综合到一块儿，就是我长寿的秘诀，是我老父亲传给我的。一天一口膏说的就是胡家老膏，这个老膏常年溜着，好处太多了。我的血压一直都很正常，用老膏起到了很好的预防作用。包括血压已经出问题的人，还有脑中风的、偏瘫的人，也可以用胡家老膏。我就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治好了一村子的脑梗患者。曲县这个地方说来也怪，得脑出血的很少，20来个卧床不起的患者，只有一个是脑出血，剩下全是脑梗，说明这个病不是从气上得的，是从饮食习惯上。我们刚开始本打算给所有的村民治病，但事实上很难开展，大多数人都拒绝治疗，因为他们不信任我们。最后实在没办法，我跟村长一商量，决定先给他家的两位老人治。这么做就跟吊砖扶贫一个道理，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富了以后大家亲眼见证了，自然就会主动的接二连三的往正路上去走。村长的母亲是最先好的，他病得不重，在床上坐着的是他，他家老爷子连坐都坐不起来，说话都说不利索，所以村

长他母亲用了六瓶胡家老膏以后，直接从床上能下地了，拄着棍子能走了。这一走不要紧，整个村子炸开了锅，村民上

所以胡家老高才在当地盛传用老高治脑梗。这股风一直刮了两年，两年以后，整个村子一例新增的脑中风患者都没有。19个瘫痪在床的病人当中，有16位都像老太太一样，都站了起来。剩下3位因为岁数太大，恢复得很慢，但是也有大的进步，最差的都能坐起来了。原来走道直点脚的，2年间吃了点胡家老高以后，基本上都好了。村长的父亲是连着用了1年半胡家老高才好转的。好转以后来能耐了，他以前是他们村子的村长，病倒之后他儿子接了班。这回病好了，他儿子跟我打电话说，他老爹呀，跟县里反映了，说要恢复他的干部身份，但是老爷子已经过了退休年纪，他的要求县里没同意，驳回了。再说了，他要当村长，他儿子干什么去啊？当儿子的也是哭笑不得，所以才跟我抱怨两句，说他爹是官迷。我安慰小村长，我说老村长有追求是好事，说明他不仅身体好转了，他头脑也清醒了，糊涂人哪会想着当村官呢？所以这事真好了，这个结果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所以他要当领导就让他当呗。你就说父亲，你是咱家的领导，你领导我，我再领导村民，老爷子一高兴，没准还能多活10年20年的，这是当儿女最大的福报。另外，今天讲到了风水，风水在健康层面应该怎么理解呢？风就是风俗习惯，决定着人的健康。水，每天喝的水也决定着人的健康。广西巴马为什么长寿老人多呀？不就是水好吗？那如果生活在村子里，或者生活在城镇，水不好怎么办？我教大家一个最省钱的净水的办法，用锡，金属锡，锡比铜和铁更珍贵，以前家里用的锡器比较多，锡壶装水用的，锡的烛台或者煤油灯都是锡材质的。锡这种金属好在哪儿？它既能净化水，还能净化空气。所以你看，古人多智慧。以前我们为什么用锡壶装水呢？因为锡可以把有毒的重金属置换出来，一置换，有毒的重金属就变成没毒的氧化物，就安全了。那么水中最有毒的是什么？是铅和汞。钾、钙、钠、镁、铝、锌、铁、锡、铅、铜、汞，这是金属的活性顺序，处在前面的就可以把后面的置换出来。锡前面的所有金属除了铁以外都不稳定，一点就着了，所以没办法做锅碗瓢盆。那么只有铁还比较稳定，但是铁愿意生锈，铁要不想生锈就在外边套一层搪瓷，但是加上搪瓷之后就没法置换有毒的重金属了，所以只有锡价格上还合理，老百姓能买得起。

0: 活性还比较强，能把水里面的铅和汞置换出来。过去谁家要是井水不好喝，就往井里扔一块锡板，紧接着水质就净化了，也不黄也不浑浊了。最重要的是喝完这个水不拉肚子了，拉肚子就是让这个铅和汞闹大，所以往井里扔一块锡板，这事儿就解决了。胡家老高在熬膏的时候，上面一定要扣一个锡材质的锅盖，也是起到净化水质、消除有毒有害的重金属的作用。所以咱们平时在家里做饭的时候，城镇里面用自来水，那个水您不能拿过来就做饭，因为自来水里面有氯，这个氯怎么消除它？也是用锡，现在锡盆锡碗很少卖了，但是锡纸很常见，上饭店吃烧烤，锡纸烤土豆，锡纸金针菇，锡纸鲫鱼，用的就是锡。为啥用锡呢？这是讲科学的，因为烤着吃的东西含铅量最高，用这个锡纸包裹着食物，就把有害的铅给消灭掉了。在家里接水的时候，用锡纸把塑料盆包上，包得严严实实的再接水，自来水放盆里静置一天再用，这个水就会变成最好的水，一点危害都没有的水了。然后再说净化空气，以前为啥用锡的烛台？这个锡遇到高温以后会产生二氧化锡，二氧化锡本身无毒，但是可燃物燃烧不充分时就释放一氧化碳，一氧化碳是有毒的，能把人直接熏死。那么用锡的灯台有二氧化锡在，这个一氧化碳就会变成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是无毒的。所以锡这个材料是多好的一个东西，对我们的身体还好，还不贵，所以咱们没事的时候可以上超市买点锡纸，任何能用上的时候就用一用。人的长寿和健康是一点一点积累出来的，不是一蹴而就的。我希望大家听我节目能够学点有用的东西，多多受益。好了，讲到这儿吧，那么剩下的时间都留给打电话的听众。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

0: 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你好，我呢是你的一位听众，我呢姓王，我呢是一个一体多病的，就是一个病人。这么多年来吧，一直在就是求医问药的这个路上呢，这是真的。我总结了一下，自己也走了好多的一些弯路。
5: 啊！
4: 哎呀，那病啊，这么多年来都是有增无减。折腾这十多年了，我的钱呢也折腾光了，人呢也折腾累了，反正呢就不显字了那种，就是有那种听天由命的那种感觉。正在这个节骨眼的时候呢，我听到了老师您的讲课了，我觉得老师您讲的很有道理。一听呢就是你讲的课呢，我就觉得心里就感觉有那种炼成的那种感觉，就有那种燃起了我生命的那种希望
5: 啊。所以这是对您来说还是起到非常好的这种激发作用，是不是？好，
4: 对对对对，
5: 嗯，
4: 胡老啊，我跟你说吧，我的那个情况吧，我那个就是身上呢，就是病挺多的，我这个就是心脏呢，就是二三尖瓣都有，就是有那个反流的现象，
5: 嗯，
4: 而且呢，眼睛呢也不好，还有呢，那个胃呢也有问题。这些病吧，就最其实最让我担心的，其实就是我这个眼睛。
5: 啊，
4: 我这个眼睛呢，它有那个飞蚊症，
5: 飞蚊症
4: 都好几年了。到春秋，就是春天那个秋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那个头特别晕，而且呢，头里边就是又有那种又晕又疼的那种感觉。完了呢，就是这一上火吧，我就觉得这个眼睛嘛，就是看东西就模糊。完了呢，我后来没办法，我去医院那边看了，检查完说我这个眼压就是有些高
5: 啊，眼压高吧？
4: 对呀，刚开始检查的时候吧，眼压不算太高，他叫我用点药，用完之后呢，就是再查，那一查吧，就是一个眼睛呢是26，另一个眼睛呢是24。所以呢，就是这个眼睛吧，我就特别的害怕。就是我自己呢，知道，就是青光眼的这致盲率呢，就是特别高。这要是眼睛看不见了，你说我这可咋活呀？
5: 是的，
4: 当时呢，我第一时间呢，就想到胡老了，起码呢，就回来之后呢，我就打了那个就是热线电话。接我电话的呢老师呢，他给我讲了那个就是胡家老膏， 我觉

0: 吧，剪得特别好，后来呢我就定下来
1: 啊。
0: 这个胡椒老高吧，我刚开始吃的时候吧，就是差不多半个来月的时候，我就觉得了吧，就是我这个眼睛吧有那种就是细微的变化了，眼球呢就感觉没有那种就是硬硬的又那种胀的那种感觉了。
1: 嗯。
0: 虽然呢我还是就是那时候还是挺难受的，但是呢这变化，我就觉得哎确确实实的感受到了，我就没有就是那么着急上火了，这火吧一下子就灭了那种感觉，心态呢也就放平和了，我就感觉自己呢有了信心了。吃到三个来月的时候吧，我就明显的感觉到我这个眼睛吧，就是那个变化了，眼睛就是它不硬了，而且呢，不像那种胀痛的那种感觉了，没有了。而且呢，原来的那个眼睛吧，就是特别胀痛，就像就是眼睛里面有那个小沙子似的在磨的那种感觉，你现在可难受了。揉也揉不出去，疼的时候吧还带着那个脑袋里面也一起疼，看东西呢还感觉就是雾蒙蒙的，就像是有一层塑料布那种遮的那种感觉，看现在呢我就觉得那个雾吧现在看东西就好像变薄了那种感觉，雾变轻了，不像看东西的时候不像以前那么不清楚，现在感觉清楚了好多。而且呢我这视力呢现在也提高了不少
1: 啊。太好了，这个变化太大了，是不是？
0: 对对对，这个胡椒老高我现在用了就是刚过半年，我这个眼睛吧可比以前就是钱太多了，眼睛呢我就感觉能保住了，不用担心会失眠了。
1: 没错啊，这让人多高兴啊。眼睛视力不好，这是人最痛苦的一个感官上的感觉，可是我们用了半年以后得到这么好的眼睛的改变，这是太好了，你说对吧？
0: 对对对，既然我担心的这个眼病吧解决了，我那个心里呢也感觉就是特别的高兴。再一个吧，胡老，就是我这个胃肠，我这个胃呢不好，就是也有就是17-18年了吧。就是那时候是18年的时候吧，就是满肚子那种疼，做那个胃镜检查吧，是十二指肠溃疡。还有呢，就是有胃窦炎，输了一个礼拜的那个就是青霉素。出院之后吧，我也没怎么爱吃药嘛，就没在乎。去年呢我就是左边的那个肋叉子那个地方又开始疼了。他说我是那个肋骨间就是骨膜发炎了。拿了两种那种消炎药，我回家之后呢吃了以后呢，哎呀我就哇哇的那个吐啊，一看这个桌边漆上那个黏黏糊糊的，还有血丝，我就感觉当时我就害了那个怕了。第二天呢又去医院做了那个胃镜，胃镜出来吧的结果呢，他说是反流性的那个胃食管炎。而且呢还有慢性的就是萎缩性的那个胃炎。他说呢又有那个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做的那个就是吹泡那种治疗嘛。让我但是呢那个对对对对也是呈炎性的那种。
1: 对对。这个胃病相当厉害的啊，
0: 对对对对，
1: 非常难治的。
0: 对呀，当时呢那个大夫呢就让我住院
1: 啊。
0: 后来呢我在那边住了一个礼拜，给我吃的那个就是要不就是有那个奥美拉唑
1: 啊，
0: 还有那个甲硝唑，还有西米替林这些药，这都是一些老药。其实出院之后吧，
1: 对对对，
0: 我这个胃呢就是比以前感觉就是强了一点了，但是呢我这吃东西呢加倍的小心了，就害怕那个我那个胃再发毛病，太折磨人了，对吧？我呢现在用上那个胡椒老高之后吧，我这个胃啊现在也敢吃一些了，比如说就是有一些凉的凉一点的，我稍微刺激一点的东西，现在呢

0: 都敢吃了。
1: 啊，
0: 现在呢我这个食欲呢就感觉也挺也恢复过来了，挺好的现在。
1: 嗯，
0: 心脏这方面呢也有很大的那种改善了，现在也没有之前那种就是胸闷啊、气短难受那种感觉了。
1: 嗯，
0: 而且呢我这个身体吧感觉呢也有了劲儿，有了力气了嘛，不像以前那么乏力不要动嘛。我对我这个身体吧真的可算是感觉就是特别有那种过这个日子呢感觉有那种幸福的感觉了嘛。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啊，这种感受啊变化太大了啊，真是像您所说的跟以前是不一样了啊。为什么呢？那就是咱们胡家老高对您激发了本源了，这个本源功能得到很好的激发，很好的恢复，那咱们的身体里内部的能量、气血、精髓、抗病能力都提高了，这样呢您这些个感觉都没有了。像您所说的，您这些个病是很严重的啊，二尖瓣、三尖瓣反流，还有就是特别是眼睛青光眼的问题、白内障的问题，还有就是您说飞蚊症，就是玻璃体浑浊，您的胃的问题也是这样啊，像十二指肠球部的这个胃窦炎啊、胃溃疡啊、胃穿孔的这种状况非常严重啊。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为什么呢？一句话，激发了您的本源能量了，这样呢您回归了本源了，把这些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了啊，也就是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所以这才是真正治病的一个方法，您已经用上了，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老朋友啊！像您刚才说这些个病，
0: 哎，
1: 能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都是您选用的对了。胡家老高给您很好的帮助，他是从多方面的来解决您这问题，太好了，你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对，真的，我就感觉现在你们这个胡家老高给我的惊喜太多了，真的，我真的在这边就借着这个平台了，我就好好的谢谢你，谢谢就是胡老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物。
1: 应当感谢的是您选用的方法对了，这是你自己的福分，也是你们家里的这个福分啊。
0: 真的，谢谢胡老。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先谈到这儿吧，好不好？有问题
0: 好的
1: 经常打电话跟我联系，我会给您更好的帮助和安慰，好吗？好，就这样了，朋友。
0: 好的，再会，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1: 啊，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啊。
1: 嗯。
3: 啊，我可喜欢听你这个广播了。
1: 是吧？
3: 我知道你这你很忙啊，但是我还是想跟你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呀。今天吧，我就把我这个病情跟你说一下。
1: 哎，好的。
3: 我现在吧，还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呢。我今年63岁了。我在没用这胡家老膏之前吧，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哎呀。我有心肌缺血、心慌，然后吧，还有那个甲状腺结节，就是这么个情况。然后听了你这个广播之后吧，我就觉得你说的就是只有本源修复了，才能恢复本身的功能，身体的功能。只有身体功能恢复了，

0: 上的问题才能解决。
1: 对，
0: 我觉得
1: 啊，
0: 我觉得你说的非常有道理，所以我就订购了。我这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吧，它确实有效果。我首先吧，我就感到效果最明显的就是我这个心脏啊。
1: 啊。
0: 哎，原来我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呢，我这心脏症状可明显了。
1: 嗯。
0: 哎呀，2019年5月份的时候吧，我做过一个体检啊，那时候体检就是有什么那个尿检，我有个潜血，有个加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葡萄糖 GLU 那个值是6.23，嗯，然后还做了一个那个心电平板运动那个试验报告，
1: 嗯，
0: 哎，这里的主要吧是给我的结论是有偶发性，那个室早和那个房早。
1: 哦、
0: 所以啊，我这心脏啊，几乎天天啊，我这心脏几乎天天都慌，尤其是睡不好觉的时候，
1: 啊、
0: 这心慌更明显。
1: 嗯、
0: 加上我这有甲状腺结节，哎呀，一胸闷气短，我就上不来气儿啊，
1: 嗯，
0: 非常难受，也恨不得就掐自己脖子呀。
1: 嗯，
0: 我用到2个月以后吧，
1: 啊、
0: 这个心慌啊，就不是说天天慌了。
1: 嗯，
0: 这能有个3-4天啊，再慌一下子，慌那么一会儿，
1: 嗯、
0: 哎，我就是喘气儿也匀溜多了，
1: 好多了是吧？嗯，
0: 啊，所以这个也用上，我就觉得哎，真有效果，啊，我就有信心了。啊，从我听了你的广播呀，我就一直用到现在，大概有1年时间了。
1: 嗯
0: 嗯嗯，那、
1: 嗯
0: 啊、现在吧。我一点这心慌的感觉都没有了，这个症状彻底消失了。哎呀，
1: 嗯，
0: 啊，我家吧头两天出了点事儿，差不多能有3天呢。啊，我连续就没睡好觉，哎呀，我就担心呢、
1: 嗯。
0: 他又把这病再捡起来呀，结果3天我没睡好觉，这心慌的症状没出现，心脏病没犯。
1: 嗯、看多好、哎！
0: 啊，胡老真是，哎呦，我真太高兴了。这心脏病折磨我这么长时间，
1: 嗯、
0: 我可算是给他摆脱了。哎呀，我这
1: 没错，
0: 心呐一下我就轻松了。
1: 嗯，
0: 我从打吃上这胡家老膏之后吧，现在身体变化可大了，大伙儿都说我一天像个小驴儿似的，嗯，一天就东跑西边的，不知道累，
1: 嗯、
0: 啊，不知道滑，可有劲儿了，
1: 嗯、
0: 啊。说我就像打了鸡血似的，不像以前呐，每天都蔫了吧唧的，没有劲，说话都没力气啊，
1: 嗯、
0: 身体
1: 太
0: 弱了那时候。
1: 嗯，
0: 啊，
1: 好极了。
0: 现在我这身体呀、啊，可比以前好多了，好太多了，想干啥都能干了，
1: 啊、
0: 可不受身体的束缚了、
1: 嗯。
0: 哎呀，真是太好了。
1: 嗯，我也为您高兴
0: 啊！
1: 啊，
0: 我还有个甲状腺结节的病。
1: 啊，
0: 我是。2019年12月份在医大做的那个三维彩超、
1: 啊、
0: 因为甲状腺结节呢它有好多数据呢，我给你说一下吧。
1: 哎，好的。
0: 嗯、啊、就是甲状腺就液大小约横径是2.3厘米，嗯、前后径约1.68，上下径呢是5.5。
1: 嗯，不算小了 是吧。
0: 嗯，这右液左液横径约是1.83，前后径是1.63，上下径是5.5，啊，然后这甲状腺体回声均匀，形态规则，腺体，腺体后未见结节，然后是右腋可见多个结节，大者诸位于中部偏下，大小约0.43乘0.29，边界清晰。呈等回音，左腋可见多个结节，大者位于下棘，大小约1.71×0.97，边界呈混合性。
1: 啊，
0: 右颈部可见多发淋巴结节回声，大约1.40×0.4，位于二区，形态规整，可见门样结构，可见。扁条状色彩血流，左颈部可见多发淋巴结回声，
1: 嗯，
0: 大约1.6。

0: 61×0.52，位于也是二区，形态规整，可见门样结构，右见扁条状，色彩回图。超声提示：甲状腺结节，半液化。括弧 TL 横线 RADS 三级，双浸淋巴结节，超声波未见明显异常。这个是我三维彩超做的甲状腺那个检查的结果。
1: 对，
0: 嗯，
1: 也就证明了真正有这个甲状腺的结节，而且是非常多的数目，是不是啊？哎，
0: 嗯，这咱也不明白这个。我说咳了，当时我这一听有多个结节，哎呦，我就有点
1: 多发性结节，对，甲状腺的，嗯，
0: 没错。那这大夫说我这个检查结果是表面光滑，属于良性，不用太担心，就是得定期复查，控制它不能增长。所以打那以后啊，我就更加小心了。
1: 嗯，虽然说是一个良性的，但是也当注意，它可以变的啊，发展的啊，所以应该注意了。这种甲状腺的多发性结节，也是咱们很多疾病出现的一个啊基础的条件，所以应该咱们重视了啊。
0: 是呗。哦，但是吧，我用上咱这胡家老膏之后，我这疼痛啊，比以前一点一点减轻了，现在也不疼了，呼吸
1: 啊
0: 也慢慢正常了，脖子也慢慢变小了。一个月前我又做了复查，结节明显的减少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啊，原来右边那个已经没有了，左边这个最大的吧，现在就剩小豆粒儿那么大了。
1: 你看多好啊，是不是？好的太快了。是
0: 啊，就拿着这个检查结果的时候啊，哎呦，我这心情啊，别提多高兴了。
1: 嗯，
0: 哎，这胡家老膏不愧是能传承100多年呐，哎呀，真是好药啊！我现在身体能这么好，哎，都得感谢你啊，胡老。
1: 啊，
0: 就是因为有你这么无私的奉献，我们这些患者才能有一个良好的心态，摆脱病魔呀。
1: 哎，
0: 是胡家老高帮我脱离了苦海，也真是太感谢你了。
1: 嗯，这也是您的福分呢，啊，这是难得的一个福分，所以咱们选用了胡家老高是完全正确的，能够很好的来把您这个病情来解决了，太好了，您说是吧？嗯，
0: 啊，是吧？哎呀，太高兴了，我现在呀。
1: 嗯，所以咱们要坚持使用咱们胡家老膏啊，咱们继续来使用的话，它会得到更好的这个结果，是没有问题的。
0: 嗯嗯，
1: 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嗯，
0: 理解，太理解了。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哎，好，
1: 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0: 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

0: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16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1: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1: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 97月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97月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下午15:08，这里是听风的歌，来自 FM97 云南音乐广播，我是蓝琪。在前段时间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是吕方，我们的这位老朋友，他的歌实在是太多太经典。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一个续集好了，来看看吕方还有哪些经典的作品值得我们回味。时间呢，来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此时的香港乐坛进入到了偶像当道的时代。外形并非俊朗偶像型的吕方，在唱片公司的包装策略下，陷入到了定位模糊的尴尬。与同期大红大紫的谭咏麟、张国荣、张学友相比，发展渐渐显得不温不火。他后来在采访当中也坦言说，那段时期很迷茫。他说，大家都说我有实力，但是市场好像更需要偶像，也更喜欢偶像。我唱得再好，有时也比不过人家一张帅气的脸庞。但是低俗并未磨灭吕方对音乐的热爱，他沉下心来专注提升唱功，耐心等待属于自己的机会。这份坚守终于在90年代中期迎来了回报。先来听《爱的路上千万里》。

1991年，吕方与华星唱片的合约到期了，转投华纳唱片，事业迎来了新的转折点。1992年，他发行了粤语专辑《弯弯的月亮》，同名主打歌迅速响彻了华语乐坛，成为了跨越时代的经典。《弯弯的月亮》原来是内地作曲家李海英的作品。

刘欢的演唱之后家喻户晓，伦永亮为吕方重新编曲填词之后赋予了这首歌曲全新的韵味。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吕方用温婉醇厚的嗓音演绎出淡淡的惆怅与忧伤，与刘欢的版本各有千秋，却同样都是直击人心，也让这首歌曲拥有了超越时代的生命力。凭借着这首歌，吕方不仅巩固了实力派唱将的地位，更是实至名归地赢得了金曲歌王的称号。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演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3: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制运行，请稍后。
1: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2: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1: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来了，小燕子从南方飞回来了，春天来了，桃花、杏花、梨花都开了，小蜜蜂也出来采蜜了。春

不一定每首歌都要踩在点上，就像人生不可能事事完美，有时候慢半拍也不是坏事。我是蓝琪，听风的歌，慢一点也不错。

15:23，慢慢的来回味这些经典的老歌。在弯弯的月亮之后，1993年的老情歌更是将吕方的歌唱事业推向了巅峰。

色的人，但是如此羞涩的当红歌星他还是第一次遇见。他觉得吕方也很有意思，后来两个人便经常约着一起吃饭游玩，感情渐渐升温，成为了一对恋人。此时吕方心声大概就如这首《从未如此深爱过》。

在事业起伏的同时，吕方的感情生活也备受关注，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便是他与香港著名演员主持人郑玉玲长达16年的恋情。两人相识于吕方在吉隆坡的一场演出，比吕方年长7岁的郑玉玲以优雅高贵的气质和坦率的性格吸引了他。性格内向的吕方一开始和他交谈的时候都会脸红。郑玉玲虽然见过形形色色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古时男子年满二十岁举行成人仪式，就是加冠礼。2025年，时代少年团全员加冠。20岁看起来沉甸甸的，好像意味着我们应该去面对一些新的人生命题，丢掉一点过往的习惯，做一些正经事。时代少年团第四张专辑《加冠》，依旧聚焦成长这一课题。

0: 我们在冬天书写爱，在夏天讨论永远。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九七一商场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商场，进入商城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九七月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抓紧抢。
4: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5: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4: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5: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9: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8: 天使白。
6: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6: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10: 消防橙。
8: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2: 还年轻吗？不要紧，听过几首歌，爱过几个人，就老了。当风吹过，歌声响起时，也还是能回忆起那天阳光下的笑脸。听风的歌，听风的歌。
13: 15:41，欢迎继续锁定 FM97 云南音乐广播，收听今天下午听风的歌，我是蓝琪。上回说到，吕方和郑玉玲两个人感情渐渐升温，成为了一对恋人。可是啊，两个人无论是从年龄、身高、收入各个方面来说，差距都很大。港媒素来毒舌，不仅将这段恋情称为长短脚之恋，还调侃吕方被包养、吃软饭，这让他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最初的日子里，两个人也曾是相濡以沫。郑玉玲不遗余力地帮助吕方，他发新的专辑，他就在自己主持的节目里积极宣传。生活中，他帮他监督减肥，用自己的资源为他铺路。吕方呢，也以温情回应。郑玉玲拍戏的时候，他会在家做好饭菜，备好他爱喝的甘蔗汁，悄悄地去剧组探班。可是啊，女强男弱的格局，再加上两个人对事业、对婚姻的不同的追求，终究还是埋下了矛盾的种子。1996年，恋爱4年的吕方向郑玉玲求婚，却被他以当下应专注事业，婚姻并非必须拒绝了。之后呢，吕方尝试重拾影视事业，参演了《新上海滩》，却没能掀起太大的水花。或许是有了郑玉玲的财力支持，他渐渐地消磨了打拼的斗志。当同期艺人都在为事业拼搏的时候，吕方选择淡出娱乐圈，过起了近似退休的清闲生活。到了1998年，与唱片公司合约满了之后，他不再上电视，不再出唱片，用自己的话说，就是去享受简单一些的生活。但是呢，郑玉玲却是一个对事业极有追求的人，她享受金钱与名利带来的荣耀，甚至公开宣扬说一辈子不婚不育，不愿意过平淡的家庭生活。来听《流浪花》。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那是

0: 是，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7: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8: 3、2、1，
9: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7: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0: 不一定每首歌都要踩在点上，就像人生不可能事事完美，有时候慢半拍也不是坏事。我是蓝琪，听风的歌，慢一点也不错。
11: 听风的歌，慢一点也不错。继续来回忆这些经典的老歌，凭借着弯弯的月亮、老情歌、朋友别哭等脍炙人口的金曲，吕方在内地拥有着坚实的听众基础。最终他和郑玉玲两个人还是走到了尽头，所以他来到内地发展。不同于一些港星在内地的水土不服，吕方以谦和的态度、过硬的唱功以及对经典歌曲的完美诠释，赢得了内地观众与业界的尊重。他不需要华丽的舞台、炫目的特效，只需要一支麦克风就能用歌声唤起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他曾经感慨到说，在内地唱歌，观众是真的来听歌的，他们记得我的每一首歌曲，那种共鸣很温暖。

在后来，吕方终于再觅佳人，如今在社交媒体上，他喜欢分享与妻女的温馨日常，陪妻子逛超市买菜，为女儿下厨做饭，记录孩子成长的点点滴滴。从少年逐梦的冠军新人，到港乐黄金时代的双星之一，再到中年归于平淡的居家暖男，吕方的半生正如老情歌里所唱的，起承转合间有低回婉转的喟叹，也有豁然开朗的明亮，有过巅峰的璀璨，也有过低谷的迷茫。也许对他而言，真正的幸福藏在平凡的烟火里，他终是在岁月的长河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最动人的音符。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他的这首《旧梦》。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1: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2: 中国制造
1: Made in China
2: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2: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2: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2: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2: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2: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3: 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是一档联合央广亲情推出的，以溯源国内具备匠心精神的企业研发生产出的，对全民健康拥有实际作用的产品为主的健康科普类栏目。不管是长白山的林下参，还是山西的党参、宁夏的枸杞等土特产品，还是牙膏、香皂、洗涤用品等日化用品，只要是对我们百姓的健康有好处的，我们都会给大家伙精选优选。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选购国内的健康好产品。从一块香皂、一支牙膏，到一个枕头、一床被子，从一瓶食用油、一罐风狼浆，到一瓶钙铁锌硒、一副丸药膏方。可以说，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健康产品包罗万象，既有衣食住行生活点滴的日化生活必需用品，也有丸散膏丹、药食针砭的中医中。

0: 药。总之，对健康有帮助的所有好产品，都将在健康购栏目中给大家伙推荐介绍。那么咱们闲话少叙，还是有请出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首席甄选专家、中医主任、中医学教授易晓东易老师。易老师您好。
1: 小雨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易老师，我不好
1: 啊，
0: 我最近啊牙疼的特别厉害，我想拔了它吧，但是又说这个牙呀不能随便的拔，所以说想咨询咨询您，给我个意见呗。
1: 我之前倒是没听说过你有口腔的问题，牙怎么还疼上了呢？你这是上牙疼还是下牙疼？
0: 下牙，就左边这个。
1: 哦，
0: 大牙前面的第二颗。哎呦，我现在才明白啊，牙疼不算病，疼起来是真要命啊。
1: 没错，
0: 而且我是最近才开始疼的，就是这个牙周炎时好时坏，吃点凉的呀，或者说一呲牙一受风就受不了。
1: 你还爱笑，妈这一笑一漏风一漏风就疼了。
0: 是啊，这一疼起来带着我整个脑袋都疼。
1: 老话讲嘛，牙疼不算病，疼起来这要命。但是小雨我跟你讲啊，很多老话它不一定正确。
0: 怎么这么说呢？
1: 牙疼不算病这句话要从医学的角度来讲它是错误的。
0: 哦，
1: 因为牙疼它一定它是一种疾病的。
0: 哦，
1: 不管你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那你像龋齿啊，牙周炎、牙龈炎、牙髓炎，它都是病。
0: 哦，
1: 如果说你不重视，就很有可能会引发很严重的并发症和后遗症。
0: 牙疼还有这个并发症和后遗症吗？
1: 当然有啊，牙疼是它有很大的可能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的。
0: 哦，
1: 你比如说牙疼可能会对我们人的这个心脏、我们大脑、肺脏、胃啊，包括肠道都有着非常严重的影响，甚至我在临床上有很多的疾病啊，就是究其根本原因是牙疼导致的。
0: 啊，不是吧老师，这一个牙疼啊让您说的这么严重，我有点害怕了。
1: 我真就不是吓唬你，这都是有据可查的。在临床上某些死亡率极高的疾病是牙疼给它诱导出来的
0: 啊，
1: 尤其是你这种下牙半牙疼。那我告诉你，它连着的神经比你上面那个牙要多得多。你底下的大牙它连接着咱们人体3到4根的主要神经。所以说治疗起来这个难度相对来说它就比较大。
0: 哎呦老师，我现在就是有点越听越害怕了啊。那您说我这个是拔了呀还是不拔呀？
1: 首先我建议你这牙呀是能不拔尽量不拔。
0: 这个怎么说呢？
1: 因为拔了它就没了。啊，你不能再换牙了是吧？
0: 对呀、
1: 哎，所以说呢，这牙一旦拔了，它就一辈子的事儿。而且拔完之后呢，你这还留个窟窿，那这个窟窿这个位置就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了。
0: 哦，我听明白了，但老师不拔它真疼啊。
1: 你看，我告诉你一个非常好用的招。
0: 那太好了，您快说。
1: 对了，把你牙给你保住了。哎，然后咱不如窟窿了，还没有其他的问题了。对吧？一款专门用于养护口腔健康的牙膏。
0: 牙膏？
1: 对，这款牙膏呢，是我连同我的家人10多年了一直在用这款牙膏。
0: 哦，它叫什么名字呢？
1: 这款牙膏啊叫素起牌蜂胶护龈健齿牙膏。
0: 啊，是素起品牌的呀。
1: 哦，你知道？
0: 那我知道这个品牌，这不就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溯源中国行活动挖掘到的宝藏品牌吗？
1: 对，你说的没错。其实这些年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开展的溯源中国行，就是要发现这些具备生产高科技高品质健康产品的企业。然后呢把他们生产的或者是给国外代工的精品的国货推荐给我们所有的国人。若是遇到技术和产能上有困难的企业呢，咱们国品优选呢也会义不容辞的响应国家号召啊，做出对口的帮扶。你这样一来啊，咱不仅是帮扶了企业，助力了他们的生产，能够生产出更高品质的健康产品。同时呢，企业也会因为感恩

0: 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给我们让出利润空间啊，给咱们健康购的百姓呢创造更大更多的实惠。也正是因为这个，咱们就与速起这家公司算是结了缘了。
1: 是的，速起的日化产品呢确实很高端，我自己呢也一直在用。
0: 但是呢在这个速起的发掘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了有一个社会现象是比较流行的。
1: 哎，易老师，是什么现象呢？
0: 崇洋媚外。
1: 哦，
0: 也就是说呢，我们如今的老百姓呢存在着一个信息壁垒，就是盲目的崇尚国外的品牌啊，认为进口的东西啊都是最好的。
1: 嗯，确实有这种现象。
0: 那你看，不管是什么保健品呐、食品呐、包括这女士用的这个护肤品，
1: 嗯，
0: 乃至于数码产品呢、手机、电脑等等吧，就只要是进口的，你看吧，销量一定是比咱们国产的销量要高要好。
1: 嗯，
0: 而且他们的价格呢也特别的高。
1: 对。
0: 啊，但是我们老百姓啊，他宁愿是花高价去买这些进口产品，也不买我们的国货。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存在着一个信息的壁垒。啊，我们的认知信息还停留在几十年之前呢。啊，你确实，咱得实事求是的讲啊，三四十年前的时候，咱们国内的产品呢，由于当时那个技术水平啊、科技啊，它相对落后。啊，对国外的一些大品牌来讲我们还差一些。所以说呢，咱们国人喜欢买那些进口产品啊，认为他们就比咱们国内的好，这是可以理解的。
1: 嗯，因为毕竟在当时这些国外的产品效果确实要比我们国内的好。
0: 没错啊，但是朋友们呢、咱们得认识到一点，现如今呢国家在高速发展，科技在飞速进步。就咱们国家不管是从军事、工业、农业、医学、科技各方面的发展，都已经站到了世界最顶尖的位置了。
1: 没错。
0: 所以如今咱们的国内产品，说实话，一点都不比别人差。
1: 嗯。
0: 啊，甚至可以说，咱们中国的就是世界上最好的。
1: 对。
0: 啊，你看我之前在德国和瑞士，一些知名的企业呀、也做过专业的顾问，啊，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发现了。在国外啊，我们国内有很多的一些大品牌生产的一些产品，包括一些我们国人可能还不知道不了解的一些小企业，他们给国外代加工的一些产品，在国外那都是供不应求的。
1: 嗯，
0: 啊，尤其是咱们这个速起的品牌，它一直是向国外出口咱们国家自主研发的产品。你包括速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所以呢逐渐的它就发展成了一个国际驰名的日化用品的生产企业了。那这也是它名字的由来，速起，溯源中国型的企业。
1: 对，正是因为有速起这样的理念在，所以呢也会保障了它的产品质量是物有所值的，对吧老师？
0: 我跟你讲，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万幸一筐啊，尤其是这个入口的东西，咱们更应该是慎重加慎重。
1: 老师，那这么高品质的东西会不会价格方面太贵了呀？
0: 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咱到这儿来是干嘛的？不就是给咱们大家伙推荐好产品？如果只是推荐好产品，那这些大品牌的产品呢，质量啊、品质啊、疗效它有保障了，对吧？价格太高，你说咱普通老百姓一个月退休金多少钱呢？一两千、两三千，对吧？
1: 嗯，
0: 根本用不起。那你说老百姓用不起，我们推荐这些好产品还有什么用吗？
1: 确实，
0: 难不成我让大家伙干看着？我说，哎呦，这产品特别好，老百姓说我们想用，哎，价格高的，老天爷一样啊，用不起了，那我就烦人了，哈哈，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既然推出了这档栏目，那我们肯定就有保障把这个价格给大家伙打下来，这个我是绝对有信心的。
1: 嗯，老师，我也相信你。
0: 嗯，
1: 相信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的栏目，毕竟呢我们是直接对接厂家的，那厂家只要生产出来，我们就能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渠道商赚差价，全都是出厂的价格。
0: 没错。所以在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呢，给大家推荐的产品啊，关于价格

0: 这方面啊，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了。
1: 嗯，那尹老师，既然您这个话都说到这儿了，那么关于速起牌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价格这个事儿啊，我就不担心了，还是麻烦您给我们再介绍介绍这款牙膏呗。
0: 价格不担心，又开始担心其效果了，对吧？
1: 对呀，我这不得帮助我们听众朋友们多方面的考虑问题吗？
0: 是这样的啊，就是为什么小雨你一说到牙疼之后啊，你看我马上我就能想到这个速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呢。
1: 嗯，
0: 啊，而且想到了我就给你推荐。咱说自己要是没用过没有体验过，我不了解，我不可能给大家伙推荐，更不可能给你推荐。
1: 嗯，
0: 啊，因为这款牙膏呢，实话啊，在国外卖的是非常火爆的，包括我自己以及我的家人都用了十来年了，确实感觉效果那是非常好的
1: 哦。
0: 哎，你看我这十来年口腔方面的问题我是一点都没有，所以说回国之后啊，我们团队的科研人员呢就专门去速起厂家做了为期半年的跟踪考察
1: 哦。
0: 啊，我们发现呢，速起生产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它是一款具备养护作用的蜂胶牙膏啊，所以说它这个品质，它这个效果非常好，它是有原因的
1: 哦。那我得赶紧用上啊，要不然牙疼真是睡不着觉，耳朵呀头啊都是嗡嗡的。
0: 我告诉你，你现在牙疼睡不着觉，耳朵嗡嗡的啊，这还算是轻的。你知道咱们人体什么地方最脏吗？
1: 什么地方最脏？
0: 对，
1: 肠道、肛门、前后阴啊。不会是我们的口腔吧？
0: 对，我看你能不能猜到吧，就是我们这个口腔。
1: 那它怎么能是最脏的呢？我天天刷牙呀。
0: 你是天天刷牙了，但是你每天是不是也得吃东西啊？
1: 对呀，
0: 你每天吃东西，我们这口腔当中它就会产生大量的细菌和病毒，形成炎症。大量的细菌、炎症和病毒长时间的存留在我们口腔当中，你想过没有啊，小雨？它可能通过我们这口腔黏膜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里啊，哎，然后经过血液循环，它就会进到我们其他的脏腑器官当中，然后这些细菌、病毒、这微生物啊，这是坏的东西啊，
1: 嗯，
0: 它们也是有生命的，进入到我们其他脏器当中了之后，人家开始继续的繁衍增殖，你这样一来，是不是就造成了我们其他的组织器官功能严重性的损伤了？
1: 明白。老师，那您说为什么牙疼还能引发这个耳鸣呢？
0: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你看哈，有很多人这个口腔啊和我们这个耳朵呀眼睛呢是不是特别近呢？
1: 嗯，
0: 尤其是你看你这两天你不是牙疼吗？
1: 对呀，
0: 那肯定它是有炎症有细菌了。当口腔当中的细菌和病毒它一旦出现了感染了之后了，它要找生存空间的时候，它是不是一定得先可着离它位置最近的地方先去感染呢？
1: 是。
0: 奶奶哪儿最近呢？
1: 眼睛、耳朵。
0: 刚说完，对吧？
1: 嗯。
0: 你比方说我们在临床上我们常见的一些疾病啊，像猪耳炎啊、视神经炎，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对这两种疾病是不陌生，对吧？
1: 对。
0: 哎呀，我发现呢，最近我这耳朵呀直流水儿。啊，眼睛啊，怎么这视力突然就下降了呢？
1: 嗯，
0: 哎，这很有可能就是你口腔给拐带的，都是我们口腔当中的这些病毒和细菌，他们上这儿来滋生了，他们导致的。
1: 嗯，明白。但是我还听说牙疼啊，还会引起这个心肌梗死。
0: 对呀，
1: 这就更严重了，就。
0: 嗯，你感觉这个就挺严重的，
1: 嗯，
0: 还感觉挺玄妙的，
1: 是
0: 吧？是
1: 啊。
0: 你要说导致我这眼睛、耳朵有问题吧，我还能接受，因为都在五官上呢，是吧？
1: 嗯。
0: 心脏离得挺远呢，来，我告诉你，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心绞痛、心梗这样的患者，他们在发作之前呢，很多人都有一个不典型的症状，
1: 嗯，
0: 临床上叫放射性疼痛，啊，那就是疼在我们这个牙上、牙神经上，这种情况啊，就很容易混淆视听。
1: 对，他想不到是心脏出了问题，
0: 他还以为说我就是牙疼犯病了呢。
1: 哎，殊不知是这个心梗和冠心病发作了。
0: 所以说你这样一来的话，它就影响到了我们那个抢救的时间。
1: 是啊，就会出现大问题了。
0: 这就是由于心绞痛、心梗导致的牙疼。
1: 嗯，有一些老人还总说啊，牙疼怕什么呀？离心远着呢。但其实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哈。
0: 对呀、啊，

0: 你感觉上啊，这牙离我们的心脏挺远的，但是你想过没有，我们人的口腔当中、牙齿当中这个血管，它是跟我们的心脏呢是直接联系的。
1: 嗯，
0: 啊，你看我们中医啊，中医实际上早就有这方面的认知了。我们中医说这个心包经还有心经，它走行的位置全都是围着我们的牙在转。心包经、心经最后都是从牙开始的。哎呦，所以说呢，牙疼它会引发我们人体心脏的一系列的问题，啊，有一个非常可怕的疾病啊，你可能都没听过，这个病啊就是由牙疼引起的，叫心内膜炎。
1: 嗯，好像是听过，但是不太熟悉。
0: 我还听过。
1: 嗯，
0: 我告诉你，心内膜炎就是这个牙疼啊，它特别容易导致啊咱们中老年朋友引发这个心内膜炎。
1: 哦，
0: 我记得在德国的时候，我曾经呢就医治过一个，当时是驻德的一个国外的外交官。
1: 嗯，
0: 当时的岁数呢也不大啊，当年才五十多岁吧。他就是因为牙周炎连续牙疼了一个多月。
1: 哎呦，够遭罪的了哈。
0: 啊，你这疼过你知道，他要连续疼一个月谁也受不了。
1: 是啊。
0: 哎，但是你看这人有扛劲儿，他就忍着不治。为啥呢？他认为牙疼啊这不是什么大毛病。啊，所以说我能挺就挺，挺不了我吃点激动片。啊，最后找到我的时候已经发展成了心内膜炎了，可以讲当时差一点就把命给丢了。
1: 哎呦，这牙疼牙发炎真的是能让人送命啊。
0: 太能让人送命了。当时这个外交官呢还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呢，走到我的时候吧就已经有明显的就胸口发闷啊，气短，浑身乏力，就这样的症状都出现了。而且他这个整个脸颊啊出现了浮肿的情况，这就是典型的心内膜炎的一个表现。
1: 明白。
0: 啊，当时呢我就给他确诊了，我说你呀、啊、你这是急性的心内膜炎的发作。啊，我说你最近这段时间你有没有觉得你牙疼过，或者是有没有犯这个牙周炎呢？啊，有这样的情况吗？我就这么问他呀。
1: 嗯。
0: 听我说完一拍大腿。哎呦，易老师你怎么知道啊，我最近呢、啊、将近一个月我这牙疼的都受不了啊。啊，我说你牙疼受不了你没治，我没想到他能这么严重呢，我一个疼我吃点激动片就没把他放到心上。
1: 嗯，
0: 而且很多年前这个人他就有这个牙周炎的问题。
1: 哦，
0: 这就是什么，之前有这病到现在严重了都往别地转移了，他还认为是以前的病呢。然后最近这一个月的事儿还比较多，比较忙，
1: 再加上上点火
0: 啊，一忙就上火嘛。
1: 嗯，
0: 外交事务比较繁忙啊，经常加班，有的时候加到深夜，累得不行了，免疫力就会下降。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永远记住了，为什么说一定要劳逸结合呢？如果说我们太过于劳累的话，你记住了，你太过于劳累，你疲乏的时候，就是你身体的免疫力抵抗力最低下的时候。
1: 嗯，
0: 有点风吹草动，它就能找上你啊。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叫劳逸结合。而这个外交官当时就是上点火，炎症就特别容易高发。然后呢他跟我说啊，我刚开始啊以为是之前呢、啊、这个工作到深夜累了，累了之后呢也不刷牙也不洗脸直接就睡了，他就以为什么呢，是自己不注重这个口腔卫生然后导致这个牙疼的。
1: 嗯，
0: 啊，这是自己认为的。所以说小雨啊，就当时他跟你问了一个同样的问题，他说难道我这个牙疼我这牙周炎跟我这心脏它有直接的联系和关系吗？
1: 你看有这种怀疑的不止我一个，
0: 总觉得离得很远。
1: 对呀、
0: 啊、哎，所以说你不给他拿出真凭实据吧，你就跟他讲，他有的时候他不认你。
1: 嗯，
0: 啊，我当时我就给他做了一个血液的培养，我就把他这个血给他抽出来，然后呢放到培养皿当中，这往里边一放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什么，大量的草绿色的链球菌呢、啊、
1: 嗯，
0: 长了一大片都是链球菌。我告诉你啊，实际上这个链球菌和他口腔当中提取的细菌是完全一致的。
1: 老师您这也太厉害了，一下就锁定了外交官心脏病的元凶了。
0: 所以说我经常讲啊，尤其是我们做这个医务工作呢，我们一定要对任何疾病我们得知其然，更得知其所以然。
1: 嗯，
0: 哎，我不能说你有这个病就有

0: 有这个病，我得证明你有这个病。
1: 对，
0: 那这个牙周炎看似啊，它是我们牙齿的问题，但实际上它会伤及到我们的心脏。
1: 嗯，
0: 所以说呢，国外那些年呢，我也是全世界到处的跑嘛，我参加了大量的。

0: 民不也反流的，现在特别多啊。为什么？现在这种细菌病毒导致我们出现感染的特别多，而且现在啊经济压力大，生活压力大，人都很疲乏，那免疫力低下，也容易招惹上这些细菌病毒。
1: 嗯
0: 啊，所以说呢，我就跟大伙讲，这很有可能你经常出现这个牙周炎啊，口腔健康的问题，你不注意口腔卫生，它就容易导致我们出现这个二尖瓣、三尖瓣这种冠病不炎反流的情况。
1: 明白。
0: 因为由于口腔当中这个细菌、真菌、病毒啊，它通过你牙周的血管，它直接的就侵袭到了我们这个心内膜。它就引发炎症了，那从而呢就感染到了我们心脏的瓣膜啊、心室啊、心壁啊、心内膜啊，甚至是附近的一些大动脉的内膜，它都容易给你受到感染。
1: 哎呦，这听起来挺害怕的。但老师您说这么严重的情况，一支牙膏就能够防治得了吗？
0: 我告诉你小雨啊，你可千万别拿透泡不当干粮。
1: 嗯，
0: 那我跟你说，很多疾病只要方法用得对，就能够解决你一个大问题。
1: 这个我相信。
0: 速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可不是普通的牙膏，它是功能性的牙膏。那什么叫功能性的？就是一定要对我们人体的健康得负责。
1: 嗯，
0: 速起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就做到了对我们的健康负责这一点。你看我现在哈，这是岁数呢也越来越大了，我现在也开始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洗脸呐、梳头啊、刷牙呀，包括衣食住行上，我也开始啊，逐渐的把一些日化产品转化成一些功能性的健康产品了。
1: 嗯，那为什么说上了岁数就得用一些功能性的产品呢？
0: 岁数大的人，我们要符合我们人体的规律啊，就我们得认为我们自己就认老。服老，这是必须要接受的。
1: 嗯
0: 啊，有很多人，你看这个六十多岁的，啊，年轻的时候我一片药都不吃，你别说那话，啊，你现在有病了，上医院看医生啊，开药啊，这是常识。你年轻的时候你身体什么样的素质啊？你现在什么样的素质？人得服老，岁数大了，我们的抵抗力越来越低，你普通的日化产品满足不了我们正常的这种健康保持了。
1: 嗯。
0: 你就说咱们这口腔每天都要吃杂七杂八的东西，都需要往那嘴里边放，都需要口腔的牙齿去咀嚼。
1: 嗯，而且口腔它本身就是一个微生态的这么一个环境。
0: 你这话说对了，你比如说这个益生菌和有害菌，
1: 好的坏的，
0: 它必须在口腔里边，它得保持个平衡。
1: 嗯，
0: 那么这些正常比例的益生菌，它可以相互的和有害菌相互制约，相互制衡，不让这些有害菌大量的滋生。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刚才说了，岁数越大抵抗力越低，免疫力越低，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口腔当中的益生菌是不是就越来越少了？
1: 对，
0: 那它就控制不住、压制不住有害菌了。那有害菌长得越来越多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叫口腔的菌群失调。那临床表现最典型的就是口臭、口腔异味
1: 啊、哦，还有什么呢？
0: 严重一点的就牙龈开始萎缩了。
1: 哦，那您说到牙龈萎缩呀，我发现很多老人上了岁数之后，他这个牙都变长了。
0: 上了年岁了之后了，这个牙变长了，我告诉你，那不是牙变长了，
1: 对，不是，是牙龈萎缩了。
0: 对喽，牙龈萎缩就是被大量的有害菌给腐蚀了。你口腔当中的这个菌群失调了，你这个牙龈就萎缩了，就看着你这牙像长长了一样。你比如说牙周炎、牙龈出血，还有这大黄牙，啊，甚至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就是经常的容易出现这个口腔溃疡。
1: 年轻人也有。
0: 对对对，现在这个年轻人是不是口腔问题也特别多？
1: 嗯，
0: 而且他是反反复复，他治不好。
1: 对。
0: 这都是我们口腔当中的菌群失调了。
1: 嗯，这个口腔啊和肠道是一样的，都非常的重视菌群的平衡。
0: 没错，所以说我刚才就跟你提到了速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首先呢就具备了强大的抑菌杀菌的能力，能够消灭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
1: 嗯，是的，而且蜂胶本身就具备强大的杀菌能力。
0: 戴小雨，这一点你说的太正确了，那就是这款蜂胶护

0: 银剑齿牙膏的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强大的杀菌能力。
1: 嗯，
0: 当时呢，我记得我们科研人员呢，在宿曲驻扎考察的时候，啊，我们就看到他们有一组临床数据。这个数据啊，明确的显示我用宿曲这款牙膏，每一次刷牙就只一次啊，可以有效的清除掉我们口腔当中20亿的有害菌和致病菌。
1: 哎呦，20亿，这么庞大的数字，那刷一次牙就清除掉了？
0: 对呀，而且咱们这个人的口腔你知道吗，每天都会大量的滋生有害菌和致病菌。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每天你都要坚持的把这款素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用好啊，每天用好了，每天都有一个充足的口腔健康的保障。
1: 但我以前也用过这个抑菌的牙膏，没有哪一款说有这么强大的抑菌的功能的。
0: 市面上我们是能看到，
1: 嗯
0: 啊，但是写着抑菌牙膏的很多厂家是能做到这一点，它里边不同的地方我们得发现，不是你说你能抑菌你就能抑菌的。
1: 嗯，
0: 哎，你得看这包装盒上能不能够找到抑菌的成分，牙膏的成分里面有没有写清楚具备抑菌作用的物质。那如果说你这成分里边没有写这个能够具备抑菌作用的物质的话，假设我这里边我就写了一个薄荷提取物，那薄荷能抑菌吗？
1: 不能，
0: 不能抑菌。然后你说抑菌，那它就抑菌了吗？现在老百姓不傻了啊，我们只需要看成分表就知道了啊。如果没有，那他们那个抑菌作用咱讲话的就是胡乱瞎说。
1: 对，
0: 哎，而素起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成分当中明确它就标注着蜂胶提取物的字样啊。啊，而关于蜂胶的作用，我相信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应该都非常清楚了吧。
1: 是的。
0: 另外，素起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除了具备真实的抑菌作用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指标，叫做时间上的抑菌。
1: 时间这个没懂。
0: 没懂啊，我跟你这么讲，如果说让这个产品在我们身体当中抑菌的时间变得更长了，
1: 持久的抑菌，
0: 哎，持久的抑菌了，你这个他就很多企业就做不到了。
1: 也就是说，你刷一次牙就杀死了20亿的有害菌，这个作用能持续多久？
0: 对了，
1: 那素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的抑菌作用持续多长时间呢？
0: 那用一次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咱们刷一次牙，我们口腔当中有害菌和病毒的抑菌时间杀灭时间长达12个小时。
1: 那普通牙膏呢？
0: 普通牙膏最多2小时。
1: 哦，差了6倍。
0: 我不这么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是吧？
1: 嗯。
0: 哎，所以说小雨啊，你有机会的时候哈，你要真得到了这个素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你自己回去你感受一下。
1: 嗯。
0: 就平时我们用那个普通牙膏刷牙啊，你早上刷完之后了，你吃早饭吃午饭，一般2个小时之后，你这个口腔啊，它就会有这个食物的异味。
1: 是的。
0: 哎，而这款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用完12个小时之后，你晚上口腔都不会有异味。
1: 因为它的抑菌持续的时间长达12个小时。
0: 这就是市面上其他所谓的抑菌牙膏根本不具备的功能啊。
1: 嗯。
0: 所以我说呢，它是一款具有抑菌养护功能性的牙膏。
1: 嗯。
0: 哎，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咱岁数越大呀，咱们的选择产品呢一定要注重它的功能性。素起这款牙膏呢，你用好了可以非常好的避免病从口入之后而引发的胃肠道的炎症。
1: 对。
0: 啊，你包括咱们现在就比较常说的那个叫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胃炎、胃溃疡，还有12指肠球部溃疡啊，甚至我们这个肠道胃部的一些恶性的病变，我告诉你，早期用好了，把这个养护身体咱们放到日常刷牙

0: 洗脸上，他是完全有可能把这些我们在临床上看到的比较难以杀灭的这些幽门螺旋杆菌呢、啊、这些病菌给完全的逆转的，把这个危害给逆转过来的。所以说包括我以及我的父母啊，所有我的家人都在用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
1: 嗯，是不好的东西啊，您不会推荐给大家的。
0: 没有效果的，或者是我自己没有体验过的，我就不会在咱们健康购给大伙推荐。
1: 是的。
0: 啊，另外呢，除了刚才啊咱们提到的就是口腔的问题，
1: 嗯，
0: 啊，我们是不是还提到了牙周炎能够引发咱们心内膜炎，引发冠心病啊？
1: 对啊。
0: 我告诉你，牙疼还有可能引发心肌梗死。
1: 哎呦，这可要命了。
0: 心梗就猝死了吗？
1: 嗯。
0: 啊，很早以前呢，我们在研究冠状动脉的这个斑块血栓的时候，
1: 嗯，
0: 啊，就在这个斑块和血栓当中，我们就发现了口腔当中牙周当中的致病菌。
1: 哦。
0: 而且国外很多同行也做过类似的研究。那这说明什么呢？急性的心肌梗死或者是冠心病的患者，就这样的人比同龄人同性别的人非冠心病的患者，他的牙周疾病口腔疾病的比例更高更为严重。
1: 明白。
0: 换句话说，牙周疾病也有可能使得我们心梗冠心病的突发。
1: 哦，它可能是一个诱发的因素。
0: 所以说呢，在发生牙周炎的时候啊，我们这个牙齿周围实际上已经聚集了大量的致病菌了。那这些病菌它会入血，通过血液循环跑到我们这个心脏当中，它会导致冠心病，甚至形成心梗、血栓以及斑块。
1: 嗯，有的时候想想啊，还真是不好理解，说心脏它离牙那么远，怎么还会说牙疼就引发了心梗了呢？
0: 看着牙离我们这心脏那么远，它会导致心梗吗？
1: 嗯，
0: 要知道我们身体当中的一滴血，每一滴血它游走我们全身只需要20秒。
1: 20秒，好快啊。
0: 当然了，就算这个血流速度比较慢的，比如说中老年朋友，我们这个血流的速度啊，相比年轻人来讲我们相对的慢一些。那或者说我们有动脉硬化的，有斑块的，有挡头的，对吧？
1: 嗯，
0: 哎，那这滴血我告诉你，在我们身体当中循环一遍，也只需要50秒。
1: 嗯，有的时候我们也有这个感受，比如说感冒了，输液就会比吃药来得快，这说明血液循环在我们周身流淌的时候，它药效起效就会更快。
0: 对了。50秒游走于全身呢。
1: 嗯，
0: 啊，那你想一想，50秒游走于全身，到我们心脏那不是很快很快的呀。
1: 嗯，
0: 哎，那么好了，我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呢？就你看我们口腔当中如果有细菌有病毒，一旦它入了血了，那这一滴血是不是快速的就游走我们全身了？
1: 是啊。
0: 哎，通过我们这个血液循环淋巴循环在我们全身来了一个大旅游。所以说血液当中一旦有病毒和细菌了，它是不是很容易就导致血管内皮细胞的病变和严重的损伤啊？
1: 引起什么呢？
0: 血小板的聚集和粘附啊。
1: 哦。
0: 胆固醇的沉积啊。
1: 哦。
0: 哎，那我说这些因素它是不是就是血栓形成的基本条件呢？
1: 明白。
0: 啊，那你血栓形成了，动脉硬化形成了，而这个致病菌和病毒如果都回流到我们心脏当中，是不是就更坏了？
1: 嗯。
0: 直接就刺激并且造成我们这个血栓在我们心脏这儿发生了。
1: 对。
0: 所以说冠心病、冠状动脉狭窄、动脉硬化、心梗这样的中老年朋友，你问问吧，就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也可以回忆一下啊，是不是很多年前就有过牙疼的这个毛病，这个牙周炎就有过这方面的问题，并且很严重
1: 啊，就有没有这个底子。
0: 对了，你口腔的问题早就出现了啊，那你现在所谓的这些个动脉硬化呀、冠心病呢、啊这个心梗呢、或者心绞痛， 它有没有可能就是你口腔问题这个菌群失衡了之后导致它对你这个血管造成的损伤，它是不是这个原因？
1: 是啊，越听越能够理解。

0: 解老师为什么会把这么好的东西推荐给我们了。素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其毒含的蜂胶提取物具有强大的抑菌作用，抑菌的时间那么长，它对于牙周炎、牙龈炎、牙髓炎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1: 这叫什么？
0: 功能性的产品。
1: 对，只有这样呢，才敢叫功能性的。啊，你看看咱们这个普通的日常生活当中的日化产品，它对我们这个身体都有作用吗？
0: 没作用。
1: 没作用。那只能有功能性的产品才能够对我们这个健康才能有保障。
0: 对。
1: 素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它是用做药的标准来做了这款牙膏。
0: 是的，看似是一款牙膏，实际上呢更是一款可以刷牙的药膏。
1: 没错，你这么形容它是非常准确的。你说它是药，我跟你讲一点都不为过。
0: 嗯
1: 啊，而且它除了有抑菌的效果，还有抗炎的作用。
0: 嗯，
1: 尤其是对我们这个牙齿牙龈还有着强大的修复的作用。
0: 我相信牙疼的朋友啊不止我一个。老师，您说这个牙膏它是怎么样来抗炎和修复的呢？
1: 主要呢是它里边我刚才讲到了有一种特殊的物质
0: 啊，蜂胶提取物。
1: 对，首先我们要知道啊，这个蜂胶呢，它是小蜜蜂从植物的芽泡和树上采集的树脂混入了蜜蜂的上颚腺蜡腺的分泌物加工而成的，那是一种具有芳香气味的胶状固体物，它是蜜蜂用来修补蜂巢，防止蜂窝内的疾病传播啊，以及保护蜜蜂自身免受病原体和细菌侵害而存在的。
0: 嗯，
1: 啊，那么通过现在的医学研究，我们发现了啊，蜂胶含有丰富的黄酮类的、咖啡酸类的和酚酸类的多种活性成分。这些成分赋予了蜂胶强大的抗菌作用。那么通过科学证实呢，蜂胶具有抑制肺炎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等多种病原微生物的作用。
0: 嗯，
1: 而我们这个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呢，由于它成分里边添加了薄荷醇还有蜂胶提取物的原因，当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啊，蜂胶的这种抑菌作用它就会通过薄荷作为载体，就薄荷就像车拉这个蜂胶，就开始是在清新口气的同时，哎，通过呼吸的气体交换来保护了我们的肺气管和支气管，通过唾液融入到了我们的消化系统，就以此来辅助预防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容易出现的一些病变。
0: 嗯，这个我还真没想到啊，刷个牙还能起到这么好的作用。
1: 我跟你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啊，我之前呢带领团队啊去印尼实习考察过，那个地方啊就一到夏天的时候啊，气候潮湿炎热，
0: 嗯
1: 啊，食物啊就腐烂的特别快，因此呢食物中毒啊、腹泻呀、还有这个拉痢疾的这个孩子都比较多。结果呢我们一个当地的同事啊，他们家孩子呢上幼儿园，老师呢让孩子带牙膏去，就是说中午吃完饭了啊，得教孩子如何刷牙。
0: 这个跟咱们国内一样
1: 啊，
0: 我的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也是这样。我记得我儿子还偷吃过牙膏呢，就是他的牙膏啊消耗的很快。
1: 那么你看看这小孩吃牙膏这个事儿吧还是很常见的啊。当然了这个呢咱不提倡啊，毕竟啊他这是用来刷牙的啊，清洁口腔的，保持口腔健康呢，它不是吃的东西。
0: 对
1: 啊，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我这个同事的孩子啊，他们可能是那天呢这个学校里边做这个午餐不大卫生吧，
0: 嗯，
1: 结果全班的半数的孩子都开始闹肚子。
0: 嗯，
1: 哎呦，这孩子也中招了啊，就上吐下泻的啊。但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挤了点咱们这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那因为家长给他带的嘛，5岁啊，这

0: 孩子5岁啊，挤点牙膏干嘛？他给吃了
1: 啊，还冒凉风。
0: 哎，对，因为他肚子疼，他肠道里边他就感觉热呀。然后呢，这牙膏它有薄荷醇呢，对吧？哎，他就把牙膏他给吃肚里边去了。就像你说的，他冒凉风啊，他一冒凉风的话，他感觉肠子这块可能就
1: 舒服点，
0: 哎，舒服点了。
1: 看来呀，这孩子跟我儿子一样，之前就没少吃过牙膏。
0: 那就吃出来经验了，是吧？但是人家吃这个，跟女儿的吃这个，肯定不是一个牙膏，人家吃的是素起生产的这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这孩子吃完之后，不到一个钟头，腹泻、肚子疼的这个症状消失了，好了。
1: 不会吧，这也太神奇了。
0: 你看，小雨，你觉得神奇，但是呢，在我们这些专业人士眼里啊，就是这个牙膏里的蜂胶提取物起到的作用。也正是因为这款牙膏里的蜂胶提取物有效地抑制了肠道的致病菌，同时呢，又综合了肠道的菌群失衡的问题，才在短时间之内帮助这个孩子缓解了症状。
1: 真没想到，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竟然还能有这样的作用。
0: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啊，你没想到的，并不代表它不存在呀。啊，当然了，这个还只是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众多奇效当中的一个。
1: 难道它还有别的作用吗？
0: 当然了，我们刚刚只说了蜂胶牙膏内服的这个抑菌作用。
1: 内服？
0: 对呀，歪打正着
1: 啊，
0: 哈哈。
1: 难不成这款蜂胶牙膏还能外用啊？
0: 这有什么稀奇的呀？蚊虫叮咬了，涂抹牙膏这种事儿，小雨你小时候没做过？
1: 做倒是做过，但是除了冒凉风之外，没啥作用啊。
0: 没啥作用，我告诉你，你用的那个牙膏除了薄荷之外没有其他成分，所以它就冒凉风。薄荷除了疏风散热之外没别的作用，这是正常的。但是你别忘了，素起生产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除了含有薄荷醇之外，还有蜂胶提取物，而蜂胶的第二大作用就是抗炎、抑制炎症的发生，啊，尤其是它与薄荷结合之后啊，对于皮肤上出现的蚊虫叮咬啊、外伤、擦伤啊，也包括担心伤口感染不爱愈合等等这个皮肤问题呀、就如果说你家里边有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完全可以就挤出来一点儿。薄薄的啊，涂抹上一层，它可以降低70%的伤口的感染率。啊，你包括烂嘴角的、鼻子里边起的小火泡的、脸上长痘的，哎，就这种情况啊，在非洲特别多见。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这个卢旺达的时候啊，遇到过一个被马蜂蛰的遍体鳞伤的那个黑人小伙子。啊，就这种情况呢，要是在咱国内，我估计他能蛰死。
1: 确实，这个马蜂蛰人呐，真的能给人蛰死。我老家一个邻居，他就是被马蜂蛰伤了之后，开始呢他没在意，结果发现问题之后来不及了，才40多岁就死了。
0: 蛰死了是吧？因为就是咱们国人吧，别说被马蜂蛰了啊，就是被蜜蜂蛰的机会都不大多。啊，所以说呢，对这种蛰伤呢，他就完全没有免疫力，就缺乏免疫。
1: 是，在我老家还有一些这个跑山卖山货的人，他们每年都被这个蜂子蛰个两三回，但都没啥事儿。
0: 你看，人家被蛰过两三回，人家慢慢的就免疫了。
1: 那免疫只能是不治病啊，它该疼还是疼，该肿还是肿啊。
0: 你这个该遭罪还是遭罪的，躲
1: 对
0: 不了。
1: 呀。
0: 其实吧，当时那个非洲的小伙子哈。就是被抬到我们这个医馆的时候啊，可以说呀，被这马蜂蛰的呀，就连他妈都认不出来的那种。那就本身还黑，这个黑人的这个黑呀，它有很多种，它属于那种锅底灰的那种黑，我们黢黑黢黑的啊。然后呢，这马蜂蛰完之后，他眼睛肿的就睁不开了，这个嘴唇啊也肿的老大。哎呦，当时他要是不露出来一点牙呀，你就看着那就跟一个木炭一样。
1: 哎呦！
0: 就一进门的时候，就带他来的那个人啊，就紧张呢，就喊呐：“木牛拨开，木牛拨开。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这是卢旺达语， 就是在非常紧急的情况。

0: 况下的一种求救的意思，
1: 哦，
0: 就跟咱们这个撕心裂肺的喊出来救命的意思差不多啊。但是呢，正常情况下呢，他们不会说这个啊，他们就比如说我要你就救救我或者你帮帮我吧，他们会说什么呢？会说恩特巴拉，发闷的音，恩特巴拉是这么说啊，就是救救我的意思。当然还有一些人他就用这个 help
1: 啊，这个我知道，这是英语救命的意思。那当时这个人所用的是火烧眉毛的求救词语了，看来这个情况还是挺严重的。
0: 对呀，闷牛不开，就是他本身都是发闷音嘛，然后他一紧张的时候，哎呦，那个人也哭了嘛，鼻涕一把，眼泪一把，打鼻涕都出来了，就看着这人折成这样，就怕死了嘛。
1: 嗯，
0: 那就非常严重，啊！但是呢，有一些当地的人就说了，也可能也被折过呗，没事儿，离心脏远着呢。啊，还有说这话了啊！我当时我一看这种情况啊，我就摸了摸他的脉搏，我甭管说你们怎么说，我得看看，我得确定这个患者没有生命危险。啊，一摸脉搏，心脏跳得很平稳啊，有点心律失常，这正常的，疼呢，对吧？哎，然后呢，确定了没有生命危险了，我就给他用了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我就挤出来，就像药膏一样，我就给他涂抹在这个被马蜂蛰过的伤口上。
1: 嗯，
0: 因为中药啊，它运到卢旺达呢，造价会很高，而这些不知道攒钱的当地人，说实话，他们根本拿不出太多的药费，
1: 是
0: 啊，所以说呢，我就把我这个随身携带的这个刷牙的，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我拿上来就在这儿派上用场。结果过了是一天，这小伙子身上这包啊，消肿了。
1: 哦，这么快？
0: 就这么快。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蜂胶它本身呢，它就具有抗炎、抗感染的作用，然后又配合上了这个薄荷的疏风散热的作用，啊，他们俩一结合，消肿呢，抗感染呢，它就属于一加一大于二的存在。
1: 嗯，易老师，听您这么一讲啊，我感觉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只用来刷牙的话，那就有点可惜了。
0: 你这有什么可惜的呀？术业有专攻嘛。
1: 嗯，
0: 咱国人又不是印尼和非洲那些缺医少药的地区，是有一款产品，我又恨不得把它所有的功效全给它利用上，这一点咱们国人还是很幸运的。毕竟中医中药守护咱们国人健康已经几千年的历史了啊，专药专治专方专用，这个产品呢，药品呢，可选性特别多。
1: 对，最主要的是呢，易老师已经把国品优选健康购这档栏目，这个集结了国内最全面、最权威、效果作用最好、价格最实惠的健康养护产品，联合央广落地到咱们全国，并带给咱们每一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所以牙膏咱们就是用来刷牙的，而关于我们的身体其他方面出现的问题，咱们还有其他专门针对的方法。
0: 没错，这小雨这话接得真快啊。
1: 那当然了，这是主持人的基本功嘛。但是易老师，咱们还得说回这款速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您刚刚说了，它有抑菌的作用，不仅对于咱们口腔内的细菌，包括胃肠道的细菌，它也可以抑制，
0: 而且是长效抑菌。普通抑菌牙膏的抑菌时间只有2个小时，速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抑菌时间可以达到12个小时。而且它的这种抑菌效果，我形象的给大家打个比方啊，等同于在我们口腔表面涂上了一层保护膜，这层保护膜的作用时间就是
1: 12个小时。
0: 对，假如你早上7点刷一次牙，那晚上7点刷第二次就可以了。
1: 那老师，我晚上7点刷完会不会太早啊？因为大部分听众那个时间还没睡觉，可能还会吃点东西啊。
0: 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你用咱们这款牙膏刷完牙之后，它会在你的口腔里边形成一层抑菌、抗炎、抗感染的保护膜。有了这层保护膜的保护，即便是我们刷完牙之后你吃东西了，那你在睡觉前只需要漱漱口，把食物残渣清理干净就可以了。什么叫长效抑菌？简单来说，就是不能够给使用者制造任何限制和门槛。
1: 哦，明白了。那易老师，咱们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除了抑菌、抗炎、抗感染的作用之外，还有其他的作用吗？
0: 当然了，

0: 一款牙膏最主要的作用一定是美白牙齿、固齿防脱，而咱们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里边含有大量的碳酸钙，而这个碳酸钙和蜂胶提取物一结合，对于清除牙齿上的牙垢、烟垢、牙菌斑，那的作用都是立竿见影的。另外呢，它不仅具有养护牙釉质、保护牙齿的作用，同时还有修复牙损伤的作用。
1: 修复牙损伤？
0: 对，
1: 您的意思是我们的牙齿坏了，它还能给我们修复？
0: 这种修复啊，可能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但是我很负责任的跟大家讲，你的感受一定是最直观的。比如说有的人呢，这个牙齿磨损严重了，吃点凉的、硬的、热的食物就会受到刺激。
1: 对，就像我一样，吸点冷空气呀，就能冻到牙，滋儿的一下特别疼。
0: 对，你这种情况，你要是用上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我告诉你，不出三天，你就能感受到明显的变化。
1: 三天这么快吗？
0: 这我还是保守说的，有快的，当天使用一次就有感受，尤其是对于吃酸的这个食物倒牙的那种更快。所以说小雨，你不是牙疼吗？
1: 是啊，
0: 我建议你赶快的把这款牙膏用上。
1: 嗯，那速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我们牙疼的朋友我估计也得有不少，老师您能给我们争取带来点吗？
0: 带来点当然是没问题的，因为咱们这档国品优选健康购的栏目就是来给大家伙解决问题的，只要大家需要，我们都会想尽办法把最好的健康产品呢给大家伙带过来。
1: 嗯，
0: 尤其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我一直强调，99%的人这牙齿都有问题，那这么好的一款功能性的牙膏，为什么不让咱中老年朋友用上？
1: 对呀，
0: 哎，那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我说了，衣食住行皆治疗，你别看它是一款牙膏，但它是有功能性的。每天咱都得刷牙，你那个牙膏可能是年轻的时候用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你知道什么叫问题，你一直在刷牙没挡得住你掉牙，没挡得住你出现口腔问题，就证明你这牙膏不行了，证明你现在这个身体不行了，你要接受自己的衰老，同时要把日化产品换成功能性的。
1: 嗯，
0: 那就先从牙膏开始。
1: 对，
0: 对吧，每天都得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款功能性的牙膏呢？用完以后很可能解决咱们身上的大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是直接对接厂家，所以说我可以给大家伙争取一下啊，看看有没有可能再给大家伙搞一次大活动啊，让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享受到最低的价格用到这款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能够有这个使用的机会。
1: 所以说收音机前和小雨有着同样诉求的饱受牙痛痛苦的朋友们，我们可以先打电话来申请，我们看一看速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什么时候能给我们拿得到。
0: 对，有多少人需要我们得先有个数啊。
1: 对，
0: 先告诉人家有一个量嘛。
1: 嗯，
0: 哎，你得给人家一个范围，如果说需求量大的话，我还真得跟速起厂家那边争取一场大的活动，咱把价格压到最低，给大家争取一批以做药的标准来做的这款牙膏。
1: 是的，有需求的朋友们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19-1299 400-119-1299 400-119-1299。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2: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十六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2: 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3: 你不觉得油腻的
2: ？No， 很丝滑。
4: 嗨，我是佳阳。
5: 嗨，我是蓝琪。

0: 当年听这首歌还觉得大张伟蛮小气的，才分我一半。现在一看，我不要你一半就不错。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七欢乐秀，我是佳瑶，
1: 我是蓝琴。一定要报名字吗？今天还是不要报了，因为
0: 这条好像不应该报。
1: 对
0: 呀、
1: 啊，因为等下楼会歪掉。
0: 没有，因为他本身就已经很歪了，这个人啊。就歪锅盘歪早亏呢。
1: 好好好，我们就下去吧、
0: 我们来看最近大家不论你是什么样的信息茧房，都一定刷到了孙宇晨孙宇晨，一定对这个名字不熟悉，但是大家现在都叫他孙哥，割韭菜的哥。你没看到这个吗？
1: 我没有看到这个孙哥呀，我只看到是紧退款。
0: 也有啊，就是因为孙哥割韭菜割到人家要紧退款嘛，所以这个事情
1: 就的确是。然后紧是紧天的紧。
0: 我们现在就不要说这个，他现在孙宇晨的因为最近的这篇小作文呢，就引发了全网的讨伐。
1: 对，
0: 但是大家都在讨伐的过程当中都没有点破他的大名，也没有用他的照片，全部都是 AI 画图，然后配的都是孙哥如何如何，就是割草的那个哥。哎，完了之后呢，但大家都知道说的是谁，结果他就怒了，他就开始顺着这个告别人，然后呢，人家就说：第一，我没有用你的名字；第二，没有用你的肖像，然后你自己要对号入座，这是怪谁呢？
1: 就是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那种感觉。
0: 你看他以什么？第一，侵犯名誉。那名誉首先要有名啊，这个名又不是你的名。第二，商誉，商誉是因为他代购那些虚拟货币的一些位置，他觉得他受到了关联。第三，隐私，不是你自己爆料
1: 的
0: 隐私啊。
1: 对呀、
0: 啊。然后肖像，人家用 AI 做的，也没说这人是你、啊、
1: 也没有贴他的脸呐、啊。对
0: 呀、
1: 啊
0: 啊。所以呢，这个很多人都觉得说，你既然玩不起嘛，
1: 你就不要发这个作文，你还洋洋洒洒一万字的这个作文弄出来之后，就搞得全网都觉得很难看。
0: 然后呢，本来他想要蹭流量，结果反被流量蹭，你知道很多人因为发他的各种评论以及这个 AI 的这个短视频，都已经不是短视频了，已经是这个巨短剧了，我
1: 都
0: 已经看对五六分钟，哇，看得我一发不可收拾。
1: 因为你想想
0: 不用花钱的，
1: 对，你想想他那个作文有一万多字，他每一段拎出来都可以拍成一集，
0: 对，
1: 对不对？
0: 然后你会发现各个不同的领域都可以对他进行评论。我看过的什么教作文写作的。
1: 人家倒是新概念第一名、啊、
0: 对，然后还有什么心理学的分析的，分析他的原生家庭的，分析这个人是怎么做商业投资的、
1: 然后后面还有社会学，
0: 对，然后再看他的人品的什么各种道德的。哇，他一个人养活了很多环节。就盘活了整个经济、
1: 啊、
0: 我觉得也蛮不错的。
1: 对啊，我觉得他不用去投诉，他应该去跟用他的商业思维应该去跟他们分成才对。
0: 然后很多人也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啥，但是很多年前你记得有一个现代的行为艺术家把一根香蕉然后用那个贴纸贴在了墙上，卖了3000美金。

0: 经吗？
1: 我不知道。
0: 他就买了，那个是一个行为艺术，然后他第二天开了个发布会，把那只香蕉当众吃掉了。然后因为这件事情呢，很多人就搬起了他原来的这个行为艺术，结果又把原来的那个艺术家又炒火了一次。
1: 哎呀，真的是，你看看这个人要出名啊，真的是挡都挡不住。
0: 对，虽然人家说这个黑红也是红，但是我觉得他红成这个样子，大概也不是他自己想要预测的一个效果，
1: 也不是他想。
0: 我觉得他一开始预设，他看好预设要把女生搞臭。
1: 对，搞垮。
0: 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大家一边倒，没有人懒得去讨论女生的什么东西了，
1: 都在。
0: 然后女生发的一个两句话的小作文，同时骂了两个人，你看了吗？
1: 我这个我没看到。哎，
0: 女生发的是我依旧相信爱情，这是第一句啊。第二句是我依旧看男人的眼光不准。依旧的意思就是骂了他和前任。
1: 对，就是一直都不太准。
0: 你知道前任是谁吗？
1: 我知道。
0: 对，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说，你看人家真正高阶的人表明了态度，然后呢这个作文写得简单，越是长篇小作文的人就越觉得 low，
1: 就能力越差。
0: 你知道王菲那个时候离婚的时候就写了两句，各自安好，完了，对吧？们
1: 好潇洒，
0: 你看这个两万多字，真的是太吓人了。
1: 就回看那个王力宏，他前期不也是写了好多
0: 也是两万多字，是不是？
1: 结果王力宏一句话都没有回应，直接在法庭上见。
0: 那倒是也是对的。
1: 对呀、直接对簿公堂也没什么不好。
0: 那我们接下来来放一个什么样的歌来比较衬衬他呢？虽然刚刚已经
1: 不如把果汁分一半再放一遍。
0: 我想送他一首歌叫天黑黑，你觉得他是不是天黑了？
1: 我觉得对他来说应该快了吧。
0: 那就听天黑黑吗？
1: 好啊，
0: 还是再换一个呢？
1: 其实倒是也不用太。
0: 假如有一天我会很有钱。
1: 他现在倒是已经很有钱，那就天黑吧。
0: 那就天黑吧，我送他我怀念的也可以。哎，我的天黑黑去哪儿？
1: 我刚刚还看到了，歌单太长也不是一件好事、
0: 也不是一件好事。
1: 好，来天黑黑，
0: 天黑黑，但愿他天不要太黑。
1: 为什么呢？
0: 天太黑，不知道这人反要就又开始咬人了呀，对不对？给他一丝光明，但永远看不到，是比较。
1: 那应该放黎明前的黑
0: 暗啊，那不能黎明，一直的黑暗，
1: 到不了黎明，太毒了，
0: 那你就搞了。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4: 9-7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5: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9-7月商城，我们今天还是有很多这个好货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首先推出的是我们的这个 Coach 的皮带，
6: 出门想要穿搭高级不廉价啊，就是单靠贵的衣服好像有点不够，穿搭精致感的秘诀就是藏在一些细节里面，比如说一条质感在线的 Coach 的皮带，就可以轻松提升整体穿搭的格调，瞬间觉得哎呀没有那种路人感了。
5: 对，但是我们现在所这个穿搭的这个皮带啊，跟10-20年前不太一样，原来是裤子比较大了要把它塞一塞啊，把它勒住，现在你会发现哪怕你的这个腰口是合身的，但配饰就非常重要，所以那个皮带的款式，皮带扣什么的，都是你整个欧欧特的这个最重要的一环。所以我们今天所推出的这个 Coach 的全系列的经典爆款皮带呢，是男女款全覆盖的，你的通勤啊、休闲啊、送礼啊，全部都适配。关键是这个大牌限时5折活动，
6: 哇，
5: 5折到手 ，Coach 199元起，
6: 这太牛了，
5: 太牛了。但是我有点想进去看那个199元的
6: 款式是
5: 多难看，但你可以再往上走，它因为很多很多款，
6: 对，它只是起步价是199块钱，
5: 对对对对对，
6: 但是它也是分尺码的，它库存也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没有了，
5: 是，所以我觉得你在搭配的过程当中，皮带这一环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6: 没错。
5: 那么我们今

0: 今天除了这个 Coach 的经典的皮带之外呢，还带来了耐克的阿甘鞋，这是另外一个不同的品类了啊。如果你是休闲运动的，那么阿甘鞋应该人手必备一双了，至少。
1: 它的尺码从35码到45码，男女同款，而且是很多种的颜色都可以来选择。日常售价是598，现在大牌限时5折，到手只要299块钱。
0: 对，这个耐克的阿甘鞋呢，可以说是百搭界的天花板了啊，穿多少年都不会过时，非常的简约利落，是复古版型，有田裤风啊、休闲风啊、日常通勤都能够 hold 得住，而且上脚之后呢，自动收窄你的脚面，不挤脚不臃肿，视觉上呢是瘦了一圈，而且呢它搭配就非常完美了，比如说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半身裙啊，都是毫无违和感的。
1: 对，而且这个阿甘鞋穿过的就知道它是那种轻量化的设计哈，
0: 是
1: 久穿的话也不闷脚不会压脚，而且它那个中底是 EVA 的，软软弹弹的啊，走起路来逛街啊、通勤赶路啊、长时间站立啊都不会累脚。
0: 对，那我们今天所这个推荐的这个耐克的阿甘鞋呢，它分为2款，一个是透气的织物，还有是耐脏皮革的两种鞋面。那么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日常的这个喜好啊，然后搭配啊都去看。那么现在5折到手是299元，有机会有兴趣呢都进去我们的九七悦商城去看一看啊。
1: 怎么购买呢？微信小程序里头搜索九七悦商城，97就是数字的97，月是竖心旁鱼月的月，进入商城就可以放心买买买啦。
0: 九七月商城
1: 主播严选，
0: 好物不贵。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彩，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皇帝、上帝，这是今天的人们理解帝的含义。帝为什么可以用来表示人间或者是宇宙间至高无上的人或神呢？我们来看看帝这个字是怎么造出来的。帝，甲骨文字形，是一个象形字，中间是三根木柴，拦腰的一长横两短竖表示将木柴捆扎起来，最上面的一横代表天，这个字形是古代祭天的形象写照，所谓的帝祭。在郊外凡柴祭天，以礼见礼当中规定祭天凡柴，尔雅释天中也说祭天曰凡柴，郭璞解释说祭祭即兴烧之，郭炳解释得更加详细，祭天之礼，鸡柴以石生体玉帛而繁之，使烟气之臭上达于天，因名祭天曰繁柴也。按照这种说法，鸡柴是为了焚烧用作牺牲的动物的躯体和玉器丝织品，烟气上达于天，以此祭天。郑桥在《通志六书略》中认为，帝像华帝之形，华帝即花帝。白敬川先生则认为这是祭桌之形，祭桌上放着供神的酒食，一般四桌为室，祭祀天地的大型祭桌桌角交叉，抓地稳定，摆放大型祭桌进行祭祀，所谓帝，意指天神。这个解释不符合帝祀的祭祀方式。张颂辉先生根据这个字形认为中间的长方口形像日之光芒四射状，并引用《易经》的地出乎震解释说，震为东方，地即日也，又说其后人群有统治者出，出名及拟之于日，故以地称之。这个解释忽略了地字形中的木柴之形。地经文字形大同小异，字形开始美观起来，但同时也开始变形，为小篆字形打下了基础。说文解字，帝，帝也，王天下之号也。帝是细察之意，许慎的意思是说明察秋毫方能王天下，故以为号。这个解释当然不符合帝凡柴祭天的本意。徐中书先生说，帝祀初为因人祭天及自然神四方之祭，其后以帝祭先公先王。据《周礼》记载，周代有小宗伯一职，职责之一是召五帝于四郊。五帝是指苍帝、

0: 赤帝、炎帝、黄帝、黑帝，赵是为弹之隐喻，在四郊设置的祭坛，小松伯负责设置祭坛，凡柴祭祀五帝，这是祭祀自然神以及四方之祭的真实写照，后来才引申为商王的专用称号，并进一步的成为人间帝王的称号。
1: 声色无限，大魅中国，
2: 文字中国。
3: 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4: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3: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4: 九七月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3: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九七月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6: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7: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2: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3: 嗯，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14: 哎，你不觉得油腻的
13: ？No， 很丝滑。
15: 嗨，我是佳阳。
16: 嗨，我是蓝琪。

0: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有情欢乐秀。我们接下来看热搜，下一条热搜取消 ETC， 真的吗？哦，真的呀。但是我开车的时候还在各种路口办 ETC。
1: 是这样的，就最近这个建议取消 ETC 这个话题就引发网友的热议嘛。然后目前交通运输部的回应是这样的，是不取消 ETC，但是呢要推动 ETC 人工收费手机加无

0: 通行三种模式并行，然后让车主来自主选择。因为一般 ETC 它刚开始推出到现在，它就只有这个 ETC 这一种模式嘛，
1: 对，
0: 它没有别的模式。
1: 对，
0: 就很多网友就说建议就把它绑在车牌上面，直接扫车牌，就绑我的微信，我直接就过去嘛，这样不是很方便嘛？但是这么一来的话，就是现在又有很多那种套牌车，是吧？
1: 哦，
0: 啊，所以说也还是会有这个执
1: 行的难度。就是 ETC 本来是一个快速通道嘛，然后呢，它就节约时间。但现在呢 ，ETC 我觉得有些时候也有一些，比如说有人蹭 ETC 的，你看过那个
0: 太多了
1: 。
0: 上一次出差我们就被蹭，我们就愣在后面就对啊，而且是出差，然后一个车一个黑色的车穿过来，唰一下就过去了，然后我们一车人就呆在原地说，哎，这个要怎么办？然后那个工作人员就过来，然后
1: 因为你就过不去了嘛，
0: 对
1: 呀、
0: 啊，
1: 很麻烦、
0: 啊嗯。
1: 然后还有一个我们的同事有一个更搞笑，他去 ETC 的时候车停在那个地方不抬杆儿，
0: 哎，
1: 然后他就下去去找工作人员、
0: 嗯、
1: 结果在工作人员说的过程当中那个杆抬了
0: 又
1: 掉
0: 下
1: 来就砸到他的头
0: 哦，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是有这件事情
1: 所以我觉得这个
0: 然后他还是交通频率的
1: 太悲催了。我们开会的时候本来就是让大家小心，结果最后落到的点就领导开会也歪掉，落到的点就是哟还是要有个单位好啊，要不然他妈的领导开你个说清
0: 我还以为领导要说还是不要走 ETC 走，
1: 不是，因为他如果只是他一个人的话人家就给他找各种借口就没有处理，结果他说他是有单位的人，然后我们的领导去找对面单位的领导去谈判、
0: 哦、
1: 最后才赔了一点点钱、哦、你看
0: 是
1: 不是又歪掉
0: 所以不管 ETC 先大家先找个班上，
1: 对，是，但是就是有些时候我上一张车也装了 ETC，
0: 我到现在都没有装，
1: 但是我走高速的机会比较少，
0: 对，
1: 就收费的比较少，
0: 对，我也是，
1: 然后呢他给我装在了一个巨丑的那个位置上，就是本来是可以装在我的后视镜的后，
0: 就挡着嘛，
1: 对，
0: 就看不见。
1: 他为了要让我看得清楚，
0: 他是装在了你驾驶位的正上
1: 方，对，好丑、啊。
0: 就刚开始都是那样的，装在那个地方，
1: 天
0: 哪，就很难看。
1: 后来我现在也都是各种刷这个微信，要各种拿卡什么的。
0: 对，所以现在网友就建议说，能不能用手机加或者是车牌加这样的
1: 方式？你车上你就出厂你就给我装这个，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完了之后我还可以，
0: 或者说，
1: 因为我后来换车之后还要解绑，非常麻烦。
0: 对对对对对，我之前那个车我是准备装 ETC， 我办了 ETC， 然后说我、嗯、现在我要换车牌什么的，反正就很麻烦，
1: 非常麻烦。
0: 对，如果你重新办的话，你还要
1: 再交一遍。然后我把那张车卖了之后，那个 ETC 跟着那个新主人走了，
0: 对，
1: 但我还把那张 ETC 卡拔下来。
0: 就有点像分手之后你别想摔我的卡有一种那种感觉，
1: 那很麻烦很麻烦。我们想一想有没有更好的一个什么办法，
0: 对，可以解决
1: ETC 能解决一下、
0: 嗯、
1: 好，我们来听这首歌回家真好啊，回家不要摔 ETC 了、嗯、
0: 但是跑成功的人大部分要
1: 大部分要回个家要收费，我的妈，
0: 对对对对 对来回收做完了又来了怎样也摔不掉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7: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8: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7: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9: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6: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1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1: 我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1: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抓紧抢。
1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

0: 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九七音乐商场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场，进入商城下单。
2: 九七音乐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3: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我们今天还是有很多这个好货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首先推出的是我们的这个 Coach 的皮带，
4: 出门想要穿搭高级不廉价啊，就是单靠贵的衣服好像有点不够。穿搭精致感的秘诀就是藏在一些细节里面，比如说一条质感在线的 Coach 的皮带，就可以轻松提升整体穿搭的格调，瞬间觉得哎呀没有那种路人感了啊。
3: 对，但是我们现在所这个穿搭的这个皮带啊，跟十几二十年前不太一样，原来是裤子比较大了，要把它塞一塞啊，把它勒住。现在你会发现，哪怕你的这个腰口是合身的，但配饰就非常重要，所以那个皮带的款式、皮带扣什么的，都是你整个欧欧特的这个最重要的一环。所以我们今天所推出的这个 Coach 的全系列的经典爆款皮带呢，是男女款全覆盖的，你的通勤啊、休闲啊、送礼啊，全部都适配。关键是这个大牌限时五折活动，
4: 哇，
3: 五折到手 ，Coach 199元起。
4: 这太牛
3: 了，太牛了！但是我有点想进去看那个199元的
4: 款式是
3: 多难看。但你可以再往上走，它因为很多很多款。
4: 对，它只是起步价是199块钱。
3: 对对对对对。
4: 但是它也是分尺码的，它库存也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没有了。
3: 是，所以我觉得你在搭配的过程当中，皮带这一环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哦。
4: 没错。
3: 那么我们今天除了这个 Coach 的经典的皮带之外呢，还带来了耐克的阿甘鞋，这是另外一个不同的品类了啊。如果你是休闲运动的，那么阿甘鞋应该人手必备一双了，至少。
4: 它的尺码从35码到45码，男女同款，而且是很多种的颜色都可以来选择。日常售价是598，现在大牌限时五折到。到手只要299块钱。
3: 对，这个耐克的阿甘鞋呢，可以说是百搭界的天花板了啊，穿多少年都不会过时，非常的简约利落，是复古版型，有田裤风啊、休闲风啊、日常通勤都能够 hold 得住，而且上脚之后呢，自动收窄你的脚面，不挤脚不臃肿，视觉上呢是瘦了一圈。而且呢，它搭配就非常完美了，比如说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半身裙啊，都是毫无违和感的。
4: 对，而且这个阿甘鞋穿过的就知道，它是那种轻量化的设计。
3: 是，
4: 久穿的话也不闷脚不会压脚，而且它那个中底是 EVA 的，软软弹弹的啊，走起路来逛街啊、通勤赶路啊、长时间站立啊都不会累脚。
3: 对，那我们今天所这个推荐的这个耐克的阿甘鞋呢，它分为两款，一个是透气的织物，还有是耐脏皮革的两种鞋面。那么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日常的这个喜好啊，然后搭配啊都去看。那么现在五折到手是299元，有机会有兴趣呢都进去我们的九七月商城去看一看哦。
4: 怎么购买呢？微信小程序里头搜索九七月商城，九七就是数字的九七，月是竖心旁鱼跃的月，进入商城就可以放心买买买啦。
3: 九七月商城
4: 主播严选，
3: 好物不贵。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16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2: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3: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2: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3: 97月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2: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97月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5: 嗯，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6: 你不觉得油腻的
5: ？No， 很丝滑。
7: 嗨，我是佳阳。
8: 嗨，我是蓝琪。欢

0: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七欢乐秀，我们继续来看热搜。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事情，就是房奴，房奴要奴到啥时候？你现在还奴着吗？
1: 现在没奴了。
0: 哎，我也没奴了。哎，我觉得我们俩的这个活在了90%人以上的那种感觉，虽然没什么大钱，但也没什么大负债，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心宽体盘的让自己就
1: 就这些年逐渐的就胀了起来，
0: 就胀了起来。人家都是什么内心膨胀什么的，我们
1: 是身体膨胀。
0: 我觉得是压力小的一种表现，蛮好的，
1: 对
0: 吧？刚刚蓝姐还问我，哎，我可以发大财，我给你财，不需要财多了你还受不住，所以我们这种小财就好了，对吧？
1: 所以这一趴我们是要讲水晶吗？
0: 没。上链接。没有，我们来说的是房奴这件事情，房贷。
1: 哎，
0: 很多人，反正在我小时候，我爸妈那个时候还没有房
1: 贷
0: 这个概念，或者说是有这种超前消费的理念，
1: 对，
0: 就是总觉得说我要攒钱去买房，
1: 要不然就是说周围亲戚朋友借一借，
0: 对，
1: 有条件的借借，然后一年还一点，一年还一点，或者攒够了
0: 就是欠熟人都不能欠国家，
1: 都不能欠银行，
0: 对，那种感觉。啊，然后现在的小孩呢，全是该贷的该借的都借完了，
1: 对
0: 吧？
1: 也不要欠熟人，也不要欠家人，
0: 全部欠的花呗什么的信用卡，
1: 没错。
0: 但是我们来看，就是房贷原来是最多就是30年嘛，
1: 嗯，
0: 就是我们掐指一算，因为那个年代上一波的人就是
1: 大部分都是30年，
0: 就是30年最长了，
1: 嗯，
0: 也不一定能活过那30年，
1: 对
0: 呀，啊，你看，如果是

0: 40岁30年就70岁了、嗯、对吧？
1: 对。
0: 那现在呢，你说我年轻，我18岁20岁我就买房，我能不能在40年的贷款呢？
1: 可以了。哎，现在可以了，
0: 可以申请了。
1: 但是不是所有银行都落地啊，就是说通知是这样的、啊、
0: 对。那么8月28号呢，央行和金融管理总局呢联合发文，将个人住房贷款的最长期限从30年延长到40年。嗯，部分银行开始受理了，但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开始落地啊。这个落地的进度是不统一的。
1: 对。
0: 然后这个40年是上限，不是人人都能贷的。啊，这个人人都能贷，首先怎么看呢？就是你看你是不是能活得那么长。
1: 出生的年份很重要。
0: 哎，45岁以内的才可以贷40年，
1: 才能贷。
0: 而且这45岁以内已经是非常保守，估计你能活到85岁了，对吧？
1: 天啊！
0: 但80多岁还在还债，这好心酸啊！
1: 好心酸，头发都白了，
0: 头发都没了，
1: 都没了。对于男性来说，可能早到
0: 女性没了更惨，好不好？真的，
1: 真的是两行劳泪、啊。
0: 但你不要觉得说，反正嘛，有公积金我就可以一直买，我就买大房子。不，主要面向新增商贷，公积金暂未跟进。如果你现在，比如说是、
1: 哦、你还用要想要公积金贷款的话，就还是30年。
0: 对。
1: 啊，然后呢，这个新政呢就引发了各方的关注，对吧？
0: 对。
1: 然后28号这一天呢，就印了这个通知出来，说延长到这个40年。然后值得注意的是，多家银行就表达了这个贷款人年龄加贷款期限不超过75年这个门槛。
0: 刚刚是说45岁，原则上45岁以上能以内能够贷40年。我们刚算的不是85岁吗、啊？但银行不跟你说这个哦，他说是金融管理局是这样规定的。
1: 啊、
0: 但银行我们说，我们不觉得你能活得到85岁。
1: 我掐指一算，
0: 你就75岁，
1: 就差不多了。
0: 对、哎，所以贷款人年龄加贷款期限不超过75年，这是一门。
1: 对对、嗯，然后就是说，如果想要新申请房贷，要申请40年，那么贷款人必须是在35周岁之前就完成这个贷款的发放。
0: 哎，
1: 就是说，如果按照这个标准的话，1991年以前出生的人，这个贷款人想要新办理房贷的时候，就不能办理40年这个期限了。
0: 不要觉得90后是年轻人，人家都已经不给你办贷款了。
1: 白嘴，我们这种80后就想都更不用想了哈。
0: 不用想，不用想。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在上大学、上高中的时候，我妈就来跟我说，她说我们要买一个房子，但是我跟你爸都已经现在没有办法去批
1: 贷
0: 款了，
1: 贷款
0: 我们用你的名字去买，但是这钱是我们来还。我说你去啊。嗯，结果一直说了10几20年，最终还是我自己买的。我就说这个老年人，就是你但凡下这个决心就去做啊。嗯，那么现在都已经发财，都已经可以倒了多少多少房子了，然后就现在就抠抠搜搜的。
1: 所以也是没有办法，
0: 没有办法。
1: 就是、他们挣钱可能攒钱什么的也不容易，所以
0: 但钱不是攒出来的。
1: 愿望是美好的，但是现实是残酷的。
0: 对，你看像我们那个同事。就现在有没有在直播的小郭，他现在已经住了多少房了？我告诉你，他
1: 为什么，但是我跟你讲，他压力超大。
0: 他已经换了10多20套，他就是从这样。
1: 倒没有那么多，他是从
0: 四五套是有了。
1: 对，四五套是有了。
0: 对啊。
1: 但是呢，我那天看到他，我还跟他说：“我说小郭，我说你的头发越来越白了，压力很大。”嗯。就贷款在他身上的那个担子也是很重的，以我太太。
0: 那我就只有祝福你了。反正我跟蓝琪都没有贷款的。
1: 对，来看这首歌曲叫做
0: 哥哥请你喝奶茶。扫兴。
1: 扫的就是你的兴。
0: 扫的就是你的兴。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3: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4: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3: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4: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3: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6: 九七月商城好物。

0: 推荐时间。
1: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我们今天还是有很多这个好货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首先推出的是我们的这个 Coach 的皮带，
2: 出门想要穿搭高级不廉价啊，就是单靠贵的衣服好像有点不够，穿搭精致感的秘诀就是藏在一些细节里面，比如说一条质感在线的 Coach 的皮带，就可以轻松提升整体穿搭的格调，瞬间觉得哎呀没有那种路人感了啊。
1: 对，但是我们现在所这个穿搭的这个皮带啊，跟十几二十年前不太一样，原来是裤子比较大了要把它塞一塞啊，把它勒住，现在你会发现哪怕你的这个腰口是合身的，但配饰就非常重要，所以那个皮带的款式、皮带扣什么的都是你整个欧欧特的这个最重要的一环。所以我们今天所推出的这个 Coach 的全系列的经典爆款皮带呢，是男女款全覆盖的，你的通勤啊、休闲啊、送礼啊全部都适配。关键是这个大牌限时五折活动，
2: 哇，
1: 五折到手 Coach 199元起，
2: 这太牛
1: 了，太牛了。但是我有点想进去看那个199元的
2: 款式是
1: 多难看，但你可以再往上走，它因为很多很多款，
2: 对，它只是起步价是199块钱，
1: 对对对对对，
2: 但是它也是分尺码的，它库存也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没有了，
1: 是，所以我觉得你在搭配的过程当中皮带这一环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2: 没错。
1: 那么我们今天除了这个 Coach 的经典的皮带之外呢，还带来了耐克的阿甘鞋，这是另外一个不同的品类了啊！如果你是休闲运动的，那么阿甘鞋应该，人手必备一双了，至少。
2: 它的尺码从35码到45码，男女同款，而且是很多种的颜色都可以来选择。日常售价是598，现在大牌限时五折，到手只要299块钱。
1: 对，这个耐克的阿甘鞋呢，可以说是百搭界的天花板了啊！穿多少年都不会过时，非常的简约利落，是复古版型，有田库风啊、休闲风啊、日常通勤都能够 hold 得住。而且上脚之后呢，自动收窄你的脚面，不挤脚不臃肿，视觉上呢是瘦了一圈，而且呢它搭配就非常完美了，比如说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半身裙啊，都是毫无违和感的。
2: 对，而且这个阿甘鞋穿过的就知道它是那种轻量化的设计哈，
1: 是
2: 久穿的话也不闷脚不会压脚，而且它那个中底是 EVA 的，软软弹弹的啊，走起路来逛街啊、通勤赶路啊、长时间站立啊都不会累脚。
1: 对，那我们今天所这个推荐的这个耐克的阿甘鞋呢，它分为两款，一个是透气的织物，还有一个是耐脏皮革的两种鞋面，那么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日常的这个喜好啊，然后搭配啊都去看。那么现在五折到手是299元，有机会有兴趣呢都进去我们的九七月商城去看一看啊。
2: 怎么购买呢？微信小程序里头搜索九七月商城，九七就是数字的九七，月是竖心旁愉悦的月，进入商城就可以放心买买买啦。
1: 九七月商城
2: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古时男子年满20岁举行成人仪式，就是加冠礼。2025年，时代少年团全员加冠。20岁看起来沉甸甸的，好像意味着我们应该去面对一些新的人生命题，丢掉一点过往的习惯，做一些正经事。时代少年团第4张专辑《加冠》，依旧聚焦成长这一课题，不做小孩的第一天，来迎接下一个黎明吧。从今以后，就算是眼泪，也让它是快乐的。时代少年团，至少我还。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九七月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抓紧抢。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九七一商场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商场，进入商城下单。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7: 嗯，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8: 哎，你不觉得油腻的
7: ？No， 很丝滑。
9: 嗨，我是佳阳。
10: 嗨，我是蓝琪。花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七欢乐秀，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的热搜。刚刚我们来说到了各种这个房贷的压力，以及没有贷款的压力的时候，人可以有多嚣张这件事情。但是我们要来看，就是你没有贷款，你也不能乱花钱嘛，对不对？
1: 对，
0: 3700块钱买双不能沾水的鞋是什么意思？
1: 就是它是一个大牌。3700块钱买了两双，侯先生的妻子在南昌，
0: 啊，他是 Jimmy Choo 的，是可以说的，
1: 是可以说的 Jimmy Choo， 他就买了两双这个鞋，打完折一共3714块钱，其中有一双呢，他第二天穿出去之后，下午鞋底就开胶了。然后他就找商家去换，然后商家说可能办不到，说同意修，
0: 但修还要自己出钱吗？
1: 对呀，然后商家就反正拒绝他换同款。然后更离谱的是什么，品牌方没有看到实物，就拍了张照片发到意大利总部，总部告诉侯先生说鞋子进水了，人为损坏，不给退换。然后侯先生呢就一连三问哈，他说能不能判断一双鞋是否进水，第二呢就是开胶是不是进水导致的，第三通过图片你到底能不能判断鞋子是进水了。
0: 它就算是进水，它也不是鞋就是应该要踩在地上的，我不是泡着它。
1: 对呀，
0: 这个让我想起了十多年前还是几年前，也是同样一个男生买了一双这个 LV 的豆豆鞋，
1: 也是开胶，
0: 然后开胶一天开胶，然后他拿去这个去退换，也是被遭到了拒绝，也是传到了总部，总部给的答复是，哦，这双鞋
1: 只能在红毯
0: 上走的。
1: 反正我觉得大牌这种奢侈品大牌很恶心的一点，就是一旦他们的东西出现问题，就说我们这个鞋是只能走红毯的啊，怎么怎么怎么，哎，拜托你好歹是双鞋，你再走路，哎，
0: 红毯也会下雨。
1: 对呀，啊，万一那个红毯是湿的呢？
0: 对
1: 不对？是不是你不能这样？
0: 或者你就直接像 Chanel 那个，就不要做鞋底，就做个跟儿。
1: 绝了，绝了！对，反正我就拿个袋儿，把那个跟儿套在我的这个脚后跟上，是吧？反正踩不踩水，我自己认了，
0: 也是一样的，
1: 是吧？然后后面呢，这个商场的工作人员最终是说出了真相，说这双鞋是2021年的库存，放了整整5年，他用的是那个环保胶水，天然胶水，碰到水就可能会脱胶。然后
0: 环保胶水就是脱胶老化了呀。
1: 对呀，啊，然后他还说是上卫生间，是这个女士上卫生间导致的。请问你走红毯，难道你就不用上卫生间吗？哪个女明星憋得住？我想问。
0: 卫生间是这双鞋被尿泡了吗？
1: 就算那个卫生间的地上有点潮气，它有一点点水，也不至于脱胶吧？你们奢侈品到底是在干什么？你是
0: 总不能买双鞋子之后，我要上卫生间时候把鞋脱在外面？人家说你去洗澡了吗？
1: 啊，就很神奇，啊，
0: 太离谱了，
1: 就离了个大谱。然后最后协调完之后，品牌方同意全额退款3714块钱。
0: 所以我觉得人就是要发疯，要闹，啊，
1: 就是要发疯啊！
0: 然后一定要跟你闹到全世界都上热搜，闹到我们都知道了，
1: 对，
0: 然后你才能够这个不说是
1: 才能够妥善的处理，
0: 才能够妥善的合理的来处理
1: 我
0: 的要求。我
1: 都没有要求你三倍退款，
0: 对啊，
1: 我都没有要求你赔偿我精神损失啊！我这双鞋走在，
0: 啊，够了够了，现在变泼妇了。
1: 我很生气，哎，一个买不起奢侈品的人在这里生气，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0: 你可以帮富人生气，没关系啊。
1: 对对对，
0: 我们有共情能力啊，对吧？富人可能还会有贷款，我们没有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富人们。
1: 好，叫什么？
0: 全世界的人都很悲伤。

0: 97悦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97悦商城，我们今天还是有很多这个好货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首先推出的是我们的这个 Coach 的皮带，
2: 出门想要穿搭高级不廉价啊，就是单靠贵的衣服好像有点不够、穿搭精致感的秘诀就是藏在一些细节里面，比如说一条质感在线的 Coach 的皮带、就可以轻松提升整体穿搭的格调，瞬间觉得哎呀没有那种路人感了、
1: 对，但是我们现在所这个穿搭的这个皮带啊，跟十几二十年前不太一样，原来是裤子比较大了要把它塞一塞啊，把它勒住、现在你会发现哪怕你的这个腰口是合身的，但配饰就非常重要，所以那个皮带的款式、皮带扣什么的都是你整个欧欧特的的这个最重要的一环。所以我们今天所推出的这个 Coach 的全系列的经典爆款皮带呢，是男女款全覆盖的、你的通勤啊、休闲啊、送礼啊全部都适配。关键是这个大牌限时五折活动，
2: 哇，
1: 五折到手 Coach 199元起，
2: 这太牛了，
1: 太牛了。但是我有点想进去看那个199元的
2: 款式是
1: 多难看，但你可以再往上走，它因为很多很多款，
2: 对，它只是起步价是199块钱、
1: 对对对对对，
2: 但是它也是分尺码的，它库存也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没有了、
1: 是，所以我觉得你在搭配的过程当中皮带这一环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2: 没错。
1: 那么我们今天除了这个 Coach 的经典的皮带之外呢，还带来了耐克的阿甘鞋，这是另外一个不同的品类了啊！如果你是休闲运动的，那么阿甘鞋应该，人手必备一双了，至少。
2: 它的尺码从35码到45码，男女同款，而且是很多种的颜色都可以来选择。日常售价是598，现在大牌限时五折，到手只要299块钱。
1: 对，这个耐克的阿甘鞋呢，可以说是百搭界的天花板了啊！穿多少年都不会过时，非常的简约利落，是复古版型，有甜酷风啊、休闲风啊、日常通勤都能够 hold 得住。而且上脚之后呢，自动收窄你的脚面，不挤脚不臃肿，视觉上呢是瘦了一圈、而且呢它搭配就非常完美了，比如说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半身裙啊，都是毫无违和感的。
2: 对、而且这个阿甘鞋穿过的就知道它是那种轻量化的设计哈，
1: 是
2: 久穿的话也不闷脚不会压脚，而且它那个中底是 EVA 的，软软弹弹的啊，走起路来、逛街啊、通勤赶路啊、长时间站立啊都不会累脚。
1: 对，那我们今天所这个推荐的这个耐克的阿甘鞋呢，它分为两款，一个是透气的织物，还有一个是耐脏皮革的两种鞋面、那么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日常的这个喜好啊，然后搭配啊都去看。那么现在五折到手是299元，有机会有兴趣呢都进去我们的97悦商城去看一看哦。
2: 怎么购买呢？微信小程序里头搜索97悦商城，97就是数字的97，悦是竖心旁鱼跃的跃，进入商城就可以放心买买买啦。
1: 97悦商城
2: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16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2: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3: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2: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3: 97月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2: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97医院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5: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6: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9: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0: 3、2、1，
1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9: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3: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4: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 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3: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4: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3: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占个欠揍啊！
14: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3: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4: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5: 妈妈，
16: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5: 嗯，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26: 你不觉得油腻的
25: ？No， 很丝滑。
27: 嗨，我是佳阳。
28: 嗨，我是蓝琪。欢迎。

0: 爱最了不起。
1: 真的吗？
0: 嗯，有什么了不起的？
1: 了不起的事情是接下来要
0: 想起。
2: 我们来看刚刚说的是这个世界名牌踩了一下水之后脱胶，然后各种推诿这个事情，
1: 不愿意赔一场。
2: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世界这个鞋都温州鞋厂，它的这个最近下大雨是不是被淹？
1: 对，
2: 然后老板称连夜清淤晒鞋。
1: 对，
2: 然后呢？
1: 然后呢？
2: 全部都张嘴了，是不是？
1: 哎，人家可没有开胶哦。
2: 真的吗？
1: 对，然后就有这个鞋盒，他就冲到了那个街头嘛，随着那个水流，然后就有村民就哇，赶快去捡呐、因为也不知道是谁家的，赶快捡。然后老板就说损失将近20万，飘就飘了，管他了，捡回去也只能卖个3-5块钱，何必多此一举？
2: 所以那20万其实不是因为泡坏，是因为飘走。
1: 对啊，
2: 被人捡了便宜。
1: 对、
2: 啊，
1: 就这么被这个暴雨内涝泡水了，人家鞋也没有开胶，村民捡回去都还能穿，就是无非就是把那个淤泥洗一洗嘛，对吧？
2: 嗯，
1: 所以说到底有的时候是环保较好还是不好呢？
2: 但是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啊，它有些时候对于这个一般的消费者而言，它可能会变成另外的一种借口，或者说是另外的一种营销手段。我给你讲一个事情是什么？我们家原来有一个大婶在菜市场买了那个洗发水，然后是那个火烧火燎，就是一会儿瓶盖烫坏了，一会儿什么底烧坏了的，然后人家说是因为商场失火，然后呢捡便宜，东西是好的，但是这个瓶子呢就不行了，
1: 就有点像清库存
2: 的，对，然后就摆在那摊，然后他就买回来，我们一看，我说这假的呀，因为你知道洗发水它那个地方不可能是纯纯的一个颜色，就是真的洗发水它里面有点荧光啊，有点什么粉粉啊的那种感觉，它那个一看就是像肥皂水一样的那个东西。然后我爸特别那个啥的过来，也是嘴贱，后来说哟，这个怕不是失货，这个怕是交还这咱就销毁的，销毁的过程当中抢救回来的。
1: 叔叔竟瞎说大实话，然后你们院子里面阿姨两眼一黑一黑又一黑，是吧？
2: 然后怎么想就觉得好像这个可能性比较大一点，
1: 然后这一点可能随你爸。
2: 我妈大概也是这样的人，就是宽平话家细话低嘎话，就是谁要是那种啊没有啊立个人设，哎不是这样吧。
1: 一句话就抵在干话上，跟你掐了少都少不了。
2: 所以你说他亏了这20万，我觉得可能也就是可能也就是个200多块钱，夸张到了20万。几屋的孩子们那多贵啊。一首歌荒蛮的幽默，
1: 好，送给 Jimmy Choo。 哦、不要来告我啊，我们开玩笑。
2: 我们送给义乌老板好了。
1: 义乌老板，义乌老板。

0: 你看，这最后这些荒蛮的幽默，有一种那个笑不活的感觉。
1: 哎呀，
2: 真的是啊，就是人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就会有很多的 bug 存在着。
0: 我觉得你有 bug， 原来想要去修补一下，后来发现修补不过来。
2: 对，
0: 然后为什么要修自己的，把自己修好了之后，别人都是满箱的 bug， 他还配不上你啊，所以大家一起摆烂吧。嗯，怎么又歪掉了？
2: 就让这个 bug 越来越大，让世界的 bug 连成一个洞就好了。
0: 我那天还看到一个人，我要在想啊，如果我最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就很搞笑，可能是我重新再看三体这个书，我在想，如果有一天世界毁灭或宇宙毁灭的话，就是全部人一起死，你会不会心甘情愿，或觉得特别不甘心？我觉得好像不会耶，
2: 不会耶。
0: 但是如果有部分人说，有四分之一的人可以留下来，可以活下来，然后另外四分之一三的人可能就要死掉，
2: 那就是那个番薯精打的那个响指喽。
0: 然后我就觉得说，它一定会引发不公正，那我就会在世界末日来临之前，就是先让它提前毁灭。
2: 就是这个人呐，真的是千万不能有任何的不甘心啊，不能有任何的这个对比。
0: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就是人比人气死人嘛。
2: 对，然后就是
0: 大家公平的都是这样子。
2: 有的时候心里面就会想，凭什么就会
0: 有这句话，为什么他要留下来，为什么我不能留下来？
2: 对，要不然就凭什么你做了这么多，然后得到这么少？
0: 然后领导就说，为什么你不把这个思想放到你的工作上？为什么他能做，你不能做？
2: 好，我收心了。
0: 蓝琪的眼睛但凡大一点已经飞出了眼眶了。白眼睛翻到了外太空去。
2: 还好没有戴美瞳的习惯，要戴美瞳那个美瞳
0: 翻进去了已经。
2: 没有没有，已经飞出来粘在桌子上了已经。
0: 但是我就是说在想这个浮想联翩，这些想一些有的没的这个事情，有些时候还蛮可爱的。
2: 对，
0: 我觉得有些你在现实生活当中没有办法去解气的，不能因为谁你真的去打他一顿。
2: 对啊，
0: 但是脑补一下这个打他的画面，我觉得还是蛮解气。
2: 对，是
0: 就阿 Q 精神，有些时候我觉得可以，
2: 是要有的，
0: 要有的，
2: 是要有的。人类就是一定要存在着幻想的这种能力，要不然是吧？AI 是永远取代不了人类的。就有的时候看到网络上面大家拍的那些段子，然后就觉得很搞笑很新奇，然后下面就会有网友评论说，看吧， AI 永远取代不了人类。就是 AI 它会有算法，它会有那个
0: 它没有幽默感，是不是？
2: 对，它的幽默感它可能是一些既定的，就比如说是公式
0: 啊，算法出来的，
2: 对，算法出来的，但是它不像人类这种鲜活的这种就
0: 鲜活的愚蠢。
2: 对，冷不丁的就会出来一个什么东西，让你觉得实在是很荒诞。
0: 所以你应该要有一个纯姐妹，还是一个聪明的 AI 做闺蜜？
2: 那肯定还是纯姐妹来的好。AI 的话，它就相当于一个
0: AI 来就会显得你很蠢。
2: 对啊，就
0: 我一定要比闺蜜更聪明啊。

在方寸之间、细节之中探寻中国文化之美。他在前言中写道，漫游记旨在讲故事，当导游将史料、评价和背景故事融于一炉，让读者享受由文字所织就出来的梦幻一般的艺术之旅，一边看邮票图案，一边看他的解读文字，有一种互文的旨趣。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暖

0: 新筑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0: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近日，国产奔驰长轴距 GLE 在北京奔驰顺义工厂正式下线，将于9月正式上市。动力方面 ，GLE 350L 搭载 M254 2.0T 发动机 ，GLE 450L 搭载 M256 3.0T 发动机。3.0T 车型还会搭载空气悬架配双阀可变阻尼减震器。蓝图梦想家9将于9月5号开启预售。新车定位中大型 MPV， 纯电动版搭载119.6千瓦时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里程701公里，另外还会推出 1.5T 插电混动版本。近日，上汽大众2027款帕萨特 Pro 正式上市，共推出5款车型，官方指导价区间为17.2至23.99万元。新上市的帕萨特 Pro 为改款车型。定位纯燃油中型车，搭载 1.5T 和 2.0T 发动机，采用全新行云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广汽传祺越7近日开启预售，新车定位为一款中大型插混 SUV， 搭载 1.5T 发动机加电机插混系统，采用方盒子造型，外观设计更为个性。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4: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 之前啊，我们说过，感染幽门螺杆菌并不等于不治之症，配合医生的规范治疗是可以治愈的。那么也有小伙伴就觉得啊，感染幽门螺杆菌也不影响吃，不影响喝，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不管它，爱咋咋地呗。那么感染幽门螺杆菌之后，根除治疗是必须的吗？这一节啊，我们就有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马兰青来说一说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危害和根除治疗的必要性。
5: 按照我们国家最新的一个相关的一些共识，是建议一旦发现感染都要建议根除。那么一般来讲呢，就是说如果有感染了没相关的禁忌症，比如说一些严重的基础疾病，就是因为年龄的一些因素，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药物过敏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都推荐是要根除的。但是有些情况呢是肯定要根除的，比如说像消化性溃疡、胃和十二指肠溃疡，另外呢胃黏膜相关淋巴组织淋巴瘤，也称为胃 melt 淋巴瘤，那么这样的两大类疾病是强烈推荐要进行根除治疗的。因为还有一大类情况我再给大家说一下，比如说有胃癌家族史，或者是胃早癌的一个手术室，另外呢还有相关的一些不明原因的缺铁性贫血，可能隐藏的问题就是幽门螺杆菌感染。另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比如说长期服用一些损伤胃黏膜的一些药物，比如像阿司匹林，现在因为人口老龄化，用这样的一些药物的一些患者也是比较多的。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一类疾病下，那么我们也是建议要进行根除治疗的。
1: 谢谢马兰青主任。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危害比较大，但可以通过规范治疗痊愈的。已经感染了幽门螺杆菌的小伙伴一定要重视哦。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夜色温柔如水，月光轻盈如纱，它覆盖上白天的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有关爱情，有关梦想，有关人生，有关未来，有关他乡，有关期望。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赏漫天月光。
1: 夜深人静，忙完一天的工作，拿起一本闲书，此时犹如一个农民干完活儿，躺在田边的草地上，仰望天空，白云悠悠，身上疲惫，心却惬意。我常常还蠢蠢欲动，盖当今之世能躺着读书，还能躺着买书，新书旧书样样俱全。书呢，常读常新，本来不必绝对分地区分新旧，旧书不厌百回读，时间并未在他身上蒙面，做研究的需要也是性质所致。我在旧书店里做常客，使用价值不多说了，在信息超级发达的今天，旧书还有特别的意味，它是提供情绪价值的载体，它有着特殊的形态，比如一定的时间长度，而且应该是纸质书。喜欢旧书，由此便有了逆着时光而行的与众不同，由此也产生了另外一种情怀病，逛旧书店。逛就罢了，逛后必歌咏之。于是关于买旧书逛书店的文章不胜枚举，作为打包项目，连旧书商也被人津津乐道。商场如战场，做生意起起落落本是自然，古往今来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谁也不曾多置一词。然而旧书店例外，旧书店要是关门歇业了，书友们哀悼之，愤慨之，急救之都有，还煞有介事地闹上了新闻。里面还有一群人对书香风雅情怀小心翼翼的呵护，也有着面对时代巨浪的固执与守护。在这样的行动中，我也毫无例外地跟从着集体犯傻。我已经记不清楚平生第一次逛旧书店是什么时候，买的第一本书又是什么，反正可以自信地说，大江南北甚至是海外旧书店，但凡有机会我就没有不去逛的。去东京，我每次都没有放过神保町，每次都是拿不了拿不动了，才不得不放下贪得无厌的执念。有人说旧书店是一个城市文化底蕴的温度表，100多年前说这话的也许恰如其分，今天则很难说这是绝对的，也大可不必为旧书店渐渐消失而捶胸顿足。世界不会忠于意图，生活总是充满无限可能，对于那些大势所趋的远去，留恋一下是正常，然而不接受新的更方便的事物也不算通透。做旧书买卖不一定要去福州开个店，把旧书开到网上，成千上万的旧书店聚集在了一个平台上，汇集成了旧书的太平洋，已不是难事。要致敬，我认为也不应该忘了他们，他们也更适合今天人们的生活形式来进行传播文化。这样的好处闭着眼都能够想到，再也不必为了下午5点钟旧书店大门紧闭而望所兴叹了。我半夜里也可以逛书店，上班坐地铁的路上也能够下两单。旧书平台无限大，书源足，丰富到我们一眼望不到边，完全不是我们双脚逛书店可以想象的。据孔夫子旧书网的统计，他说他们有超过2000万的书友，超过40万商家，超过1.5亿件的商品。也就是说，你躺在床上手指一动，等于在逛40万家旧书店。从此之后，我可以说几乎没网上找不到的书，如果真的找不到，那你别找了，至少说明它在市面上不存在。多年前我看图片，巴金先生作为礼品送人的巴金精选10卷本特装本，我想做梦也能让我摸一下也就算满足了。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像一张开心的笑脸，我一搜索，居然有家店放出了大半套，缺一册，这是稀缺资源呐，不敢怠慢。

一起拿下。又过了一段时间，另外一家又放出一整套，我又立刻吞灭。尽管价格不菲，却也洋洋得意。毕竟逛实体书店，我未必能够走到伟大祖国的每一个角落，可是有搜索引擎的帮忙，那么多家网店来摆摊儿，梦寐以求的书，因为巨大无比的资源量，对我这样有特殊需求的购书者来说，简直就是喜从天降。不然像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这个量级的图书馆，同一本书的不同印字版本都很难集齐。然而对于学术研究而言，某一版本某一印字之间的变化和差距，承载的学术信息不可低估。也可以说，只有集齐了历次印本，才能够比较出它们的差异。这不是大胆假设的问题，而是要有书为证。那么有书则变得无比重要。记得就某个问题，有个学者曾自信地妄想某书第四版、第三版比变化不大，有可能如何如何。然而有人找到了他没有看到的其他的版本，恰恰不可能成为可能，打脸随之而来。这种困惑，只要你勤奋有心，旧书网能够解决一多半。某一本书初版本在北京的某家网店，再版在宁夏，第三版在贵州，第四版在广州，时空的阻隔都不成问题。你下了单，两天之后他们都在你的书桌上。完美主义者总是担心书页是否折了，有没有污渍，里面是不是有划痕，它是不是就像我们想象当中那个样子。这些问题在网络购物当中确实在，可是即时通讯技术也会弥补这些短板，大可跟店主后台聊天沟通，需要的补充信息，甚至关心的细节拍图，即可一一要求线上查看。事实上，很多诚实细心的店家，很多早就已经拍了照片并提醒你，此书某页撕去了一角，或某书的扉页有原主人的签名等等。以多年买书的经验和经历，我感觉在旧书平台上开店的店主多是诚实守信的读书人，而不是什么奸商。这也不难理解，卖旧书本是微利，甚至可能赔钱，没有一点兴趣情怀，恐难坚持。正因如此，旧书平台的这些店家对于书的爱惜珍惜，我认为远超过于某些新书平台上的流水线的工作人员。那些从平台上买来的书，打开第一件事常常是抚平被折弯的书角，偏偏近些年多版的都是精装书又多，恨不得拿个锤子敲呢。旧书平台的店主则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外边是厚塑料袋防水，胶缠了一圈又一圈，拆包的时候刀和剪子都得用上，还必须要小心，粗暴了容易伤着严丝合缝包装里面的书。这一层打开，里面是硬纸壳或泡沫包装材料，主要是防摔。再进一层则是百花齐放了，有的店主包了一圈报纸，有的用废书，还有用广告塞填的，用意也是非常明显，保护书。最里面一层是贴身的内衣，一般是用塑封袋，这一层层的用心又仔细，有时候真让我感慨心急是吃不了热豆腐的，又在想象对方是一个怎样的爱书之人。20多年前，我最初在旧书网上买书，拿着一把汇款单到邮局去汇款，十几块几十块都有，把营业员弄得手忙脚乱。我也时刻准备着为自己的兴趣而忏悔，那个时候的物流也不发达，慢，仿佛接到了情人的通知，左等右等又不见人来，急煞人。现在这些问题都迎刃而解。我半夜读巴金与妻子的通信，提到了1957年满涛编过一本契诃夫画传，咦，还出过这么一本，立即下单，最快的次日下午书就能够寄到，省得我跑图书馆借书了。这几年旧书平台还大大满足了我恋旧的心理，以前读过而没买到，错过的买不起的书我都买了回来，深夜里独自捧着熟悉而又久违的旧模样的书，犹如老友重逢，有那么一刻俨然时光倒流。

0: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

0: 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刀，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精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夜色温柔如水，月光轻盈如纱，它覆盖上白天的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有关爱情，有关梦想，有关人生，有关未来，有关他乡，有关期望。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赏漫天月光。
5: 自幼怀揣着文学梦想的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凭借其卓越的创作成就享誉全球，出版了80多部作品，畅销50多个国家。从早期的作品如《可以吃的女人》，对女性心理的细腻描绘，到《使女的故事》里对极权社会的深刻警示，再到《疯癫亚当三部曲》对科技滥用与人类命运的深沉忧思，阿特伍德的作品始终在关注人类面临的种种问题。其独特的视角和深邃的思想也使他获得了加拿大文学女王的美誉，迄今已斩获了140多项文学奖项和荣誉，包括布克奖、加拿大总督文学奖、卡夫卡文学奖、美国笔会终身成就奖等重大奖项，而且还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候选人。袁霞教授在加拿大文学与阿特伍德研究领域深耕多年，他的新作《诗性正义：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伦理思想研究》在国内外，阿特伍德研究所关注的女性主义、民族性和生态批评之外另辟蹊径，精选了作家的小说和诗歌进行分析挖掘，聚焦在其中丰富的伦理思想。此书将伦理学引入到文学研究，以跨学科的文学伦理学视角展开分析，从多个维度探讨了阿特伍德的伦理之思，展现了作家诗性正义的人文理念。袁霞对阿特伍德伦理观的探讨不吝于其小说和诗歌，还拓展至作家的漫画和报告等领域，力图全方位深层次地解读阿特伍德的伦理思想。尽管阿特伍德作家身份已经广为人知，但鲜有人知的是他也是一位成功的漫画家。诗性正义不仅让更多读者了解了阿特伍德的漫画成就，而且引领他们思考他如何巧妙地借助漫画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传达独到的伦理之思。该书分析了阿特伍德的幸存女漫画系列，在这组漫画当中，他别出心裁地将加拿大的女英雄称为幸存女，把象征美国的超人戏谑地称为超级火腿。从画面呈现来看，这两个角色形体悬殊，暗指加美之间的巨大差异，表达了阿特伍德对美国新殖民主义的深切忧虑。除了文字和漫画的书面形式，演讲和报告也是阿特伍德表

0: 伦理思考的方式。他认为艺术家负有社会使命，应当积极地塑造社会，批判时弊，抒发己见。阿特伍德于1973年发表了针对加拿大民族主义的演讲，呼吁振兴长期遭受忽视的加拿大文化史。在1981年向哈佛财团做了美加关系挺过80年代的报告中，他指出加美两国的相似之处可能会引发激烈的冲突，并对全球化进行前瞻性的预测。诗性正义中通过解读阿特伍德在小说、漫画和报告领域当中所传达的关于民族与国家的声音，帮助读者深入理解这位跨界女王对加拿大国际关系和民族身份的独特见解。诗性正义通过剖析阿特伍德小说的独特思想，揭示出了作家隐匿于文字背后的创作意图。该书探索了阿特伍德的女性与家庭伦理叙事，分析了作家多部作品当中说谎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与哈代笔下纯真质朴的苔丝，或者是德莱塞笔下的纯真善良的珍妮截然不同，她们身上有着种种道德瑕疵，如《可以吃的女人》当中的玛丽安，《浮现》中无名主人公，以及《神与女士》中的琼。阿特伍德并非站在道德的制高点简单地谴责说谎者，而是希望引导读者穿透表象，深入挖掘谎言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以《神谕女士》当中的琼为例，她在加拿大社会当中处于被边缘化的他者地位，故而试图通过欺骗丈夫阿瑟等人来获得认可，寻求立足之地。阿特伍德对琼欺骗的行为描写犹如一面镜子，不仅照出女性在两性关系当中的无奈与困境，而且折射出了社会文化对女性行为的深刻影响。在对神谕女士的展开分析时，诗性正义强调了阿特伍德对家庭当中隐形父亲的刻画，父亲宛如一个隐形人，使得母亲不自觉地将她的孤独感和不安感投射到孩子们身上。不仅如此，实行正义。
1: FM91.8，北京时间21:00。9:00 PM。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2: 感受分分秒秒，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

梦中抓住你的心，这首歌虽然听上去悱恻缠绵，不过却有多少的伤痛让你在现实当中无法抓住他的心，只有梦里相见。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深夜对很多人而言可能都充满着一种神秘感，或者它就是静静的属于自己一个人的时间。无论你是看书听歌，或者是发呆，再或者是失眠，也许想念一个人最好的时节就是在午夜0:03。这首歌曲来自于程庆，平时有些搞笑的他，可是在音乐当中却无比的深情。多年之后，当我们再次回顾这样的一首经典的情歌的时候，你是不是还在想，当时他在想的那个人是谁？

如果说这样的一首情歌展现的是一种在深夜的辗转反侧，对爱情甜蜜的那种渴望，那么下面的这首歌曲也许李宗盛写的时候面对的就是都市人群的浮躁，甚至是有一点点沦落的追求。夜太黑，在当年我们看到这首歌曲的 MV 的时候，你会发现太过于的鬼魅，很多很多的人在夜晚来临的时候都活成了当时的那个样子。男人久不见莲花，开始觉得牡丹美，所有的那些绯色缠绵，所有的那些爱情传说，在夜晚通通开始绽放。有多少人已经开始分不清楚现实与幻想，爱情始终让人可遇不可求。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及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1: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8: 交通91.8，平安贝贝。
9: 老年朋友走路会慢一些，反应也不如年轻人，出门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就靠路边走，早晚光线不好的时候穿亮色或带反光条的衣服，让司机远远的就能看见你。
10: 应急常识365。
11: 暑假到来，各类涉水活动增多，湖泊、水库、溪流、网红水域看似休闲避暑，却也可能暗藏致命风险。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以下这些危险水域要警惕。
12: 江河、湖泊边，在江河岸边游玩时

0: 很容易滑入水中。长青苔的江河岸边很滑，即使会游泳也很难爬上岸。6月17日，安徽淮南网红景点天目湖，一名15岁女孩在拍照时不慎滑入水中，不幸遇难，令人痛心。湖塘、坑塘，一些水塘长有杂草，塘底也有淤泥。如果对水域不了解，下水游泳容易被水草缠住或陷入淤泥。海边，风浪大时，海浪的力量能把人拍晕卷走。一些海岸礁石光滑，或镀满尖锐的牡蛎壳等，落水者难以自行上岸，救援难度也很大。7月19日，福建厦门一名5岁孩童在环东浪漫县海边溺水，所幸被及时发现，因抢救及时无大碍。
1: 暑期外出游玩，不翻越安全护栏，不在危险区域冒险，不做弯腰探身等危险动作。风景再美，远不及生命珍贵，切莫拿安全换出篇。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

非常具有异域风格的一首音乐作品，来自伍思凯《五月光》。曾几何时，有多少人伴随着这样的一首歌曲翩翩起舞，又有多少恋人在月光下看着自己和对方的脸庞。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有些时候回忆起曾经年轻时候的那些疯狂，甚至为爱做出的那些牺牲，在多年之后你会发现自己好像已经不再具备这样的勇气。是我们真的被伤透了，还是因为那些所有的痴狂爱情其实真的只源于青春年少？1999的他。

说实话，我并不清楚拥有一份爱情的记忆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这样的一份记忆到底是用来让我们免受曾经的伤害，还是能够让我们记起曾经的疯狂。1990的他

0: 1.5T 插电混动版本。近日，上汽大众2027款帕萨特 Pro 正式上市，共推出五款车型，官方指导价区间为17.2至23.99万元。新上市的帕萨特 Pro 为改款车型，定位纯燃油中型车，搭载 1.5T 和 2.0T 发动机，采用全新行云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广汽传祺越7近日开启预售，新车定位为一款中大型插混 SUV，搭载 1.5T 发动机加电机插混系统，采用方盒子造型，外观设计更为个性。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首歌曲的出现其实配合了当年的一部电影的上映《盛夏光年》，而在多年之后，拍那部电影的导演再次拍了一部《盛夏》系列，叫《盛夏未来》，请到的还是当年为电影唱主题歌曲的五月天的阿信。同样的一种感动，十多年过去了，你还记得吗？

这是歌手叮当作为新人所发行的第一首单曲《明白》。那个时候他还不是忙着飙高音的一个炫技的歌手，清清淡淡的也能够唱进我们的心里。这样的一

有些时候喜欢去看一些比较文艺的电影，也许他们的节奏很慢，也许他们的情感很淡，不过给人的那种冲击和波澜其实会延续很长的时间。无论你是否看过曾经脍炙人口的那些经典的电影，不过当中所留下来的那些主题音乐也许你会比较熟悉。我是佳阳，欢迎你的继续停留在音乐当中，回忆起曾经的那些画面，无论是你和某一个人曾经经历过的那些快乐或者是悲伤的时光，都挺浪漫。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眸，陌上未央，夜归人。

0: 虽然人们总说在爱情的世界里是没有比较的，这是一首来自蓝心湄的《仙人掌》，自己凭着一点点的雨露生长，却羡慕它在你的心田花房娇生惯养。其实每一段爱情，特别是不公平的爱情，那样的一种伤害总是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你的羡慕会不会变成一种嫉妒，最后再变成一种无望呢？爱一凉，我多想变成他。
1: 灯光在说话，谁会那么傻，代价能平衡就能失去潇洒。

我们可以同时拥有很多的友情，可是却只能有一个爱人。爱情的排他性让它注定变成了一种你争我抢的追逐游戏。面对一个自己喜欢的人，你是勇敢的去追逐，还是放手去祝福？很多人在不同的年纪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年轻的时候，我们想要让自己幸福，所以勇敢的去爱，勇敢的去表达。年纪稍微大一点，我们就开始稍微的内敛，我们希望那个人真正的幸福。所以如果已经有人爱你，我还需不需要继续？欢迎你继续停留在佳阳的音乐世界里。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4: 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5: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4: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5: 九七月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4: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九七一月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7: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8: 音乐广播
7: FM 九七
8: ，FM 九七，
7: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

0: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十六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

0: 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2: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2: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5: 眼保健操，
2: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2: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7: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2: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2: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8: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音乐。
9: 在古典音乐领域，儿童音乐主要是趋向于两种类型，一种是专门写给年轻人演奏的，比如说舒曼在1848年为三个女儿创作，包含43首迷人小曲的少年曲集，另一种则是关于童年的作品，但是为更成熟的演奏家而作，包括比才1871年创作的儿童游戏和舒曼在1838年创作的童年情景。舒曼的童年情景收录了13首有趣的钢琴小品，尽管它们普遍具有天真无邪的音乐语言，但是这些富于诗意的情感要用技术完全表达出来往往是相当困难的。创作阶段是一个尤其自然渐进的过程，这一点对于舒曼来说更为典型，因为他是在逐渐摸索中完成最终版本的。

我们从他写给他心爱的克拉拉的一封信中得知，他最初在灵感喷涌的情况下，匆匆忙忙写了30首小品，并从中挑选了最终编入童年情景的13首。而其他的作品呢，在19世纪50年代初做的彩页集和纪念册页的一部分出版。童年情景的音乐趣味丰富，从激动人心的捉迷藏到骑竹马，再到火炉边的温暖与满足，情景描绘既触人心弦，也横跨各种场景，那其中还包括最为著名的《梦幻曲》。

德彪西于1903年完成的钢琴杰作《版画集》是他对印象主义丰富多彩听感与氛围的初次探索，也是他在钢琴领域奠定了印象派创作技法的里程碑之作。《版画集》呢是由三首小品组成啊，每一章的音乐幻想都是来自于不同的情境，所以呢给人那种音乐游记的感受。前两首将听众带到了德彪西脑海中的异国他乡塔。塔的音乐灵感可能是来自于德彪西在1889年巴黎世界博览会上听到印尼加曼兰调音锣的合奏，因此在塔中他也巧妙地运用了经典的五声音阶来模仿我们亚洲的乐器，展开一幅远东的音乐画卷。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金黄。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人们常使用投笔从戎这个成语比喻弃文从武，那么戎为什么会指军队呢？古代中国称西部的少数民族为西戎，这真的是蔑称吗？戎甲骨文字形是一个象形字，右边是戈，左边是一面盾牌，金文字形左边盾牌的形状更是栩栩如生。再往后演化，刻字的人变懒了，盾牌形状简略为一个十字形，十字形就是甲字的甲骨文写法，这就为小篆的讹变打下了基础。小篆字形左边果然讹变成了一个甲，以至于在许慎的《说文解字》当中，根据小篆字形误解释为戎兵也，从戈甲，甲是士兵穿的铠甲，已不同于原字形的盾牌了。戎的本意就是戈与盾，这是古代士兵的标准配备。《诗经·养中》有弓矢戎兵的诗句，即是指弓矢戎战斧这四种兵器。根据《周礼》的记载，周代有司兵一职，职责是掌五兵五盾，其中的五兵就是《礼记·乐令》当中所说的五戎。郑玄解释说，五戎为五兵，弓矢书矛戈戟也。弓矢指弓和箭，书是竹木所制，长柄无刃，用以撞击的兵器。这里的戎已经引申为兵器的统称了。《诗经·六月》中咏叹道：“元戎时乘，以先起行。”这里的戎是指兵车，元戎即大的兵车，食量大的。

0: 车作为军队的先锋，不过元戎是周代兵车之名，夏商的名称则不同。根据司马法天子之意记载，戎车夏后氏曰钩车先正也，殷曰营车先吉也，周曰元戎先良也。钩车之钩为马的大带，可以驾驭马匹，校正士兵前行的方向，故作为先正。营车之营是指前行的意思，这种兵车能够进取远道，故云先吉。元戎指最好的大兵车，故云先良。《礼记·王志》当中记载了西戎不同于中原民族的特征，西方曰戎，背发衣皮，有不立石者矣。立石以谷物为食。中原诸国之所以称西部少数民族为戎，乃是因为他们擅长持戈盾作战，是骁勇的武士。《大代礼记·千乘》当中也说，西匹之名曰戎，劲以刚。晋以刚是非常鲜明地描述了西戎部族骁勇武士的特征，因此戎并非是蔑称，而是对西戎部族的客观描述，甚至还有晋以刚的褒扬之词。东汉学者应绍在《风俗通》中说，西方曰戎者，斩伐杀生，不得其中，戎者凶也，将戎解释为凶，可知这是已将西戎其名视作是蔑称了。不过斩伐杀生和凶的评价仍然透露出了西戎重兵尚武、争强好胜的习性。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九七月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抓紧抢。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6: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6: 必须有，现在九七一商场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6: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商场，进入商城下单。
7: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8: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7: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9: 手臂上举，
10: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7: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11: 爸爸，我进了。
7: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2: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4: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7: 小溪水凉，
14: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

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科普节目《走进科学》。
1: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受抑郁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2: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医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它吸纳了祖国五千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

0: 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在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翼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2: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多语退役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那每天这个节目时间呢，我们还是继续就大家伙关心的眼病治疗的问题跟大家伙继续来说道说道啊。咱们这个俗话讲叫什么呢，说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对吧？这个事儿在各行各业都一样可以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那你干成事儿，你不下功夫说不下真功夫，那能行吗？对不对？那肯定不行之前呢，曾经我救治过这么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呢，我现在对他都非常的印象深刻，他也让我非常的敬佩他是干什么的呀？比如说他是哪个部的，哪个局的，还真不是不是什么部长局长，也不是什么大老板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就是普普通通的工人。在哪儿呢？就是在咱们东北沈阳这个人呢姓刘，别人呢也就叫他老刘。这个老刘一辈子在生产线工作但是他可有个绝活有啥绝活就他这个眼睛人们形容那真比那个 X 光机激光机还要准是为什么呀？这老刘他是加工零件的一个车工，每回单位来了难活急活都得找老刘人们说这老刘的眼睛比那个卡尺还准0.0几的差距他都能够察觉能够发现。他做的这个工件的合格率每回在全场那都是第一呀每回那都是1/1000几出不了一个次品呐。所以呢但凡有重大项目是吧你比如说前段时间咱们大家伙看见咱们宇航员上天是吧那这里边这人家就有大量的零件那就是出自他们厂。 那就是

是出自啊这老刘之手。所以说呢，像这样的人呢，值得我们敬佩。但是呢，这个老刘啊，他也有了问题了，眼疾呀，这多年的过度用眼，早早的就有了白内障、青光眼啊。那你想啊，是吧，作为一个厂里的骨干来讲，这对于他的影响相当大。早些年呢，症状不是特别重的时候啊，这个老刘啊还能够通过戴的老花镜啊、眼镜啊通过这个手去摸，还能够弥补一些个缺陷。可再后来呀，这个眼睛的视力是越来越差，越来越差。特别是啊，前年的时候，因为啊眼睛出过血啊，上医院虽然说打了激光止住了，血是止住了，可是呢这个眼睛看东西就更不行了啊，明显的这个眼睛啊，这个右眼的左上角就感觉就黑这一块，这个左眼的内下角啊也感觉就黑一块。那你说这他怎么干活啊？没办法啊，没办法，经过厂里领导也是多次的研究啊，那这样的能人也是不得已让这老刘啊就提前退休了啊，说最后不行，让老刘做做指导性的工作吧啊。但是这老刘呢是一个要强的人，说我既然我要做指导工作，是吧，既然呢又给我返聘啊，又给我退休金之外又给我发钱，那我必须要给他干好，是不是？你看这个人呢他就是不一样。有的人说，嘿，这额外给份钱呢还不好啊，这反正这个指导嘛，兜兜嘴儿，这多新鲜的活啊，好说好干。你要一般人呢，他要是有这种心，那我可以这么说，那你在行业当中你绝对不能成为顶尖之人啊。你各行各业你之所以能够顶尖儿，你之所以能做出别人做不出的成绩，你是不是就是比别人你要更用心呢？对吧，你老刘就是这样，说要不然我不干，你给我给了我这给我这个荣给了我这个责任了，我就要给他干好，哪怕就是指导。可是这眼睛真是不做主吧。这当中啊，这老刘啊在厂里安排的领导安排下啊，在同学同事的介绍下，这个那个的推荐下，也没少去各大医院呐、各个地方啊去看呐、去治啊，总也是不行。那总也是不行，特别是这个两块黑影啊散不去。这医生跟他讲，你这个呀，你这就是一个这个出血止血以后遗留下来的问题啊，那就已经是形成的斑痕，那就续不了。那天无意当间呢听了咱们这个节目啊，听了咱们这个节目以后，就正好听到咱们这是细胞治疗，而且呢我们说了，咱们这里边的复明多肽、小分子肽能够修复眼底细胞，能够打通眼内循环，能够让这个斑痕能够让它愈合。这一句话这老刘听到心里去啊，说这过去哪个医生哪个大夫都跟我讲，说我这不行了，我这里边底下形成的斑痕了，我这眼睛就没救了，就这样了，能保持就不错了。人家若能治，那我试试看吧。就这么的就用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肽啊。这个用的时候，这个老刘啊还在这个日历上还在划道道呢，专门还拿出个小本子啊，这哪天了啊，有什么反应了，有什么这个感觉了，还都写日记。你看这仔细的人呢，干什么事他都仔细啊。就这样的啊，

0: 等到用到也就是第20天的头上，这个老刘说呀，这个效果就非常明显了。说之前没感觉吗？有，但是这个老刘啊还是比较谨慎啊，他觉得这个眼睛好像豁亮一些了，觉得这个眼睛好像舒服一些了，他都记录在小本本上。但是呢他觉得呀，哎，这个也有可能，哎，是怎么怎么，也有可能是他心仪呀，也有可能是别的什么原因，哎，这个不算数啊，我还再等等看。等到记得第20天头上，他发现呢，哎，这个眼睛上那个黑块黑影小了，而且啊，就是据他感觉，啊，据他感觉，起码小了能有2毫米。为啥呀？老刘这眼睛不前面不说了吗？那就是比那激光测量还准，比那卡尺还准呢。那老刘干什么的呀？是不是？哎，他说这可不一般，啊，这可不一般。然后呢，赶紧说上医院做定复查。哎，医生也告诉他，给他说这个原来的这个眼底的这个缺损呢，这个斑块啊，确实小了。啊，说小了有多少啊？哎，经过测量，小了有不到接近20%。说这也已经非常明显了啊，所以这个非常高兴，非常高兴啊，啊，就这样啊，这老刘就接着用上咱们这个复明十八丹以后啊，这效果就越来越好了啊。一个疗程以后，那斑块小了少一半，两个疗程以后，那斑块就小了多一半，三个疗程以后啊，眼前的斑块几乎就消失的差不多了。等到六个疗程用完，这老刘说呀，我这个眼睛啊又像过去一样啊，那真是啊，眼里丝毫不露沙子，那指挥在这个徒弟们干活啊，那像模像样，单位领导也夸，自己心里呀也觉得，哎，对得起厂子，对得起国家。就这样啊，给我们打来电话啊，跟我们说了这个事情啊。那么呢，我也呢也为能够帮助到像老刘这样的人啊，间接的哎给国家给社会做贡献，感觉到非常的欣慰和高兴。咱就还说这个事儿啊，你什么事儿啊，你必须要认真。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研究是啊，解决过去解决不了的问题，突破啊，你这才能够呀有大的成就，对吧？哎，你就像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我们说了，现在呀咱们通过的现代提取工艺，现在这里边含有的复明多肽，它就是过去药物当所不具备的，那就是现在咱们有这个条件，有这技术，有这能力了，哎，把这个药物呢更精细化了，这样呢咱们才能达到原来所达不到的功效和高度，包括眼底出血的，包括网脱的，包括呢这个出血甚至是手术以后复位不良的，包括呢像咱们视神经萎缩的，包括像黄斑变性的，视物头水肿的等等，这些过去来说是疑难眼病的，现在通过眼细胞十八单的帮助，我就能让您达到复明正常的效果。那现在啊，我必须得说一个事儿，就是呢现在啊企业举行的惠民政策成本价销售的活动，有个别地方啊因为提前名额用完已经结束了啊，那么这些地方呢只能是按照原价5960元来正常销售了，大部分地方呢现在还有名额，也就是说呢还能按照1490元的价格拿到六个疗程的全疗程用药啊，但是剩的名额也是岌岌可危，也是眼瞅着快用完了，什么时候一旦用完就要恢复到原价的正常销售啊，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啊，所以呢大家呀把握机会拨打你们各地当地电话来申请这最后的名额。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0: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1: 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2: 杜氏富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富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富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富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75-9079，400-775-9079。
0: 请记好，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1: 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0: 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哎，你好，你好，你好。
4: 啊，你好，你好啊。
3: 哎呀，这电话打进直播间太不容易了。我是沈阳铁西的，
4: 哦、
3: 这不呀。我那个六个疗程的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吗？这不眼看就要用没了吗？
4: 啊啊！
3: 哎呀，我听说说那有咋的，有的地方都活动都结束了，说都没有活动了，都原价了。那我现在能不能参加呢？现在不是说1000多块钱买三疗程赠三疗程吗？还省一半钱。
4: 对，现在呀、啊，因为咱们全国这么大的面积啊，咱们这个有些地方的名额呢提前用完。活动提前结束，只能按照正常价格5960元再用药了啊。有名额的地方呢，咱们还能有这个以1490元的机会来拿到六个疗程的全疗程药。为什么说有机会呢？就是即使你当地有名额呀，咱们也是严格限制1天20个名额，它也不多，知道吧？那你就你当地来说，就是你刚才你说你沈阳的铁西的啊，从我这儿来看呢。还应该是有名额啊，没有说是、
3: 啊、
4: 说是名额用完恢复原价的这事儿，所以呢现在还是有机会、嗯、但是这个机会我刚才说了也不多，20个名额得你自己抓紧打电话报名啊。
3: 行行行行，跟您通上电话太不容易了，我说说我的眼病情况哈。
4: 行，说
3: 说
4: 吧。说
3: 起来呀、
4: 啊、
3: 我也挺感谢眼细胞复明十八单。你都不知道当初我那眼病多严重，又有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还有视网膜色素变性。哎呀，成，哎呀，
4: 你看看
3: 上老火了。
4: 眼病，嗯嗯，
3: 可不是呗，好几种眼病，就是那个黑影啊，老在你眼前飘啊，瞅着地上又有坑又有包的，说啥都不敢迈步。我都好几年眼睛问题根本都出不了门，哪儿也去不了，晚上出去都看不着道。
4: 哎，这个眼病最早是不是从这个晚上夜视力下降开始的？
3: 对对对。
4: 哎，对喽啊，
3: 这些年
4: 这个玻璃混浊不算啥事儿，知道吧？这个夜视力下降，大家可别这个，觉得不当回事儿。说这个这夜视力下降嘛，夜蒙眼。这个过去的有的老人说呀，嗨，说我父亲那辈儿，我爷爷那辈儿，老人们净这毛病，他可不知道啊。这个过去人呢。这个夜盲症多是因为确实缺乏这个营养元素，缺乏现在就说缺乏维生素、
3: 嗯嗯、
4: 但是现在人可不一样了啊，你像现在咱们说你吃啥喝啥，咱不说是想啥有啥吧，最起码营养保证是没问题的，对不对？
3: 是是、
4: 现在人得这个病啊，那往往都是因为呢全身的这个脏腑气血不足啊引起的。如果说不能得到有效的治疗和重视的话，进一步发展，你看慢慢的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这不就有了吗？

0: 这不越来越重了吗？白天说白了，就白天的这个白天的视力也开始下降了，就对不对？
1: 看不清，
0: 啊、
1: 对，看啥都模糊。
0: 哎、
1: 完了吧？这些年为了治我的眼睛，没少花钱，这儿看那儿看的。
0: 嗯嗯。
1: 可是后来我听见您说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吧，说是还是国药准字的专治眼病。我这一寻思呀，我以前呢都花那些钱了，我就买，我就相信你一回试试，就买了六疗程的。
0: 嗯，
1: 嗯，
0: 嗯，对。
1: 你还别说，这用对了、
0: 嗯，
1: 这回选对了呢。用了也就两三天吧，就见着效果了。
0: 啊、
1: 哎，你说原来眼睛吧，一天呐，这眼睛老是干涩呀，不得劲儿
0: 啊，
1: 刺呢。完了、
0: 啊，
1: 哎，用了两三天就感觉这眼睛不那么干涩了，
0: 啊、
1: 都缓解多了。
0: 嗯。啊，你看看啊，两三天就感觉不一样，
1: 对
0: 吧？对
1: 呀、
0: 啊哎，
1: 还不伤胃。完了，我是越吃吧越有信心。一周的时候、
0: 哎，
1: 就晚上我出去就能看得到了，赶、
0: 嗯、
1: 迈步了。
0: 哎、
1: 嗯，
0: 对了对了，好。
1: 做梦都没想到能这么快，
0: 嗯、
1: 尤其是我一疗程用完了，就是玻璃体混浊，眼前的黑影基本上没了。
0: 哦，是吧？好。
1: 啊、
0: 嗯。
1: 可不是呗，这再也不闹心了。两个疗程的时候看东西变形呢，哎、
0: 啊，
1: 瞅着筷子是筷子了，直溜了；瞅着门框子也不歪歪斜斜的了。
0: 啊，门是门
1: 了。在屋里，就这屋那屋的赶走的。
0: 啊、
1: 对呀、啊。
0: 哎，
1: 嗯，
0: 好好好，不错。
1: 哎呀，三个疗程的时候眼神就好使了。
0: 哎、
1: 你是做饭做菜呀都行了，说起来呀做菜呀，这以前的因为这眼神问题都出多少笑话。
0: 嗯，
1: 这盐和味素就弄混了，分不清
0: 是吧？
1: 那可不呗。
0: 嗯嗯。
1: 哎呀，瞅着这玻璃成天花里胡哨的，这回瞅着也清亮了。要不以前成天就感觉是，那这玻璃咋这么埋汰呢？
0: 哦，你看。
1: 嗯。
0: 哎，所以说呢、
1: 哎，
0: 这就是说明什么呀？说明呢，咱们用药啊，选择很重要。作为一个医生来讲呢，他的精专很重要。那对于咱们患者来说呢，选择就是很重要的了，对吧？
1: 可不是。
0: 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特别呢，在结合了现代的药物提取工艺以后，药物分子量特别小啊，达到小分子的这个多肽级别，这样的话就可以很容易的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了。所以为什么见效快，三几天就能感觉到效果，就在这儿啊。如果说你过去用药，啊，吃了一疗程、俩疗程，连眼睛连点亮堂这种感觉都没有的话，你说你这么严重的眼底病能好？它根本不可能。
1: 可不是呗。
0: 有的药甚至连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都穿透不了，它怎么好？对不对？
1: 嗯嗯。
0: 而且你
1: 对
0: 刚才还说了，之前为了治眼，可能有些药吃了完了以后，胃还吃疼了，吃难受了，是吧？
1: 嗯。
0: 但是呢，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绝对不会有啊。那现在这个视力现在量过没有，或者近期量过没有，现在大概能在多少了呢？
1: 哎呀，昨天我测的视力10.810.9了。
0: 呵，
1: 真的特别满意。
0: 哎，
1: 嗯，
0: 太好了，一般年轻人都比不过你呀。 啊
1: 可高兴了，现在看电视、
0: 嗯、
1: 看手机都行了。
0: 嗯，
1: 所以说吧，我这一听说有的地方活动结束了，我就特别着急，因为吧，
0: 嗯，
1: 哎呀，不知道我这情况还想再巩固巩固，再一个老伴儿看我、
0: 嗯、
1: 这用的好，这刚开始还不支持呢、
0: 嗯、
1: 这回看我这视力真提高了，这眼病都见好、
0: 嗯、
1: 都好了，这老伴儿也着急了，你说
0: 是吧？
1: 他眼神也不行、
0: 啊、
1: 眼睛也不行、
0: 哦、他眼睛也不行，
1: 今年63
0: 了。他主要是怎么查过没有啊？什么眼病啊？
1: 他就是查过看过，说的那个是叫白内障，这眼前吧、
0: 嗯、
1: 老是有雾似的，完了还有结膜炎、
0: 嗯、
1: 这轻微的白内障，对，完了天天的眼睛胀啊刺呢，你瞅瞅。
0: 哦，
1: 嗯，
0: 轻微的白内障，有点结膜炎，眼睛有点胀，有点痒，有点磨，有点疼，对，这些情况呗。
1: 对对，
0: 是吧？
1: 嗯。
0: 哦，
1: 嗯，
0: 那他这个病啊跟您比呀、啊、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啊。那要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来治呢、
1: 嗯、
0: 那就想杀鸡用牛刀了啊，轻而易举，知道吧？啊，所以像你老伴这个毛病呢，早点用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早用上几天他这眼睛就能看出效果来了啊、
1: 嗯、
0: 没问题、
1: 嗯、
0: 这个病我管了啊。那你呢，你现在是这个六个疗程马上快用完了是吗？
1: 对，嗯、还有两三天、
0: 哦。

0: 啊，就用完了。
1: 那你呀、就把你手上的药用完以后，你就放心大胆的该停就停吧。啊，虽然说你病症重、但是呢，咱们也已经通过细胞的治疗，已经帮你把眼底的视神经，帮你把眼底的血管脉络膜都给你修复了，血液供应充足，五脏六腑能够给眼睛提供充分的精气血，也就意味着什么呢？远期效果有保障了。所以这个时候呀、该停就可以停了，啊。
0: 啊、哦，行行行，那我听您的，那我趁着这现在买医疗程。买仨疗程赠仨疗程，又省一半钱。原来都六疗程，我花5000多呢。那我现在给我老伴儿订一份，趁着这现在才1000多块钱。
1: 对，订一份，5000多块钱那时候老伴儿都舍得给你用药，现在1000多了还不舍得给老伴儿用药，对吧？
0: 是，
1: 抓紧报名吧！啊，这个呢就这点名额机会了、也剩的不多、用完就结束，你赶紧从你当地订名额啊！
0: 好好好，行，谢谢你，谢谢。
1: 好好好，再见。
0: 嗯，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我这家伙电话打挺费劲，挺不容易，好容易打下来了。我那个内蒙古赤峰的。
1: 哦，赤峰的啊、欢迎你。
3: 因为啊，你好，我人啥的，我这不听活动了吗？这个复明十八单呢、这个买三个疗程赠三个疗程1000多块钱，这我赶紧打去了。因为啥呢？我自己我听完了之后吧，我已经打电话了，给场外打电话了。
1: 啊，
3: 这个销售人员说的，我们这块没有名额了，赤峰说你要买的话就得原价5000多。那个到底是这个咋回事啊？能不能那个享受到1000多块钱买三个疗程挣三个疗程啊？
1: 如果说呀当地告诉你已经没有名额了，那就已经没有机会了，就享受不到了啊。你们当地那个地方呀，可能啊这个风沙大呀，或者是这个太阳辐射多呀，或者等其他原因呢，眼病患者比较多，所以呢这个名额呢早早的就给用完了。用完了咱们就只能按原价5960元的正常销售啊，因为咱们企业拿出这点名额来也不容易，是吧？但你要老让人家成本价不赚钱，那企业生存不下去了，大家伙以后这药也就用不上了。这个呢咱们大家得理解，这个就没办法了。那您呢就只能是按照原价来进行购买了啊。
3: 这要是原价的话，那我也得买呀，我这眼睛等不了啊。那个我赶紧咋的，那个赶紧说说我的眼病，完了你赶紧给我原价也给我定上吧。
1: 行，那您什么眼病？您先把你的情况说说看。
3: 行，我是咋，就是我是糖尿病眼病。
1: 糖尿病
3: 以后吧、主要就是啥呢，这个血糖也控制不住啊，后来眼睛就不行了、眼里出血，眼里出血之后吧、你说那个淤血啥的就淤着眼睛，那个黑的乎看东西它就费劲，玻璃体还浑浊了，哎，浑化的看东西，哎呀特别费劲。完我吧还有啥呢，那个黄斑变性啊，就是看东西变形啊，看啥吧都不正呢、所以再加上眼底出血啥的，这视力更不行了。
1: 你这个眼底出过几次血呀？
3: 这都费劲，我这眼睛要不治以后不得瞎了啊，那这非常担心，就是多钱我也得治。说心里话，
1: 是是是，
3: 那个眼睛是心灵窗户，你没有眼睛你啥都干不了，还得家人照顾，太痛苦了。
1: 但是啊，那眼睛要没了，这不后半辈子不等于废了吗？啊，
3: 是。
1: 而且呢你这个眼睛还出过血，你这个出血呀对你这个眼底肯定影响非常大啊。首先第一个，你出血得止血吧，止血就意味着你有一部分血管就给掐断了。二一个呢，出血以后会形成血液残留，会有血痂，对吧？这个出血的淤血怎么办？那肯定会对眼底视神经会造成刺激和压迫啊，这个都是影响非常大的。这个其实啊，就类似于咱们有的人得这个脑出血以后造成的这个中风后遗症，它就比脑梗造成的后遗症要重，道理是一样的，知道吧？所以你这个情况呀，你赶紧呢从你当地啊，就按照原价用上咱们这个复明十八单，只要用上，你这个眼

您我敢说呀，我就能给你把眼睛保住，我让你的眼睛淤血逐渐疏通，我让你这里边通过这个复明多肽的帮助修复眼底视神经，让你眼部供血越来越好，让你视力越来越提高，这个病的事儿你交给我，这个肯定没问题，知道吗？

0: 块这样的一些措施来进行这个防治的。那么我们讲这样的一些措施是肯定有用的，但是呢也不用太过于焦虑。我们讲现在这个幽门螺杆菌它传播的途径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口腔的一个传播途径，还有这个所谓讲的一个粪口，也就是通过唾沫或者是手沾染了这样的一些被污染的一些粪便，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强调我们饭前便后要洗手，还要进行公筷意识这样的一些良好的一些卫生习惯，而且口杯牙具要专品专人使用，这个就可以很有效地减少我们的一个传播途径，那么就可以进行有效的一个防范。但是也不要做得草木皆兵，甚至焦虑到整个家庭内部都随时要消毒是没有必要的。
1: 谢谢马兰青主任，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还是要适度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尽量避免幽门螺杆菌感染，来保卫我们的健康。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为您管理健康。
2: 早安，城市追光者，
3: 城市追光者，
4: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2: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4: 早高峰来啦！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5: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5: 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好的，接下来我们将来说一个不同体脂秤来测体脂结果差异有多大。近年来，随着减重话题的热度持续攀升啊，一台能够显示体脂率、肌肉量等数据的体脂秤，几乎成了减重人的标配。说到体脂率啊，相当于医学上所说的体脂比，指的就是人体内脂肪重量在人体总体当中所占的比例。不过啊，很多网友发现站上不同的体脂秤测出的体脂率却不一样。目前呢，常见的测量体脂的方法包括双能 X 射线吸收测定法、人体成分分析仪及家用体脂秤。那这些设备测量体质的结果差异到底有多大呢？为何出现数据上的一个不同？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了解。
6: 临床营养科专家介绍，家用体脂秤以及分段式人体成分分析仪虽然测量方便，但更精准的数据需借助双能 X 射线吸收测定法。
7: 双能 X 线吸收法简称呢是 DEXA， 它可以区分脂肪量、去脂的软组织以及骨矿物质，还可以进行不同身体区域的一个分析，重复性也比较好。在我们国家相关的肥胖防治的共识中， DEXA 被视为啊评价身体成分的一个重要的参考方法。
6: 以双能 X 射线吸收测定法的测量结果为参考，体验者又测试了人体成分分析仪和两款家用体脂秤，结果差异明显。双能 X 射线吸收测定法为 35.3%， 人体成分分析仪为 29.2%，两款家用体脂秤分别为37.1%和24.1%。专家介绍，家用体脂秤、人体成分分析仪及带体脂测量功能的智能手表大多采用生物电阻抗法，它不能直接称出脂肪量，而是通过微弱电流测量身体的电阻抗，再靠数据模型去估算身体成分。
7: 人体不同组织的导电特性不同，肌肉、血液这些去脂组织含水量和电解质相对较高，导电性呢就好一些，脂肪组织含水量相对低一些，它们对电流的阻抗更高。这些电学的参数再结合人体的一些基础信息，身高、体重、年龄、性别，通过相应的预测模型去推算人体总的水分、去脂体重、脂肪量，最后计算出体脂率。
6: 可见体脂率算得准不准取决于设备的电极数量、电流路径、测量频率和所使用的算法模型等多种条件。专家介绍，即使电阻抗值相同，带入不同品牌、不同人群建立的预测公式，结果也可能不同。
8: 我们专业的这个数据，它基本上都是用这个符合我们中国人群的一个大数据来做这个算法的一个推算的。但是呢，很多家用的呢，它没有这么大的一个数据量，甚至有可能就是照搬一些，比方说国外的、欧美的一些这数据啊，所以就是导致这个原理相同，实际上。

0: 在硬件算法这些方面呢，其实还是有区别的。
1: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肥胖症诊疗指南，成年男性的体脂比超过25%，成年女性的体脂比超过30%，就定义为体脂过多了。既然不同的设备测出的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那么我们平时用体脂秤测出的数字到底还有没有参考价值呢？另外，这个体脂率啊，它是不是越低越好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我其实更加建议啊，把家用体脂秤当成家庭健康管理以及趋势监测的工具来用，别用它当作医学诊断的设备。它替代不了医疗机构里的身体成分评估，咱们也不能凭一次体脂率就给自己下健康的结论。
3: 那么该如何正确使用体脂秤？专家给出3点建议。第一，尽量固定使用同一台设备，观察体脂率长期变化趋势，不建议频繁更换设备横向比较。第二，尽量保持每次的测量条件一致，最好固定在清晨早起空腹排尿后身着相似的衣服测量，避免在大量进食、饮水或者高强度运动后立刻测量。第三，不必频繁测量，每周一至两次即可。
0: 其实体脂过低也不一定是件好事啊，甚至有时候会造成一些问题，比方说你抵抗力会下降，内分泌会紊乱，很多女孩子体脂率特别低了以后会造成月经的一个紊乱。
3: 此外，体脂率只反映脂肪占比，无法说明脂肪堆积位置，腹型肥胖、内脏脂肪超标等问题还需结合腰围等指标评估。
2: 一个人体脂率不是特别高，并不代表他没有代谢风险。所以我们说，科学的体重管理建议同时看几个维度：一是体重看总体变化，二腰围看脂肪分布，三体脂率看身体组成，四同时还要看肌肉量、身体功能以及血压、血糖、血脂这些代谢指标。

0: 小刘峰来啦，今天说一个家庭吵架的亘古根源啊，做家务啊。你们家家务是怎么分配的？我们看一看赵金奇，我觉得他这个比较好。他说他其实他负责家务，媳妇儿负责管娃。他呢外面饭局比较多，媳妇儿晚上是不吃饭的，要控制体重啊，所以家里平时不做饭，逢年过节偶尔做一下，所以就轻松很多。而且我觉得这个男主人能够主动承担一些家务，真的是好感度拉好几个度。
1: 对，我觉得就是男人主动承担家务的话，家庭婚姻都会和谐幸福。
0: 对，而且妻子就没那么焦虑了。
1: 对，还有就是最近因为我儿子不是上幼儿园了嘛，所以我跟你说晚上不用做饭这件事情我太开心了。
0: 马上解脱了是吗？
1: 因为其实平常就是我老公可能就是他回家晚，但是他我都是把菜备好，就他负责来炒，因为我做饭真的很难吃。但你想做完饭你要洗碗，哇，还有那个时间啊就很漫长。
0: 对，
1: 现在他已经在幼儿园吃完回来，哎呀，我就轻松的不得了，就省了一大半家务，
0: 解脱了。
1: 对，我觉得就是分配家务，就是让孩子上学，孩子上学你就少做家务，
0: 矛盾一下就少了。
1: 对，
0: 好，一杯白开水，他说我从小做家务是可以赚钱的。
1: 哎，我小时候也是
0: 啊，我妹妹也是，我小时候洗一次碗是5毛1块的，现在我妹妹工资已经涨到一个盘子1块了啊。
1: 我最早的时候
0: 洗一顿饭挣10几块钱呢。
1: 哎，我觉得挺好。我现在经常看到有一些家长就是发那个鼓励，比如说上1、2年级的小朋友去做家务，就给一定零花钱的奖励，我觉得是对的。大家就是每一个家庭成员都参与到家务，妈妈就不会太辛苦了。
0: 是是，看一看莫莉亚，她说有孩子是不适用的，直接血脉压制大孩去干。我妈9岁开始就培养我做饭的兴趣，现在上大学有半天的课，如果上午在家，周末在家就不用猜测，肯定就是我做饭啊。当然晚上她请了个阿姨。他说我属于家仆。
1: 哇，他是刻在基因里面，就是觉得从小就要做家务。
0: 被他妈血脉压制的，
1: 哎，我以前老听老一辈的老说什么，哎呀，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就真的有那种7、8岁的孩子开始在那炒菜，你知道吗？
0: 但是这个事情吧，也有天分，就是我们家也是从小血脉压制我，要让我干各种。但是在做饭这件事情上呢，就是。
1: 要天赋是吧？
0: 我妈已经绝望了，我想想算了，一起全家吃不下去，她自己弄好了。
1: 我就是，我小时候呢洗过碗，然后呢确实也帮家里面做过饭菜，但是真的就是难吃，没有任何天赋。有些小孩他就是从小他喜欢吃，他做的也很好吃，那他就爱做这些家务。
0: 所以搞得我在洗碗方面还挺有心得的，就洗洗碗。
1: 什么心得？
0: 这真的不行。
1: 怎么洗碗快速？
0: 所以就是少用一点水，但是一定要用热水，然后就是挤上以后要那种发泡比较厉害的洗碗的工具。
1: 你是会把那个
0: 全部洗完以后再来涮
1: 哦，我就说嘛，你是把所有碗泡在一起再来涮是吧？你知道我怎么洗碗？我会让我妈会那种血压飙升的。我一直开着水，洗一个碗冲一个，洗一个碗冲个。老人看见
0: 真的受不了，是吧？
1: 老人喜欢拿个大盆然后把那个所有热水装进去，然后全部洗完统一涮。我是一个碗。涮一下，一个碗涮一下，我就喜欢那么洗。
0: 你妈心想，我要气死了，感觉眼不见为净，死丫头洗个什么鬼？
1: 好，再来说个苹果树哈。哦，他就说了那个小程序，说有个小程序叫搭子代办，
0: 就是你刚才说那个是不是？
1: 他说他在这个搭子代办里面可以分配那个家务，这样的话两个人做多做少，大家有一个公平的分配，然后在这个
0: 一目了然是吗？
1: 小程序上你可以直接的，就是比如说两个人就可以那个。
0: 所以现在年轻人创业也不容易啊，你看什么都要开发出来，这什么鬼 app？ 搭子代办还会分配家务的这个 app 也是难为他们怎么想出来的，
1: 就感觉既然家务要这个吵架的话，哦，他有个搭子计划目标管理，你看双人代办清单怎么一目了然，你就可以跟你的搭子来分配工作，
0: 所以未来创业就更难了，该开发的 app 都开发完了。
1: 好，那欢迎大家今天来跟我们聊家务哈，你们家家务如何分配的啊？
0: 是
1: 分配的好的或者分配的有争吵的都可以来跟我们来互动。
0: 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
9: 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5: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1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6: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5: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7: 晨光正好，
18: 早安，
17: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18: 一起跳动，
17: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陪伴各位在上班的路上，我们赶快先到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吧。
1: 没错，那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呢，给你直接解锁性价比封神的阿玛尼轻奢腕表。
0: 哇哦！
1: 那它作为家喻户晓的国际轻奢大牌，阿玛尼的时尚质感从来都不用多说。那今天呢是两款女士腕表，
0: 是
1: 满天星和小方表，更是爆款系列，而且价格只要5折。
0: 你看看，
1: 我们来说一下阿玛尼满天星系列的腕表，市场售价是1376元，今天五折到手只需要688元。
0: 啊，
1: 那另外一款小方表系列市场价是1532元，今天五折到手仅需766元。
0: 哎，两款机芯走时精准，30米生活防水防刮耐磨，优质的抛光钢带，触感是顺滑细腻，上手轻盈不压腕，百搭各种穿搭，休闲啊、通勤啊、约会都能 hold 住，瞬间提升个人精致度哦。
1: 没错，那喜欢这两款阿玛尼女士腕表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个5折的机会。
0: 是，
1: 这里呢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哈，五折到手，满天星系列是688元，小方表系列是766元，几百块就拿下了阿玛尼大牌腕表，性价比真的是拉满了
0: 啊。那么今天除了阿玛尼的手表呢，还给大家带来了 Coach 的多款经典爆款的皮带
1: 哦。
0: 啊，这些皮带呢，男女款全覆盖，通勤休闲送礼都非常的适配，每一款都是经典永不过时，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大牌限时5折， Coach 的多款经典皮带五折到手仅需199元起。
1: 是的，那所有的皮带采用的是皮革复合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那专柜的售价动辄上千啊。
0: 对，
1: 现在我们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限时5折到手仅需199元起，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大象新选，然后自己去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因为库存有限，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犹豫。
0: 对，
1: 还没有下班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 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直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我们将视线停留在省内。
1: 是的，我们来关注到这个换新之后的拓东体育场。9月1号，昆明市文化旅游局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10月1号的晚7:30，昆明拓东体育场将举行潮音风暴超级演唱会，这也是昆明拓东体育场升级改造之后的首场演唱会。对此啊，市民表示非常的期待。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8: 记者从云南省拓东体育中心了解到，拓东体育场将举办演唱会的消息属实。潮音风暴超级演唱会定于10月1号晚上7:30举行，届时李荣浩、潘玮柏、张远、严仁中四位歌手将会登台演唱。目前具体的保障执行方案还在制定中。演唱会的消息一经发布，引发了很多市民的关注。
18: 还是比较期待的，因为好久没来这儿，有人来这儿开演唱会了。
19: 喜欢，也还是比较心动，想来看一下
20: 演唱会的话，我们也是很期待，到时候的话看一下啊、能不能抢到票。
8: 虽然距离演唱会开始还有1个月，但9月2号上午，记者在拓东体育场看到，已经有市民提前来看场地了。
21: 有那个张远、潘玮柏，他们几个就比较喜欢嘛，想来看一下。刚好也在附近，就来看一下这个场地嘛。对，
22: 发行以后有没有进去过？
21: 目前没有进去，就是从外围来讲，这个设施还是很豪华的。
8: 作为云南省标志性的体育场馆，从1999年至2019年，拓东体育场相继举办过多场演唱会。张学友、罗大佑、张国荣、周杰伦等多位知名歌手都曾在这里进行过表演。受场馆设施老化影响，从2019年起，此后的7年时间里，拓东体育场就没再举办过演唱会。今年5月，历经1年施工改造后，拓东体育场焕新亮相，场馆从外观到内部的灯光、音响等设施得到了全面升级。改造后的拓东体育场成为云南首个甲级综合性体育场，可承办全国综合性赛事、国际 A 级单项赛事以及万人以上演唱会、文艺汇演等大型活动，主场可容纳观众超过4万人。10月1号将举办的潮音风暴超级演唱会也是拓东体育场时隔7年后的首场演唱会。9月2号，记者在大麦网看到，这场演唱会的门票处于可预约状态，还没有正式开售。
21: 我们现在就是很期待首场演唱会，我们能抢到票，能见到我们喜欢的明星，感受一下全新的拓东。
18: 演唱会它可以带动这附近的一个地方经济，而且云南本来就是旅游城市嘛，那明星来了，明星效益，那带动了一定的人气，那可能云南经济发展也会好。

0: 小刘峰来了，赶快看一下我们微信平台上，今天说一说做家务的事啊。
1: 是的，
0: 你们家家务是怎么分配的呢？
1: 我们来看一下白夜追杀。他说、我的工作是按时间计费的
0: 啊，
1: 每个小时200块，而且因为他拜托我干活的时候比较多，那我就坐地起价，晾一次衣服50元起步，不想干的时候200给我也不干。他应该让他老公给他付费吧，他的口吻。
0: 对，他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你们家的钱难道不是在一起的吗？你们俩是 AA 式婚姻吗？
1: 我觉得可能他是靠这个赚钱吧。
0: 如果不是 AA 制的话，就是左手倒右手啊，有什么意思啊？
1: 我也觉得这个钱最后还不是在一个盘子里面，都是你们家的钱啊。
0: 除非像汪明荃，汪明荃和罗家英这么多年、他们就是 AA 制，迄今为止他们在一起几十年了，他们连现在起，比如去哪里吃个晚饭，他们都是 AA 制付账。
1: 那彼此是不知道彼此的收入和存款吗？
0: 他们不聊这个。
1: 那家里面这些大件怎么办？也是 A。都是凑，
0: 他们大件就是比如说我买了这个你就买那个，
1: 哦，
0: 就
1: 相
0: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1: 相对平衡、
0: 对，然后他水电费他都要 A。
1: 哦，那是的，
0: 嗯，
1: 那还是比较公平的这样的家庭。
0: 反正就是可能这种越是大城市吧，越是就是有这种边界感、哪怕夫妻之间或情人之间，他们都是分非常开。
1: 对，
0: 这种情况在上海很平，在上海最常见。
1: 哦，我也觉得
0: 很平常，上海人很爱算账，
1: 是
0: 他们就算很清。
1: 好，再来说个没名字吧。他的这个原则也是他这个家务原则，我们来给他读一下。第一，家务第一原则，谁有空谁干、谁更累谁就多休息、他说不是按谁赚钱多少来干、他说这是家里不是职场、根据你今天的
0: 这个，那这个谁更累又怎么来评判呢？
1: 那就看了嘛，比如今天你加了班就是有点累啊，那你就稍微缓一下让另一半做、那总有另外一个人也会加班嘛，对吧、就大家轮着来哈。
0: Okay,
1: 他说不用赚钱多少论家务多少，哎，我觉得这个好、第二，忍不住的人做家务更多。对，忍不住。
0: 对，
1: 但是另一个人呢应该体谅啊、你忍不住了你稍微拉一下，哎，别我来、你也别客气啊，是这个意思、
0: 主动分担一下是吧。
1: 然后第三就是就算很忙很累也要抽空干一点点，他说哪怕只有一点，这是态度问题
0: 啊。是
1: 你不能老是以忙或者借口来做、这是他们家的这个家务三原
0: 则。就看你想不想要家里矛盾少了、如果想要家里矛盾少一点的话，像有些就是懒得宁愿吵架他都不想整的，
1: 太多了、像我就觉得 我有些朋友家连脚都下不去了，他都可以过得非常的恩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家里面一定要干净，你坐在那才舒适。
0: 脚都下不去是没孩子吗？
1: 也可能吧，反正两个人打游戏啊、
0: 对啊，没孩子的话
1: 丢外卖盒啊，
0: 就过得跟单身一样啊，
1: 或者让孩子坐。孩子大一点，
0: 那也太气了。孩子从小就励志我一定要脱离这个家庭。
1: 不是好多人就说了吗，懒爸妈才能养出勤快的孩子。对，要培养孩子去做家务。
0: 看看1273，他很赞同你，他说这个不做饭其实还挺轻松的、
1: 做饭也是包揽了一半的家务。
0: 做饭是最可怕的家务是吧。
1: 是，
0: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啊，你们家这个家务是怎么分配的，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堵胀，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
2: 天
3: 喝，
2: 天
3: 天
2: 清，
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
11: 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FM 九一点八，
14: 北京时间八点整。
15: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1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0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现在我们连线到了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17: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东三环右北向南，西南林大东门附近路段的交通事故现场全部撤除，车道全部恢复，行人拥堵呢缓解。目前较大的行车流量呢迁移到了虹桥立交桥进入底层环岛的匝路口附近，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行驶过了虹桥立交往朱家村立交桥，行车情况继续保持基本通畅。城区的行车流量呢增加，行车的拥堵指数呢略有提升，到了1.40左右，仍然在低位运行。经过昆曲高速进入二环北转入二环东路车多，高速上排队差不多2公里，行驶小坝石闸立交桥路段车流相互干扰，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西二环北向南，黄土坡立交桥上桥口也是主道和上行匝道在交替通行路段车速缓慢，行驶过去通行情况恢复。城区的云大医院周边、昆仪范儿院周边行车的高峰有叠加，排队600-700米，行驶过了路口通行情况恢复。做关注昆玉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成贡，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陪伴左右之边行。以上是这段的路况。
0: 好的，感谢雷鸣。
1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1: 最近呢，早晨出门明显感觉到天气凉了很多。未来天气如何？接下来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文斐跟大家聊几句。文斐，早上好。
19: 早上好，主持人。的确呀，早晨的时候秋意扑面而来，但是白天呢还有夏的暖热，这种一天两季的感觉背后推手呢正是晴空辐射。那在天气晴朗的时候，白天没有云层的遮挡，阳光直射地面，升温快，午后温暖，但到了晚上少了云这层保暖被，热量迅速散失，降温立竿见影，昼夜温差不断的拉大。而未来几天昆明晴多雨少，白天温暖26-27度的样子，略有升温，但是早晚